0: 当作将士们的一种意愿，同时也鼓动了他的信心，所以下令全军东出太行山，先在郑州进行休整，也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的正定进行休整。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在太平兴国的四年离开郑州北上，一路上兵不血刃，得了东益州，得了涿州，这个涿州就是幽州的门户了，南边的门户，而且属于燕云十六州其中一州，也就是从郑州出兵，经过十天就直抵幽州的城下，也就是到了我们北京了。但是幽州并不是涿州，更不是东益州，要夺取这座幽州还真是不易。一个是建成的久远，第二规模的宏大，那么要打下这一块城池那是不容易的。
1: 宋辽两国为何连年征战不断？两国战争的重点又会聚焦在哪里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七集《雍西北伐》。凭借着平灭北汉的军威，宋太宗赵光义展开了新一轮的北伐，兵锋直指辽国占据已久的燕云十六州。在赵光义看来，出兵燕云十六州，宋辽之间必有一场恶战。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次北伐却十分顺利，宋兵一路兵不血刃，很快便推进到了燕云十六州的首州幽州城下。然而在此后不久，情况却突然变得异常诡谲，军威正盛的宋军突然放弃了对幽州的进攻，转而退守到数百里之外的镇州。那么从太平兴国四年6月23日宋军抵达幽州，到7月6日宋军仓促撤退，短短十数天的时间，究竟深藏着怎样的历史谜团？请继续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六集《燕云难题》。
0: 那么南宋有一位史学家叫李涛，他写了一部非常著名的史书，叫做《续《资治通鉴》长篇》。在这个《续《资治通鉴》长篇》里头，他逐日逐事地记载宋太宗赵光义北上北伐的一个过程。从6月13日从郑州出发，到6月23日黎明抵达幽州，然后一路记下来。但是有意思的是，记到7月6日出了一条莫名其妙的记载。一条什么记载呢？说有两位将领在幽州的东南筹备进攻，他们在挖壕沟的时候，士兵挖到了一只或者多只螃蟹，这本来没什么奇怪的，但是被这个将领叫曹翰，在当时也比较著名的，发表了一番话，使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大事。说这个蟹水陆而陆居，食其所也，这是一层意思。说这个螃蟹呀，本来是应该进水的这种动物，但是它在没有水的地方，它就食其所也，待在了不该待的地方。那暗指什么？暗指我们宋军，太宗皇帝带着我们来到了一个不该来到的地方。第二层意思，这个蟹还多足，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敌旧将至之象，那就意味着契丹的援兵快要到了。那么第三层意思，又蟹者解也，其班师乎？这个蟹和善和解又是同一个意，是不是该班师？这条就是李涛 所记载来的这么一个故事，在当时也流传很广的。如果当时军中真有这么一种传言，那说明已经事无斗志了，已经军无战意了，宋军不败那才是奇怪的。然后他还接着记下去，在7月7日那一条记道，我们的太宗皇帝怕契丹来救，遂召班师车驾西发，命驻将整军徐桓。如果我们把材料读到这里不知所云，那么宋太宗打幽州这一仗打了没有打，打得怎么样，结局如何，不知所云。所以说这就是宋朝的史学家写的一种用的一种春秋笔法，他是通过这么一种说法来为尊者讳，来为太宗皇帝讳。真实的情况怎么样，不能不说李涛又是一个严谨的史学家，他为了让人们知道真相，就在所写的那一条之下引用了别人的一段记载。这一段记载我们就知道这个战争的结局了，说太宗子宾姓幽，就是从太原到幽州，陈敌无备，契丹主方烈顿归牙帐，意气焉急，以兵守松亭湖北口而已。逾越时为舍利郎君请兵10万进幽州，能夜持2具，招举2旗，选旌旗3万，夜从他道自官军南西卷而北。这段话就部分地解开了当时战争的局面，说太宗从太原打幽州，那是陈敌之不备，这个时候契丹的皇帝在干什么，正在狩猎，结果顿归牙帐，准备要把幽和鸡把它放弃，守哪里，守松亭，守湖北口。这个松亭在哪里，松亭在现在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和内蒙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平泉县，在那一带。而且辽还出了一个人，这个逾越是谁，就是我们下面说到的耶律休哥。耶律休哥请兵10万进幽州，诸位特别看后面2句，能夜持2旗，晚上每个人举着2支火把，白天每个人举着2支带铃铛的这种小旗，这个声势是非常浩大的。然后选旌旗3万，夜从他道，本来他应该从北边就幽州的，他从南边来了。那么这场战争实际上就发生在太平兴国4年7月初6日，也就是李涛记载所写的那一天，而不是第二天。就在那一天，从山西败下来的耶律沙首先来增援幽州，和宋军在我们现在北京西北西直门外高梁河一带展开了一次搏斗，但是宋军占了上风，耶律沙退出战斗，但是没有跑远，在等待时机。而到了这一天傍晚，辽军的援军分2路，一路是南院大王，也就是耶律协珍带着一路援军，还有耶律休哥带着一路援军，从南北2个方面对宋军进行横击。诸位注意，当时史料的记载是横击，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场面，千军万马已经疲惫，已经是强弩之末的宋军根本没有见过这种阵势，所以当天晚上立即败下阵来。当然首先逃跑的是宋太宗赵光义，他不能不跑啊，不能皇帝被别人抓住啊，所以据记载是腿上中了2箭，没办法骑马， 坐上驴车，就连夜逃离了战场，过涿州而不入，一直逃到郑州，这才安全了。然后让人回去打听消息，发现全军已经溃败，辽军追杀30里，斩首上万起，至于战死的、伤亡的，那是不计其数。那么这一次北伐，一度使得到的涿州、东益州也重新落入契丹之手。这可以说是宋太宗赵光义他继位以来和辽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李涛所谓的车驾西发，实际上是连夜逃跑，所谓的命助将整军徐桓，实际上是溃不成军。那么大家说这一场战争的失败，燕云秦杰怎么办？论难没有了。宋太宗他是有雄心壮志的，他怎么办？希望卷土重来。如何卷土重来，我们下一集再说。谢谢。
1: 宋辽两国为何连年征战不断？两国战争的重点又会聚焦在哪里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7集《雍西北伐》。

0: 太平兴国四年，宋朝大军攻占太原，十国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就此灭亡。中原大地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分裂割据，迎来了再一次的统一。然而收获胜利的宋太宗赵光义却没有丝毫的松懈，而是继续挥师北上，希望借助统一中原的盛世军威，一举收复被辽国占领的燕云十六州故地。但由于对辽国军事力量的错误估计，加之部队长时间的劳师远征，使得宋军最终在幽州城外的高梁河之战中大败而归。高梁河之战如同一针催化剂，使得原本相互对立的宋辽关系变得更加剑拔弩张。辽军开始不断加大南侵的规模，宋军也在筹划着新一轮的北伐战争。持续数十年的宋辽争锋自此愈演愈烈。那么再次北伐，宋军能否吸取高梁河之战的教训，给不可一世的辽军带来重创？宋太宗赵光义又将对这次至关重要的北伐做出怎样的战略部署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七集《雍西北伐》。
1: 我们上一集说，宋太宗赵光义在他继位的第四年，也就是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出兵灭了太原，灭了北汉，同时移师直扑幽州，但是惨败于幽州西北的高梁河。古人的记载用了败绩两个字，所谓的败绩就是全军溃败，溃不成军。赵光义他当然不甘心这样子失败，他是有雄心壮志的，希望神州大地金瓯无缺的，不仅仅是燕云情结，即使为了扳回自己这个面子，他也必须再和辽较量一次。有意思的是，不但是战败的宋太宗赵光义他不甘心，战胜的契丹景宗叫耶律贤他也不甘心，幽州不能这样让宋军蹂躏一次。所以在随后的几年，连续派出军队向宋控制的地区发动攻击，有一次甚至在东线、中线、西线三线发动进攻。当然虽然取得了不少战果，

0: 是另外一个样子。也许大宋就赢了，但是战争的胜负是不容许复盘的。不管怎么说，后悔也好，懊恼也好，一切都晚了。经过多年的准备，从公元979年到了公元986年，这个时候是宋太宗改了年号了，叫雍熙，雍熙三年，再一次组织军队进行北伐。那么这既和宋军的准备有关系，也和燕云情节有关系，但是也和从契丹传来的一些情报有关系。当时的情报怎么说呢？说前两年辽景宗叫耶律贤的已经去世了，他儿子继位，这个儿子只有12岁，由这个12岁的儿子的母亲，也就是过去的皇后，现在的太后萧绰在这里听字，实际上执掌大权。所以消息传来，那么辽它是主右而国疑，这就是一种乱象，这就是我们大宋夺取燕云16州乃至灭了契丹一个大好时机。那怎么办？出兵。公元986年雍熙北伐开始。这一次宋太宗更加谨慎了，他吸取上一次高梁河之战的教训，自己不再御驾亲征。为什么？省得给将士留下一个包袱，让将士们去打，他自己坐镇开封，遥控战场，兵分三路向辽发动攻击。哪三路？第一路是东路，这是主力，主将是曹彬，出雄州，取涿州，最后是要抵达幽州的。中路他的主将叫田重庆，出灰湖，沿太行山北上，去哪里？去豫州。另外西路第三路主将是潘美，出雁门关。这三路的主将都是一时之人选，曹彬是当时宋朝最著名的将领，南唐就是由他领兵灭了，而潘美是仅次于曹彬的著名将领，南汉是他领兵灭的。田重庆也非常著名，能征惯战，而且这三位都有意思，都是燕云人，都是燕赵齐侠之士。主将曹彬他的老家在郑州，而田重庆他的老家就在幽州，所以杀回老家是他的夙愿。而潘美这是唐朝后期著名的藩镇和硕三镇的首镇魏博镇，专门出名将的大名府的人。这个西路不但是有主将，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副将，这个副将的名字大家都熟悉，杨业，也就是杨继业。这一次的北伐可以说和第一次的北伐一样，有梦幻般的开局，而且战果更多。中路大军田重庆连夺灰湖，然后夺豫州，这又是燕云16州的其中一州，这个豫州是幽州的西南门府。而西路潘美和杨继业连夺4个州，朔州、环州、应州、云州，而云州最著名的就是大同，这里曾经是北魏的都城平城，所以两路大军都取得了赫赫战果。那么东路怎么办？东路也出雄州，先是夺固安，然后也夺了涿州，而这个涿州是幽州的南大门。
1: 宋军是否能够一雪高梁河前耻？大宋将士又将迎来怎样的挑战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三路大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一片大好的形势，让北宋君臣再一次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战局正沿着宋太宗赵光义制定的计划，向着完胜的方向逐渐发展着。北宋军队的士气在这一时刻也空前的高涨了起来。在他们看来，这一仗不仅拥有名震一时的杰出将领，更有着积累了整整50年的国仇家恨。更为关键的是，此时正值辽国君臣不睦、主右国疑的动荡时期。趁此良机，军威正盛的大宋铁骑不仅可以以摧枯拉朽之势收回燕云16州，也许还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地灭掉辽国，解决这个宋朝北部的心腹大患。那么辽国此时的国内形势究竟如何？所谓的主右国疑又究竟是否真实存在？
1: 我们不能不说，宋朝得到的辽关于主右国疑的这个情报，它并不确实，主右确有其事，因为皇帝只有10多岁，国疑却不是这样。因为当时掌权的太后萧绰是一个女中豪杰，当时人们的记载称赞她明达自道，文善必从，故群臣贤结其中。由于她明达自道，文善必从，所以所有的大臣，至少是那些有话语权的大臣，大体上都为他接种，所以他是这么一个人。因此他在做皇后的时候，他就为他丈夫出主意，甚至为他丈夫当家做主，因为他在辽军将士里的威望极高。丈夫死了以后，他做太后了，同样是主持朝政，不但非常有主意，而且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当然我们所说的这还是萧绰女中豪杰巾帼英雄里面，特别是她有男人所不具备的，有弱女子的一面。作为说弱女子有什么好说的，不要小看弱女子的一面。那么当她丈夫去世以后不久，她要临朝听字了。30岁的萧绰带着12岁的儿子面见诸位大臣，竟然当作满朝的契丹族的大臣、汉族的大臣还有其他族的大臣痛哭流涕，一边哭一边诉说：母寡子弱，族庶雄强，边防未尽，奈何？12个字，我是一个寡妇，丈夫已经去世了，儿子年幼，这是一个难处。第二个难处，皇族耶律氏、后族萧氏，他们内部还有各个部族，势力强大，难以掌控。尤其是南边的宋，在磨刀霍霍，边防未尽，怎么办？3大难题。对于面临的困难，他不藏着，不掖着，公开摆在大家面前。诸位，我们可以把场景想一想，当一个30岁的太后带着一个12岁的皇帝面朝着满朝的大臣如此一般诉说，那么大臣们会怎么想的？第一，同情；第二，甚至是怜香惜玉；第三，同仇敌忾。那么当时就有人表态，表态干什么？上下一心。表态的是两个著名的人物，哪两个著名人物？第一位叫耶律协真，这个名字我们上一期说过，就是带着援军在石岭关救下了耶律沙，阻挡了国境的进攻的耶律协真，这是第一位，他是契丹族。第二位

0: 韩德浪。这位韩德浪就不是契丹人了，他是个契丹化的汉人，他来自于冀州，也就是燕云十六州里其中一州。那么他是从祖父的时候开始来的，他的祖父名叫韩之谷，六岁的时候被契丹掠到北边。那么掠他去北边的恰恰是后来辽的创始人耶律阿保机的皇后，是这个皇后的哥哥。那么皇后嫁给耶律阿保机的时候就把韩之谷也带过来了，这是陪嫁的。所以这个韩之谷就成了耶律阿保机的皇后的娘家人，虽然是一位汉人的仆人，但是这位韩之谷成长以后却成为一个充满智慧又能干也洞察天下大局的一个高人。但是耶律阿保机的皇后她并不知道身边这样一位仆人竟然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人，所以也没有向丈夫推荐他。那怎么办？韩之谷要养家活口啊，所以到外面给人家打帮工。幸亏他有一位既懂事又能干而且后来还精通医术的儿子，这个儿子就是韩德浪的父亲，叫做韩匡嗣。韩匡嗣由于聪明伶俐，被耶律阿保机的皇后视同自己的儿子，像亲儿子一样看待。结果这个韩匡嗣大概在六七岁七八岁的时候，在一个非常合适的时候向耶律阿保机推荐了自己的父亲。诸位看看，一个小孩刚刚读小学一二年级竟然向国君推荐了自己的父亲。结果耶律阿保机召见韩之谷，一见慧眼识英雄，立即予以重用。所以从此以后韩之谷就为耶律阿保机出谋划策，这个已经契丹化很深的汉人帮助耶律阿保机建立制度，特别是在制度里头采用汉法，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韩之谷、韩匡嗣、韩德让祖孙三代都深得辽国的君主的信任，那么这个韩德浪就是萧绰的男友。但是对这一位契丹人也是非常佩服的，史料记载他忠厚有自律，做事沉稳，别人觉得靠得住，他就是主心骨，而且有谋略，并且明智体，知道这个国家该怎么办，国家该怎么治理。所以他对于太后萧绰来说是一个不可失去的帮手，而且喜建功立嗣，勇于向往开拓，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在契丹的上上下下也拥有崇高的威望。就在宋太宗夺取太原以后打幽州的时候，韩德让刚刚接替他父亲为幽州的留守，所以当时守幽州的主将就是这位韩德浪。那么他百方安抚城内的军民，亲自巡城，百方抵御，后来又和援军一道击溃了宋军。到了耶律贤，也就是景帝去世的时候，这个韩德浪和耶律协真双双受顾命，他们两位是顾命大臣，于是根据景仲的遗诏立他十二岁的儿子为皇帝，那就是后来的圣宗，叫耶律隆绪。同时由太后三十岁的萧绰来主持朝政。
1: 面对宋军的大举进攻，辽国统治者会做出怎样的应对？ 又有哪些文臣武将可以为其所用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公元982年，辽景宗去世，长子耶律隆绪继位，史称辽圣宗。辽圣宗继位时只有12岁，其母萧太后奉遗诏辅佐幼主。而辽圣宗母子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便是宋军对燕云16州的威胁。燕云16州为石敬瑭献于契丹，对于辽人而言，燕云16州不容丢失。只有保有燕云16州，辽国才能拥有稳定的农业基础。而对于逐渐汉化的辽国来说，农业基础至关重要。所以面对着来势汹汹的宋朝大军，辽圣宗和母亲萧太后都清楚地意识到，一场宋辽之间的大战在所难免。那么新晋辽国统治者将会如何应对这次来自大宋的威胁呢？
0: 应该说，也就是契丹，特别是契丹的太后萧绰，她是有运气的。两位顾命大臣，虽然一个是契丹族皇族，一个是汉族，但是这两位不但是忠心耿耿，而且私交还非常好。所以一听到萧绰的一番哭诉，不知道早有默契还是当时的即兴发挥，于是代表文武重臣，代表各族的首脑表态了，说是信任臣等何虑之有，只要太后您相信我们，相信诸位大臣，哪里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于是萧绰不但把国政和他们共同讨论，而且把南边的防卫就交给另外一位耶律，谁？耶律休哥。所以我们可以说，当雍西北伐的时候，辽不但是巩固，而且比原来辽景宗在位的时候，在太平兴国4年的时候的辽，它更加稳定，而且上下一心。所以严格说起来，又选错了时间。宋军的三路北伐，东边这一路，他面对着的正是当时的幽州留守，而且官做到辽的极品官上之官，叫逾越的这样一种官的耶律休哥。根据太宗皇帝的部署，曹兵的这一路尽管兵力最多，尽管是主力，但是开始的时候只能虚张声势，想吸引辽的主力，让中部和西部啃扫太行山以西，然后合围幽州，这是太宗皇帝的打算。当然你军队出去了就要出师啊，所以东路大军也进军了，不但夺了固安，还夺了涿州。但是这个时候西路大军在干什么？西路大军正在围攻应州。中路大军在干什么？中路大军正在围攻恢复。他们离他们完成战略目标向东边会合还差得很远，所以这个时间差就没有弄好。东路进得太快，而中路和西路由于任务太多，路程太远，他们进得太慢。因此曹兵率领东路宋军到了涿州，怎么办？他不能走。为什么不能走？第一，他一路军队恐怕不是耶律休哥的对手。第二，根据太宗皇帝的部署，你要必须等，但是要看对方是什么人。不幸的是碰到了耶律休哥。耶律休哥他既不坐以待援，更不坐以待毙，而是以攻为守。怎么以攻为守？一共3招。晚上派出游击骚扰宋军，使他得不到休息， 同时对单独外出的宋军

小股送军进行打击。白天怎么办？白天派出军内张大旗士压迫宋军，给宋军造成压制。第三，这一招也很损，派兵到宋军的后方，涿州的南边，这山谷间，在树林间，来拦截、来切断宋军的运气线。所以数招一下，东路宋军就吃苦头了。晚上得不到休息，白天连吃饭都不好好吃，而且后面的粮饷正在被切断，那怎么办？中部宋军、西部宋军还在鏖战之中。这个时候，曹兵出了一个昏招，什么昏招？不能再在涿州待下去，他退回到雄州北边的白高河一线，来等待中路大军和西路大军。结果在开封的太宗赵光义一听，连连跺脚，说你这个曹兵也是个输将嘛，也是个元勋嘛，怎么能够敌人还没有打你就又退？退到白高河一带的曹兵自己也觉得没面子。眼看到消息传来，西路军又夺了哪一块，中路军又夺了哪一块，将士们也极端的不满，我们怎么能够龟缩在这里？于是昏上加昏，前进，又想收回涿州。连耶律休哥也觉得好玩嘛，还有这样打仗的吗？于是亲自陪宋军玩。怎么陪宋军玩？亲自带兵，连出四招，比原来还多一招。晚上，陇南市袭击小股的宋军。白天，陇南市逼近宋军，让你吃不好饭。但是第三，当宋军出军的时候，他就撤退，绝不恋战，不跟你打正面战。什么原因？幽州的军队还是不够的，他在等，他也在等，等什么？等皇上派援军过来。还有第四招，这一招更损，因为这个时候曹兵是从白高河出发的，所以耶律休哥命令辽兵把宋军将要前进路线上的水井全部填埋，结果弄得宋军一路上只能吃糖水，只能喝过滤以后的泥水。为了避免辽军的骚扰，无论是驻扎还是行军，都在两边挖起壕沟。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这个军还怎么行？不要说是辽军的主力拖不住，就是耶律休哥带着一支偏师，曹兵也丝毫没有办法。我们用一句电视上经常说的话，宋军的日子已经不多了，留给宋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为什么？因为由皇太后亲自率领的辽军主力已经逼近了涿州，正在对宋军形成一个合围和打击。得知辽军的援兵来了，已经焦头烂额、以军事无斗志的宋军立即溃退，结果在齐沟关一带被辽军追上，被耶律休哥追上，一阵的冲杀，死亡无数。当天晚上，曹兵率领主要将领撤退，主将一撤退，就犹如前几年在高梁河宋太宗不知下落一样，更加是全军溃败。结果拼命往南逃，辽军拼命的追杀，一直追杀到哪里？追杀到霸州的沙河。当时的记载是，宋师望城奔窜，堕岸香楼死者过半，沙河为之不流，河流都没办法流了。严格说起来，这不是一场战斗，这是辽集中优势兵力对已经疲惫不堪、完全没有斗志的宋朝的东路军第一场连续的屠杀。耶律休哥可以说是宋军

0: 楚主，高梁河一战成名，齐高官一战封神。当时他的官我们说叫鱼跃，这是官上之官，至高无上的官。说是当时北方的小孩晚上哭，家长只要说一句鱼跃来了，小孩不哭了。这是个大魔头。但是对于这个大魔头，宋朝人的记载里头竟然充满着敬畏，还充满着包容，这倒有意思了。什么原因？因为耶律休哥在留守幽州，在镇守南京西京府的时候，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对于治下的汉民也非常优待，减免他们的赋税。而南方汉民逃散到北方来的牛马羊，他还派人送回去，不但得到契丹治下的汉民的拥护，而且宋治理下的汉民对他也产生好感。耶律休哥在东部屠杀宋军，而耶律协真则进入山西，对宋军的西路军进行打击。因为得到东路军溃败的消息之后，宋太宗立即命中路和西部撤退，中路没有受到损失，西路由于战线也比较长，战果也比较多，所以后来撤退也比较困难了。宋太宗是要求西路军保护曾经占领过的那几个州的民众迁徙到南边来，因为那个时候人是第一宝贵的，留下几座空城给契丹就算了。那怎么弄？撤退也不是好撤退的呀。于是主将潘美召集众将进行商量。当时西路军的最高将领有这么几位，主将是潘美，副将是杨业，也就是杨继业，但是还有监军，监军叫王生，还有一位叫刘文玉，这是高级将领。四位里头除了杨业是北汉的降将以外，其他的三位都是宋乃至是周时代的员工属将。
1: 关于燕云十六州的归属，宋辽两国分别持有怎样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原因让剑拔弩张的双方重归于好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八集《澶渊之盟》，上承汉唐之风，下启明清之治，经济繁盛，文化灿烂，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时。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之后建立的元朝又有着怎样的特征？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倾情奉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正在播出。杨业，字仲贵，出生于并州太原。年少时的杨业倜傥任侠，精于骑射，以骁勇闻名远近。后追随于北汉国主刘崇，因其智勇双全，屡立战功，属下又都是百战精锐，所以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杨无敌。宋太宗赵光义在平灭北汉之后，杨业也拜投于大宋麾下，被授予右领军卫大将军。在此之后，杨业更是勇冠三军，大破辽军于雁门关，威震契丹，也为后世留下了杨家将的美名。那么如此无敌的杨令公究竟为何会在雍熙三年的这次北伐中兵败被俘？关于这段历史，方志远老师又会有怎样精彩的解读呢？
0: 杨业在北汉的时候是号称杨无敌的。怎么无敌？当然他当时打仗是和周打仗，是和宋打仗，那是无敌。后来归降了宋以后，他仍然无敌，那就是和契丹打仗，

他有问题。据有些记载说，雁门关以外的辽军只要看到杨雁部队的旗号，立即远遁避让，所以他这个名声在外。结果杨雁是战将，性格直，而且心情急，主将问该怎么办，杨雁立即发表意见，说现在辽军势大，辽军的主力正在向山西挺进，我没有办法阻止阻挡，我建议啊，层层设防，以强攻硬弩，固守隘口，来掩护军队和百姓撤退，这才是万全之策。结果主将潘美还没有发表意见，尚未知可否，监军王生突然开了一个冷炮，说将军号称无敌，怎么未曾见敌就先胆怯，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这句话是很恶毒的，就直指杨雁对宋朝不忠，直指杨雁还有二心。当然大凡这个读书读得比较少，作战有非常勇猛的武将一般都是受不得气的，他宁愿战死疆场都不受小人的气，杨雁也是一样，当即表态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我杨雁怕死？我是不怕死的，我之所以不愿死，是想留下残身报效皇上和契丹决一死战，但是现在不是时候，不过既然你们要逼我死，我就先死给你们看，所以率领本部立即出兵要迎击辽军。临行之前，杨业做了一番陈述，说我军此行必不利，业是太原的降将，我是投降过来的，按道理来说是应该死的，但是皇上不杀我，从以连帅。什么叫做连帅？当时杨业在山西是管着几个州的，不是一个州，所以他说是连帅，受此兵柄，非重敌不击，盖事急变也，将立此寸功以报效国恩，今驻军折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我不是怕死，但是你们要看我死，我就死给你们看，明明知道是去送死，还不能不死，还愿意去死。潘美等人把杨业送出大帐，杨业还想用最后一次自己的表态来唤醒这一帮人的良知，他指着遥遥一处隘口说，那个地方叫陈家谷口，我这一次去阻挡辽兵和辽兵决战，但是一定是挡不住他们的进攻，我会边战边退，前面这个陈家谷口希望将军多安排强攻硬弩在这里进行结应，这样我们还有生还的机会，要不其然死的不是我一个，我率领的这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将无一类，一个都剩不了。结果杨业领兵出征了，当然没有阻挡辽军的这种进攻，然后退到陈家谷口，结果一个宋兵也没有。杨业率领余部浴血奋斗，结果最后全军覆灭，杨业自己也中箭落马被俘虏。辽军的统帅耶律斜真劝他投降，坚决不降，结果绝食三日死去。这样一个壮烈的故事被后来的民间演绎成为杨家将的故事。那么潘美等人到哪里去了？听说杨业兵败早就逃走了。通过这样一场战争，北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北伐了。那么宋军不北伐，辽
这开始南下了。那么结果怎么样？我们下一集再说。谢谢。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席话。
1: 要加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突出抓好重点课题，专攻精练，提高训练水平和实战能力。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4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部战区海军时的讲话。军队存在为打仗，军人生来为战胜，作为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中心工作，实案化对抗性训练则是和平时期最接近实战的军事训练方法。对于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确保部队能打仗打胜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天是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纪念日，75年来，人民海军先后经历了1300余次战斗考验，创造出小艇打大舰、海上拼刺刀、空中白刃战等一系列光辉战例。如今，人民海军已发展成为一支能够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海上武装力量。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人民海军坚持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加快构建现代海上作战体系，不断强化实战实训、连战连训、科技强训、依法治训，推动军事训练实现全方位变革、整体性提升。海军一线官兵们更是以临战姿态直面对手，海上驱离外舰，空中勇斗外机，水下紧盯潜伏，有效提高着海上威慑和实战能力。譬如去年5月，山东舰航母编队首次成体系、成规模远赴西太平洋海域，先后研习联合搜反潜、联合火力打击、区域制空作战等多个实际作战场景，同步带动相关海空协同兵力参演，在实案实景中精炼指挥调度，检验战术战法。前不久，咸阳舰编队在执行海域战备巡逻、远海训练任务时，先后完成广域机动、防空反导等数十个课题演练，进一步拓展了远海机动作战编队的作战任务和样式。在东海、南海甚至太平洋，无论在空中、水面还是水下，人民海军的舰机一次次突破岛链，定期立兵远海大洋，在奔涌的浪花中勾勒出一条战斗力不断上升的曲线。强军重任在肩，百炼方能成钢。当今世界，我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和军事斗争态势，我军肩负的使命任务等都发生了新变化。我们广大海军将士要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大力推进战训耦合、体系练兵、科技练兵，依据作战任务、作战样式和作战行动，进一步抓好实案化、检验性和对抗性训练，持续在深蓝中淬火，在深海中洗礼，为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而不懈奋斗。我是李小阳，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张倩，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保护林木，学法先行。
1: 生态环境事关民生福祉，绿水青山离不开司法护航。林业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和能源基础，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关系到国家资源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我区林业资源丰富，全区林地面积62033公顷，有林地面积51376公顷，占全区林地总面积的82.82%以上。现在我们经常提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国重视保护绿色资源，一直以来无证开采、越界开采等老问题屡禁不止，以环境治理、植被修复、土地整理、工程施工等名义违法开采牟利等新问题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现在有请张倩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关于林木保护的法律法规都有哪些。
2: 首先呢，大家要知道，为了合理利用和保护森林资源，我国严格限制林木采伐，实行林木采伐许可管理制度。2020年7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正式实施，第56条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凭证采伐是执行年森林采伐限额，制止乱砍滥伐，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有效措施。所以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所有的森林和林木，如有砍伐需求，都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申请采伐许可证。
1: 那么哪些树木可以不用办证就能伐的呢？
2: 法条明确规定，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这里的房前屋后具体范围一般是指农村居民宅基地的范围，具体范围根据实际确定。零星林木是相对成片林木而言的，一般指农村居民宅基地范围内零星分布的树木，法律法规尚未有具体数量的规定。
1: 那是不是自己所有或者是管理的本人自留山上的树也能随意砍伐呢？
2: 如果行为人违反森林法，未经有权部门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呢超出林木采伐许可证范围，砍伐本单位所有或者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的森林或者林木，将构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为。有这样一个案例，2019年1月中旬，老王经某村副村长老张介绍，先后以1500元人民币购买了一家承包林地内的43棵杨树。2019年1月14日至18日，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老王雇佣老李等人携带工具，对以上43棵杨树进行了采伐。采伐前及采伐过程中，村长老张负责疏通道路、运输木材，并向老王开具了村委会同意伐树的证明一份。

0: 采伐后，老王经老李联系，将采伐的43棵杨树运往外地出售，获得价款12500元。经勘查，采伐的43棵杨树立木须基共计22立方米。在这个案例中，虽然砍伐的杨树都在个人承包的林地范围内，老王从个人手里买了这43棵杨树，但是就因为老王在没有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将树木砍伐，数量较大，构成滥伐林木罪。有人说他不是私自砍伐，当地村委会同意了，还出证明了，但是法律明确规定，林木采伐许可证是指采伐林木者经申请，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并核发的准许采伐林木的证件，村民委员会等其他单位或组织均无权出具。本案中呢，村长老张和老王合谋砍伐林木，并帮其开具村委会同意伐木的证明，帮助运输，而老李呢，帮助老王实施砍伐行为，还联系了购买人。老张、老李二人均与老王构成共同犯罪，应当予以追诉。在滥伐林木案中呢，无采伐许可证而砍伐林木的行为，帮助砍伐林木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大家要引以为戒。
1: 那像上述案例当中，当事人都受到了哪些刑罚？法条依据又是哪些呢？
0: 最终啊，法院判处老王拘役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判处老张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判处老李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刑法第345条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明确，滥伐林木数量较大，以10至2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至1000株为起点；滥伐林木数量巨大，以50至100立方米或者幼树2500至5000株为起点。
1: 上面说的是归自己所有或者管理的树，无证或者是超范围砍伐的情形。那么明知道不是自己的树，没办证，或者是办了证之后超范围砍伐，属于什么行为呢？
0: 法律规定啊，如果行为人违反森林法或者其他森林保护法规，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超出林木采伐许可证范围，擅自砍伐不属于自己所有的林木，将构成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为。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案例，2021年4月，被告人小王对小刘谎称位于某村沟内的核桃树属于本人所有，实际上呢是属于某村的村集体所有，与其商议由小刘找人伐树并出售，所卖款项在扣除支出后由二人平分。随后呢，小刘雇请人员将沟内的12棵核桃树砍伐锯断，从沟内往外运输时被该村的村干部当场抓获并报警，经鉴定被盗伐树木属于某村村集体所有，被盗伐树木立木须基为5立方米，价值3754元。小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盗伐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构成盗伐林木罪。小刘因为主观上没有盗伐林木的故意，结合相关证据情况，不构成盗伐林木罪。刑法第345条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明确，盗伐林木数量巨大，以2至5立方米。或者幼树100至2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巨大，以20至50立方米或者幼树1000至20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特别巨大，以100至200立方米。

0: 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收购的盗伐滥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收购的林木价款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45条规定，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相关司法解释，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20立方米以上，或者又数1000株以上的，或者是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构成犯罪，应当立案追诉。
1: 我们知道不同树木的保护等级不同，像银杏、水杉等树木都是国家一级保护树种，对于这类珍贵树木都有哪些法律保护规定呢？
0: 我国对珍贵树木实行重点保护，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采伐和毁坏。珍贵树木呢，包括由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树木。刑法第344条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那么检察机关在保护林业资源方面都有哪些职责职能呢？
0: 近年来，我院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深入推行专业化法律监督加恢复性司法实践加社会化综合治理的生态检察工作模式，督促生态修复，保护绿水青山，守护生态红线，以更强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多措并举，切实保护全区森林资源。一方面，对破坏森林生态环境资源的犯罪坚持零容忍，严厉打击盗伐林木、滥伐林木、失火等破坏森林资源多发性的刑事犯罪，同步开展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另一方面，依托林长加检察长工作机制，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综合运用刑事追诉加补职复律加碳汇补偿加惩罚性赔偿等多元化方式实施生态修复，强化公益保护效果。
1: 关于保护林木资源，您还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0: 盗伐滥伐林木不仅会降低土壤蓄水量，造成水土流失，还会降低森林的生态调节功能，降低空气净化能力，甚至会破坏生物多样性，引发生态危机，严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在这还要提醒大家，盗伐滥伐林木都是触犯国家刑事法律的行为，砍伐树木一定要办理相关法律手续。
1: 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林木保护的相关法律知识。我们每个人都要树立起生态保护意识，自觉保护林木资源，群防群治，形成合力，共同建设好、守护好美丽家园。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知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不带抨击的陈述感受和想法。在遇到麻烦时，父母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而不攻击孩子的人品和尊严，这样做会有效得多。用人称代词我开头，父母既可以表达出他们愤怒的情绪，描述孩子不被许可的行为，又不会辱骂或者贬低孩子。举个例子，我很生气，我一再要求关小音响的声音，而我的儿子却置若罔闻，我觉得很伤心。父母带着敏感的心倾听孩子的话，努力理解孩子的观点，不再说一些尖刻的话语，能够不带辱骂地反映孩子的感受和需要。当父母这样做时，孩子的内心就会开始发生变化。同情的氛围让孩子向父母靠得更近，他们会注意到父母公平、体谅和礼貌的态度，并且会去模仿。这些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发生的，但是努力最终会获得回报。在采取这种态度和做法时，父母在对孩子责任感的教育问题上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任务。不过呢，光有榜样还是不够的，孩子责任感的获得还要靠他或者他自己的努力和实践。当父母的榜样作用创造了良好的学习心态和氛围之后，特定的经历会巩固孩子的学习成果，使之成为孩子品格的一部分。因此，根据孩子心智成熟的不同程度，给予他们适当的特定任务是很重要的。在大多数家庭里，孩子惹出麻烦，总是父母找到解决方法。想要孩子长大，变得成熟理智，应该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麻烦。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菲尔的老师带着班级参加周末的滑雪旅行，当16岁的菲尔到达汽车站时，他的老师不让他参加班级这次5小时的旅程，因为他忘了带父母的同意书。菲尔气得发狂。当他回到家时，他对妈妈说：“妈妈，如果你不开车送我去福蒙特，你就会损失你付的100块钱。”菲尔，妈妈回答说：“我知道你多么想去，我也希望我能帮你，但是你知道让我开车去送你，那是不可能的。”
14: 我该怎么办呀？
8: 菲尔嘀咕道。有没有想过乘公共汽车去？妈妈建议说。
14: 不，因为我必须换乘好多趟车。
8: 菲尔回答道。我明白了，你已经决定不乘公共汽车。妈妈平静地说道。菲尔接着又嘟囔了几分钟，说他感觉多么不幸。然后他离开了房间。当他回来时，他说他已经找到一辆公共汽车，可以直接到达山区，无需转车。当他们开车去公共汽车站时，菲尔告诉妈妈，当他听到老师对他说：“
14: 诺，你忘了带同意书，不是我们的错事。”
8: 他非常生老师的气。他接着又说：“
14: 我已经长大了，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的吗？我对发现过错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8: 哦，他的妈妈说，在遇到难题时，责备是没有用的。这位妈妈的沟通技巧帮助他的儿子把情绪转移到解决问题上来，结果他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责备和自责上。尽管他开始时希望妈妈能够帮助他摆脱困境，但是在受到鼓励后，他还是找到了一个办法去他想去的地方。菲尔的妈妈帮助菲尔找到了解决难题的办法，使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干的、负责任的人。不必戳穿孩子的假话。我们大家习惯上认为儿童是天真的、纯洁的、无邪的，他们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思想，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不喜欢谁就大声宣布出来，毫不顾及对方的面子，甚至童言无忌，敢于揭露皇帝的新衣， 因此呢，他们肯定不会编瞎话。于是对孩子说出来的话。

0: 我们往往是坚信不疑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皮亚杰说，撒谎的倾向是一种自然倾向，它是如此自发，如此普遍，我们可以将其当作儿童自我中心思维的基本组成部分。根据德国儿童心理学家斯特恩的研究，儿童直到七八岁都不能完全陈述事实，他们并非要欺骗谁，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扭曲现实。这种撒谎无关乎我们成年人心目中的道德理念，而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必经之路。一方面，他们的经验和记忆有限，会错误地诠释某个事件，也会为了博取成年人的关注而捏造事实。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思维具有自我中心的特性，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顾及事实的真相，以为成年人不知道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比如说，当他打碎了碗，会告诉妈妈是小狗狗打碎的，以此来保护自己。既然他们不能区分事实和谎言，他们就不知道说真话的重要性，更不明白撒谎的严重性。那么，柠檬在这里有几条给家长的建议。首先，切记成年人眼中的实话和诚实，幼儿不一定能够理解得了。面对孩子杜撰的话语，不要一味地批驳为谎言。假如我们所有人只能说真话，那么世间所有的童话、故事、小说都是在撒谎了。第二，当孩子的叙述和事实不相吻合时，不要急于结论他在撒谎，要站在他那个角度看一看，他这样说是不是有很好的理由呢？比如，假如他吹牛了，那么他是不是希望自己能够飞翔，是超级英雄，比其他的小朋友跑得快，是老师表扬了他呢？第三，当你发现孩子为了逃避责任而编了瞎话时，不要急于拆穿他，更不要刑讯逼供，给他一点时间和空间，让他帮助你收拾残局，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事件本身，而不是你的情绪反应上。第四，营造一种温馨的家庭环境，让孩子感觉到即便闯了祸，说出真相来并不会给他带来灾难。当孩子确认说实话没有坏处时，他们会本能地更加乐意做一个诚实的人。相反，如果他认为说实话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不如掩盖事实更能让他逃脱，那么他就不会自动选择诚实了。第五，向孩子探索事实真相是一门需要掌握的技巧。记住，你问话的口气、态度、声调都会影响孩子的回答。孩子会说出你所期待的答案，因为对于他来说，讨好你或者摆脱受训的折磨，比所谓的真话更加现实。第六，如果你发现孩子的确经常撒谎，那么在批判孩子有道德问题之前，最好反省一下，是不是对孩子过于严厉了，是不是让孩子感到撒谎的必要性呢？第七，当孩子承认事实时，不论他所承认的错误有多么严重，都不要再惩罚他。鼓励孩子拥有诚实的品格，比惩罚他打碎了珍贵的花瓶更加重要。第八，培养孩子做一个诚实的人，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家长不仅要做到对孩子坦诚相待，从不撒谎，言而有信，遵守诺言，也要在孩子面前对所有人都做到以上这几点。最后，千万不要逼迫孩子承认错误，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愿意在家长面前承认自己做错了，让他们进行口头的检讨是极大的羞辱，不要为了满足自己成年人的尊严感而去伤害孩子的自尊心。捕捉孩子语言敏感期。大家都听说过狼女的故事吧？这个女孩子从小被狼群带大， 当他被带回人类社会之后，无论怎么教，他也仅仅只是学会了几个单词，智力水平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婴儿。也许你会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女孩天生智力有缺陷吧。接下来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士兵在大森林里迷路了，从此他在这里度过了20多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当人们把这个士兵带回社会之后，他仅仅只是在开始一段时间出现了语言障碍，说话的时候有些词不达意，但是呢，没过多久他就能够顺畅地与人交流了。他把自己在深山中的生活经历叙述给身边的人听。后来这个士兵还娶妻生子，过上了正常人的幸福生活。两则故事有着鲜明的对比。狼女从小脱离社会环境，被野兽抚养长大，养成了野兽的习性。正是因为在受教育的关键时期吸收的是野兽的习性，即使再次接触人类社会，却也无法成为完全社会化的正常人。他们没有先天的缺陷，却因为成长的关键时期没能收获人类的教育，导致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相反，士兵从小就接受了语言学习，即使与社会脱离了一段时间，也不会出现狼女的情况。这足以说明语言敏感期的教育对婴幼儿身心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柠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儿童语言敏感期的话题。敏感期就是指孩子在6岁前某一段时间会表现出对于某种知识或者事物特性特别感兴趣，若顺着孩子爱好来预备教育环境，孩子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握这类知识或者特性。这个时期的教育就称之为孩子学习某种东西或事物特性的敏感期教育。当然啦，每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敏感期爆发的时间及表现都会有所差异。如果孩子出生在一个舒适安静毫无争吵的环境，那么敏感期就会顺其自然地出现，反之则不会。语言敏感期是从孩子能够发音时，他的语言学习就开始慢慢步入萌芽。孩子的大脑处于高速发育成长的时期，能够高效地获取外界的信息，对语言的理解能力及模仿能力都在爆发。这个时期一直会持续到孩子6岁左右。当我们家长发现孩子正在模仿大人说话的口型，并开始向大人牙牙学语时，就要准备好迎接孩子的语言敏感期了。语言对成人来说是件困难的工程，但幼儿能够容易地学会母语。正因为幼儿具有自然所赋予的语言敏感力，因此呢，父母应该经常和孩子说话、讲故事，或多用反问的方式加强孩子的表达能力，为日后的人际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那么在语言敏感期，父母还可以做些什么来促进孩子的语言发展呢？第一，做游戏。孩子天生就喜欢游戏，在游戏互动过程中，他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例如摸身体部位游戏，你和孩子面对面坐，让他看着你，你任意说出身体的某一部分，然后让他指出来。例如你问他，妈妈的鼻子在哪里啊？他会用手指指向你的鼻子。也可以让他根据你的语言提示指自己的身体部位。那么孩子在这种轻松愉悦的环境氛围中，就自然而然地学到了很多的语言。第二，适度的语言刺激。对孩子的语言刺激要尽早开始，家长千万不要等到孩子学说话才开始，一定要提前进行，以给他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我们家长在孩子的启蒙教育中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比如父母经常说脏话，孩子也会模仿这样的说话方式。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

0: 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0: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4: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5: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6: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5: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6: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5: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6: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5: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6: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5: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6: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5: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6: 啊？差那么多？
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你好，外卖。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4: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5: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6: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7: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8: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经达8.28亿。
17: 粮食危机。
19: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1: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4: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0: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1: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1: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0: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1: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0: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的。
5: 现在是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8: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9: 许愿宝贝，
8: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8: 让你饭菜飘香，
10: 太齐喽！
11: 这给你吃。
9: 嗯，
8: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2: 救命啊！着火了！
13: 救命！
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17: 电费翻倍的加，
18: 每年的年多少
19: 用完就
20: 明明家里没有人，
1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1: 这些
22: 移动电
21: 厂
22: 关系
21: 千
22: 丈高
21: 的
22: 家用
21: 电
22: 费消耗着大量，
1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20: 庭
18: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3: 爸爸，我想出去玩。
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3: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3: 想。
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3: 那是为啥呀？
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 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

0: 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5: 强强开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9: 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信仰。

0: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人来了。

0: 己。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教育。

0: 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1: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3: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0: 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
1: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这个略显喧嚣的世界里，非常高兴能够为您开辟这一安静的角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暂时的放下手中的忙碌，通过一首首关于亲情的动人旋律，继续呢来重温那些生命当中最珍贵的情感链接。这里没有干扰，只有音乐和故事，以及那份血脉相连的温暖。节目的开始，把李春波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一封家书》送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懂你表达了人们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把目光和歌声投向母亲，反映了整个社会对道德、亲情、文明的再度呼唤。之所以流行，还在于歌词的感人和歌曲独有的魅力。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熊天平带来的火柴天堂。这首歌的背景呢，是熊天平的表弟骑摩托车出了车祸，表弟是他的知音和忠实的支持者，在孤寂而又不被人理解的那段时间，表弟是他的精神支持者。小熊为表弟的离世非常的伤心。这首歌呢，在表弟车祸之前还没有写完，后来呢，小熊写完之后就以此来纪念他的表弟，寄托哀思，希望他在天堂不会孤单。当然小熊也表达了做歌手前的一些情绪，追求目标的艰难，在途中流浪，对前途迷茫的心路感受。他曾经写过非常非常消极的歌，但是没有表达，同时呢，也是寓意现代社会那些怀抱梦想的年轻人，在奔向自己梦想的路上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重重困难，彷徨伤心，但是只要坚强起来，勇敢地面对，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总有一天能够达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火柴天堂》。

0: 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
1: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的以催人泪下的亲情歌曲为主题，通过音乐来回味那些关于亲情、爱与温暖的记忆。这里没有任何广告和互动的环节，让您完全的沉浸在这些触动人心的旋律和情感当中。那么说到亲情歌曲呢，我们自然会想到母亲，想到母亲的伟大的爱。这里呢，若琳的为好朋友们准备了这一首来自阎维文的非常经典的《母亲》。

阎维文细致而深沉的演绎，将母亲对儿女的关切之心以及儿女对母亲的无限热爱表达得真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他的演唱把母亲内心对儿女们深沉无私高尚的情感表达得质朴自然，而歌声当中儿女们对母亲的深深牵挂眷恋思念之情也抒发得淋漓尽致，同时呢也道出了天下游子的心声。毛阿敏呢有一首歌呢叫做《烛光里的妈妈》，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987年，17岁的李春丽为电影《眼镜里的海》创作插曲，以女儿写给母亲作为创作视角，包含着作词人李春丽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由于当时的影片呢拍摄并不顺利，李春丽的情绪十分焦灼。

而母亲拖着病体整宿地守护着他。有一天夜里停电，他看着床边疲惫的母亲在灯光里的身影，于是呢就写下了歌词：妈妈，我想对你说，话到嘴边又咽下。继续来为朋友们推荐一首比较欢快的歌吧。这首歌呢陪伴了我们很多朋友呢成长。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卓依婷带来的《外婆的澎湖湾》。

外婆的澎湖湾呢，歌词非常的自然洒脱，富有诗意。第一段歌词呢，以生动的笔调勾勒的了海边夕阳的景致。第二段歌词呢，则通过颇具特色的镜头，薄暮当中婆孙两人的身影，海湾旁一串串欢笑，充分地表现了亲人之间的真挚情感，人与大自然的交融的情趣。那么第三段呢，则集中地抒发了对澎湖湾的颂扬、留恋和向往。

亲情是世界上最无私的感情，它悄无声息地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这些动人的歌曲让我们更加的珍惜与亲人相处的每一刻。希望今天的音乐旅程能够让您重温那些温暖与感动，也记得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爱您的家人，也愿亲情能够永远温暖您的生活。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

0: 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常言说得好，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话一点都不假。那位朋友说了，这不是迷信吗？宣扬因果报应吗？如果不从迷信角度来理解的话，多行善事，多结善缘，自然会有善的回报，这也是一种因果关系。这种事情可是屡见不鲜了。在宋真宗年间，有一位青州刺史刘元溥，他呀就经历了这么一档奇事儿。什么事儿啊？就在他告老还乡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为官清廉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暴露出来了。尽管平时装着不往心里去，实际那份孤独凄凉心里自知啊。什么事这么难过呀？膝下无有一子一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能说对他不是一个震动吗？是一个巨大的心痛，说不出来。为什么说不出来呀？有难言之隐，说出去不好听。自己有夫人，又续了一房，前妻死了，又娶了一房王氏，今年不到40岁，自己虽然60了，人家40，跟他那年可不到30啊。按说这岁数能生养，那没生养谁的过错呢？宣扬出去难免遭人议论。他的妻子王氏夫人总认为自己身体不好，是不是我的因素让老爷无后啊？没好再深说，都这岁数了，年近60，还有这生养的能力吗？所以经常劝他，不行您再续一房小妾吧，毕竟我都40了，再找一个年轻一点的小妾，兴许能给您留下一儿半女。但是刘元溥本人不赞同。为什么？你跟我夫妻恩爱，现在我已经这把年纪了，早就想开了，夫人不必多虑。这是给自己的妻子说宽心话呢，实际心里边的难过只有自己知晓。尤其是到上坟祭祖的时候，一到祖宗坟前，就感觉这面皮啊毫无光彩，总觉得愧对祖先。有一次自己在祖先坟前哭诉了一番，被夫人听着了，赶回来之后夫人也哭了，对不起老爷，老爷您怎么就不能再续一房小呢？哎，我今天是老迈昏庸，说了几句胡话，夫人不必挂怀。没告诉你吗？咱们夫妻恩爱还续什么小啊？这把年纪我什么都不想了。说什么也不听。这夫人也真行，没经老爷允许，在外边请了几个媒婆，这媒婆到家任凭你舌底生花，说得天花乱坠，但是人家刘元溥根本就不往心里去，表示谢意，有合适的再见吧，哪位他也不见。这事儿就这么撂下了。自己每天吃完饭闲暇无事，就在青州地面上来回溜达。这一天呢，溜溜达达的迎面过来一个算卦的，拿着暴君枝哗啷哗啷，一看这眼睛睁着挺大，不是实木人，大概就为引起人的注意吧，也许是睁眼瞎。刘元溥站着没动，这算卦的走到他跟前站住了，暴君枝也不摇，瞪着这俩大眼珠子瞅了瞅他，眼珠一动，哦，感情不是睁眼瞎子能看见。您这是站住有话要说吗？啊，老先生，我想免费送您一卦，分文不取啊。哦，算卦送给我一卦，我倒要听听洗耳恭听您有什么高论。老先生，我要是没算错的话， 您应该膝下无子吧？腾底下正扎在刘元普心窝上。您算的还真挺灵验。放心放心，我看了看您的面相，虽然貌似无儿无女，阳寿将近，但是我有良言相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先生多行善事，必然不缺子嗣可以延福啊。至于寿数，那就不好说了，慢慢活着吧。啊，全当笑谈，全当笑谈。哗楞哗楞，这位走了。哎，先生，我得给您挂金呢。我不说了吗？赠您一挂

0: 分文不取，这免费的，这您走您的吧。左转两转，这位找不着了。刘元普听完真往心里去了，这毕竟是心中一大遗憾呢。听人这么一说，心中暗想，难道还真有转机吗？回来晚上躺床上睡不着觉，就跟王氏商量，就有这么一件事儿。说来可笑啊，碰见一个算命的，说我不乏子嗣，你说这怪不怪啊？啊，这真是奇了怪了，他怎么说的呀？由头至尾给讲一遍，最后还嘱咐我多行善事。嗨，夫人一听，那还用他嘱咐吗？老爷您一向为官清廉，在青州府上上下下口碑极佳呀，圣上对您也是褒奖有加，您就是一个好人，那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子嗣降临，还但愿吧。说的刘元普一阵苦笑啊。这话说到这儿，过几天也就把这茬忘了。刘元普依然如旧，没事儿带俩零钱在街上走走转转，看见有那过不去的穷人，就给人仨子俩子的施舍给人，也不留下名姓，就继续做这好事。他把这种助人为乐、周济穷苦人作为一种自己的兴趣，乐在其中啊，每天过得倒也充实。这一天正在家中饮茶，突然管家来报，老爷有人来投奔。嗯，姓的名谁呀？有这么一封书信，您看看。把书信递过来，刘元普接过来一看，信封上写着钱塘余地李训，敬承青州刺史刘元普兄钦差。嗯，一愣，钱塘李训，他琢磨半天，我不认得这人呢，还自称余弟，老弟兄啊。拆开书信定睛那么一瞧，刘元普愣了，怎么？就见里边是一张白纸，一个字都没写，这可是奇怪啊，既然以兄弟相称，为什么半字皆无啊？谁在门外啊？自称是李训的儿子跟他的遗孀，这李训已经不在了吗？不在了，是他们孤儿寡母来投奔您来了。哦，快请到客厅相见，献茶。刘元普连忙在客厅中等候，躬身相迎啊。就站在厅房门前，就见管家领进来母子二人，孩子男孩也就十五六的样子，长得天庭饱满，底个方圆，浓眉大眼，很精神。旁边跟着一个妇道人家，不到四十的年纪，面色憔悴，满脸的哀容。就见这娘两个走到近前，您就是刘大人吗？这小孩叫了一声，刘伯父，可找着您了，扑通跪倒在地，是放声痛哭啊。哎呀，贤侄怎么称呼啊？伯父，侄儿姓李名彦青，小字春郎，您还记得吗？
1: 记得记得，春郎啊，都长成这样了，真是不敢相认，这位就是贤弟妹了吧？
2: 刘兄，我们娘两个无处投奔，家中亲眷皆无，您那兄弟李训李克让也未曾留下分文，抱病而去，我们只有找您来了。
1: 啊，坐下来说话，进屋来，进屋来。
0: 搀起来进屋里坐下，怎么回事啊？听这娘俩一番哭诉，这才听明白，感情他们家里的主事之人春郎的父亲是钱塘县的县令，姓李名训，字叫克让，自幼苦读诗书，学富五车呀， 考中功名，放到钱塘县做县令，一任三年，这会儿刚两年头上，一任县令都没做满，就得了大病，这病来得很突然，一看已经治不了了，把先生请了很多，摇头叹息，办后事吧，准备吧。您看这怎么办呢？最后李克让含泪托孤啊，把这娘儿两个叫到跟前，儿子今年快16了，还要继续攻读考取功名，自己的夫人呢穷苦出身，自家也是苦孩子家成长起来的，没有什么积蓄，尤其现在公婆早已不在，亲戚早不往来，娘家那边早也没了音讯往来，这可真是漂泊异乡啊。感情这位钱塘的余弟李克让不是钱塘人，两口子带着孩子，这是跟着丈夫的工作变动搬到钱塘来的，现在家里出了横祸，无亲无友，找谁帮忙啊？眼看性命不保，李克让最担心的就是这娘俩怎么办，你回家里那远房亲戚还不如邻居呢，谁能帮得了，再说了自己为官不到二载，分文皆无啊，不有工资吗？给了那点薪水，早都周济老百姓了，谁想到自己突然得病啊，一点积蓄都没有，现在人到难中，想谁能帮助自己，想不起来。就因为这事儿啊，这李克让这口气一直咽不下去，这一天回光返照，突然打起了精神，告诉夫人准备文房四宝，你们投靠刘老兄吧。刘老兄他突然想起刘元普来了，都在官场中做官，早听人说过青州刺史刘元普那可是一个好官，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尤其卸任之后周济百姓早有耳闻呢，早听说此人一颗善心，周济穷苦，那是一个难得的菩萨心肠之人，就找他吧。笔墨准备好喽，写点什么呀？先把信皮写上了，钱塘余弟李迅，敬承老兄青州刺史刘元普钦差。写完之后内容没法写，为什么？根本就不认得这个人，不认得怎么能写信呢？干脆什么也别写了吧，假装把老婆给支持出去，给我端碗热汤来，再回来这信已经封好了，交给夫人手中，告诉儿子你带着你娘，你们两个奔青州去找你刘伯父，他若相认便罢，若不相认也不必纠缠，一旦收留下你们母子，他指指媳妇，你可要小心谨慎，不可大意，千万别给人添了麻烦。又指了指儿子，你要知道你爹一世读书，功名半就，不能多为一任知县命苦，但你仍要刻苦攻读，壮大门庭，要做官，做一个清官，总不能荒废一生啊，记住了吗？李艳青跪地痛哭啊，爹你放心，春郎儿都记下了，好，我无忧矣，我的棺木可以先找寺院寄存，日后再让你刘老伯父想办法找人把我运回故土原籍，后事交代一毕，无去矣。说完最后这仨字，俩眼一闭，人没了。娘两个痛哭失声，花钱买最便宜的棺材，找个庙就给存那儿了，这才千里迢迢奔青州来呀、啊。到这儿来一番哭诉，刘元普一听明白了，自己印象没错，怎么根本就不认得李迅，为什么？他不到40岁年纪，自己都60退了休了，没有过往来， 连名字都没听过。那么他

知道我的名字，我是老前辈，自己可不认识人家，这是一个新上任的年轻官员，他怎么会托妻祭子交付给我刘元普呢？甭问呐，这是早知道我刘元普乐善好施，所谓美名在外，他是无以为靠，没办法才把这家眷托付到我这儿啊。虽然素昧平生，但是这种信任令老夫感慨呀。先沐浴更衣，吃些饭，一会儿再聊吧。吩咐管家收拾出一间房子来，让他们先安顿安顿，做饭，让他们先吃饭吧。自己转身奔里屋找夫人来了。夫人，你看这封信。王氏一看，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老爷交友广泛，此功我并未听说呀。你未听说，我也没听说过呀，那这怎么回事啊？我想是如此这般，定有缘由。夫人以为如何呀？老爷以为如何？我以为难中相托，死命托孤，这乃是人情至大，大信于天呐，我不能推却。上有天神，我岂能昧了良心？我对不起死者呀，我打算把他们孤儿寡母收留了。夫人意下如何呀？哟，这话一说完呢，王氏眼圈红了。老爷，奴家跟了你，就算跟对了人了。如今乱世，恶人横行，有几个像老爷这样的菩萨心肠，世间难寻呐。我能跟这样的好人过一世，岂不快哉？老爷这一番举措，连妾身我都感动了。嘿，两口子不谋而合，都想一块儿去了。如此夫人不反对，老夫可就把他们留下了。你也去看一看，全当妯娌相认。好好好。为什么呢？家里边来了一个莫不相识的女人，这得让主母见见面啊，要不然传扬出去不好听啊。家主母也得有主人翁的精神，老两口子过来看看人家母子二人，客气了一番，有什么话尽管说，孩子上学的事儿我们都考虑好了。刘大善人，说着容易做着难呐，你都得考虑到吃穿用住一切方面，事无巨细都得思考周全。上学的事儿还得给人找一个好的先生教，这样的家庭，这孩子要是学不出来，可把人家母亲坑了，能说养一辈子吗？早有功名，养家糊口，人家能独立呀。刘元普为这事儿几天没睡好觉，终于把这一切生活问题都给解决平平稳稳，松了一口气呀，做了一件好事，心中快意，自己最为清楚啊。哎，睡觉睡得也香了，这两天饭量还大了呢，有时候走外边转转，就感觉天也特别的蓝，阳光也特别的明媚，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人逢喜事精神爽，莫非喜事临门吗？打这事儿过去没有个把月，这天老两口子正吃饭呢，突然这王氏啊，一捂着心口，我怎么想吐啊，哟。刘元普一看，这好面儿是吃什么东西不干净了？不能啊，咱俩吃的是一锅饭，我怎么没感觉恶心难受啊？赶快请先生给看看吧。把先生请来，他不一搭脉呀、啊？先生乐了，哈哈哈哈，看看夫人，又瞅瞅刘元普，这是老人家，您可真是恭喜呀，恭喜！嗯，哪跟哪儿啊？什么老人家，您可真是恭喜什么呀？尊夫人有喜了啊。刘元普一听，真的假的？你看我行医20多年，这喜脉还能搭不出来吗？您这是第几个公子，第几位千金了？我刘元普没好意思说，头一个，张不开这嘴，人家上上下下。

0: 打量打量刘元普，看着老头脸皮有点发臊，怎么呢？60多岁行啊，这体格保养的不错，静候佳音吧，好生调养，偶然吐那么几口不会有大碍，有事随时找我来，哎，我给你开一副安胎的方子，慢慢服用吧。这可是上上下下其乐融融啊。果不其然，10月怀胎是瓜熟蒂落，到日子真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刘元普，简直是放声大笑，笑后黯然泪下。怎么，难道说苍天有眼，真就给我送来一个儿子吗？这乃是天意呀，祖宗保佑，那么这孩子就叫天佑得了。刘天佑生下来是皆大欢喜。这天晚上，刘元普还做了个梦，梦见一个陌生男子在他房中跪倒磕头啊，自个儿在书房好像正看书呢，进来这么一位，口称多谢刘恩公难中大咎，钱塘李训李克让，在阴间不忘大恩呐、啊，把老头给吓醒了。难道说方才梦见的那个男子就是春郎的父亲李克让吗？这给我托梦感谢我来了，我说瞅他眼生的，根本就不认识吗？哎，大概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这都是心头的幻念罢了。那位朋友说了，刘元普就因为帮助了李克让这无家可归的孤儿寡母而得到了儿子吗？其实啊，是两回事情，但是因为做好事行善，心胸开阔，由此而充满幸福，这种幸福感带来了强盛的生命力，使生命更加茁壮，由此而得了儿子，这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总而言之，在那样一个残酷的封建岁月里，能有这样一位清廉的官员，这样一位善良的老人，直至今天我们也得说这是人性的光辉。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8: 这两千万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七年此地拾遗金，褴褛身躯乞丐心，驽马鲜衣今日过，泪痕还似旧时身。今儿咱们说的传奇故事都跟这拾金有关。

因为这书念得不错，现在在京师太学读书，那可是正经的国立大学了。在读书期间有了假了，要回家探亲，父亲不在，只有一个老娘，偏赶老娘病了，这是马不停蹄赶回家中照顾母亲。病体痊愈之后，这假也该收了，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太学可得继续努力，您放心吧。洒泪分手，带着一个仆人王吉挑着行李离开家乡，直奔京师，是攒路登城啊。这一路上或过山林，听乔歌于云岭，又经别浦，闻渔唱于烟波，或抵乡村，却遇市井，才见绿杨垂柳，影迷几处之楼台，哪堪啼鸟落花，知是谁家之怨语，看出有无穷之景致，行时有不尽之曲池，饥餐可饮，夜住小行，无路登舟。走出来好几天了，这天来到一座镇店，天儿可晚了。再往前走，前面招村后边挨店的，这就没法投宿了，就在这儿住一宿吧。此地不算很繁华，有这么几家小店，带着仆人王吉找了一家店房就住这儿了。书说简言，耗了房间，吃罢晚饭，洗漱已毕，朱仆二人都有些累了，王吉是沾枕头就着啊，这呼噜就起来了。林基林先生躺在床上，刚脑袋这么一挨枕头，不对，腰眼这怎么硌得慌啊，起来吧，把王吉叫醒，你把他蹬在点上，褥子上没东西啊，把褥子掀开，是草席子，炕席底下有东西吧，鼓鼓囊囊的，再掀开一瞧，好嘛，有一个口袋，小口袋不大，比这巴掌大点有限，绳系着口呢，把这口解开了往里一瞅啊，哎呦，就感觉这屋子里啊都亮了。你别看就那么一盏油灯，这口袋口一打开，唰的一下，屋子里就跟多加了几盏灯一样，怎么回事啊？感情这里边全是珠子，珍珠啊，比大拇指头个还稍微大一点，这样的珠子一数是100颗，嘿，这是打哪儿得的这么一份外财呀？王吉这高兴啊，您看您这次回来挑费可不小，给老娘治病花了这么些钱，回去穷穷呵呵的，那朋友见面你也没带点土特产，你看哪这么些废话，这珠子就用上了。不不不，林吉林善福摆摆手，丢珠子之人不定多着急呢，这个不是咱们的钱，咱也不要，行了，你甭管了，睡吧。你这刚睡着你给叫醒了，接着做发财梦吧，那就把这珠子揣好了，熄灯安心，转天早上继续得赶路啊。结这店账的时候，林公子跟这店主家打了声招呼，说前几天谁住我那房子了。店主家一想，有一个经商之人住这儿了，哦，那就对了，他长得什么样啊，白白的中等个，有点发胖，没错，就是他。怎么了？那是我朋友，我现在要奔京师办事，跟他定好在这儿见，没想到赖我来晚了几天，他呀没等着我，过两天他还会再回来，你就跟他说京师林基林善府在太学宫后，让他到那儿去找我吧。哦，好办好办，这是店钱结了，另外又拿出10个大钱交给店主去，托您带话，您多受累。哎呦，这可使不得，多谢公子多谢公子。这事交代完了，一路赶奔京师。果不其然，到了京师没多久，就有人找来了。

先奔店房的，到店房一问，说谁住我那房子了？说怎么了？是说我有急事儿，没敢说丢东西。这位商人也是够粗心大意的，东奔西走这么辛苦，攒下这么一袋珠子，正打算回家跟老婆孩子有个交代呢，结果喝多了睡着，起来一走把这茬给忘了，再回来自个儿都不信能找着，可是不找怎么办呢？上来没敢说丢珠子，直接问谁住这儿了。店主家有林公子交代呀、啊，哦，是您要找那朋友，他在这儿住了几天，他告诉了说谁要找回来呀、啊，就让他奔京师太学找林基林善府，他在京师等您。哦，这位丢钱的商人心里边就有感动了。为什么？人家要不想还东西，根本就不打招呼，拿起来就走，这说明有意偿还呢、啊。多谢店主家，一路就跟到京师了，那还找不着吗？一打听，哪位是林先生？嚯，林善府人缘还不错的。大伙一给引荐，林善府一问：“你哪儿的呀？从何而来呀？”“我就是丢珠之人。”“哦，我明白了。”“来来来。”到了自己的寓所，把他请进去，珠子拿出来给你吧。给这位丢珠子的人感动的扑通跪倒啊，这马上就要分给他50粒，咱一人一半。嗨，林善府一看，要那样我不给你多好啊，你这是辛苦所得，我不缺这钱，你带回去吧。那我全拿回去不行啊？怎么不行？我心里过意不去。总而言之，一粒珠子我姓林的也不能要，你随意处置吧。好，这位狠了狠心，你不要吗？我把它捐一点，捐一点啊，珠子留下一半，另外一半就在京师卖成银子了，换了钱，拿出了一部分银子，就在最旺的香火之地找一大庙，给林善府建了一个生祠堂啊。那时候祠堂里边供着不都是死人吗？感情祠分两种，给故人建的那个祠堂供的是死人的牌位，给活人建立的祠堂求神佛保佑，那就叫生祠。把香火钱提前撂这儿，每天不能断了香，得保佑这位林善人。这位商人欢欢喜喜回家了。林基没把这事儿放心上，有一天打太学出来，说在外边散散心转一转吧，碰一相面的，这相面的给他看了看，拉住他不让走，我不要你钱，我告诉你，明年先生就能高中状元。真的吗？你看，我也不要你钱，你好好准备吧。果不其然，转年林基就得了个状元，一举及第，得了头名。有人说这是积善行德造成的，这大概就是迷信了。不过那相面的怎么相得这么准？这玩意儿有好多说道了，一般都说相面是骗人的，但是啊，也有他唯物的根据，所谓相随心转嘛。要说这相面的，过去有好些名家，在大明朝永乐年间就出了一位著名的大相师，叫袁柳庄。本来这袁柳庄默默无闻，就是一个普通的算命的相面先生，也给人批八字，主要以相面为主。就因为一件事儿，好家伙，声名鹊起。怎么回事啊？是有一次他在北京这一带转悠，酒馆里边有几个当兵的喝酒，他也进去了，要壶酒俩菜坐这儿，这刚要喝，一抬头看见对面当兵的这一桌啊，坐着一大高个，跟帮当兵的穿戴没什么区别。嗯，一见这个人眉宇不凡，气度轩昂，你别看他穿戴这衣服差不离，这个气质跟大伙可都决然不同。他下意识就走到跟前，给这位上上下下看了400多眼，把这位看得有点不自在，啪酒杯往这儿这么一蹲。怎么，你认识我？

还是我认识你呀？啊，不，袁廖庄摆摆手，咱们是素昧平生。那你看什么呀？有什么可端详的？我看你怎么有帝王之气呀？啊？这话一说完，那几个当兵的不干了，胡说八道，这滚滚滚滚，给袁廖庄轰回这桌来了。袁廖庄倒也没着急，我就是相面的人呐，我习惯于观察人，端详半天就端详这么结果，爱信不信吧。人家也没再追究，他坐这儿自斟自饮，可这个隐隐感觉到方才被相之人一直在看他。自己回到店房住下，转天一大早有人敲门来找他，说有一位富商打算请他相相面。谁找我呀？哎，反正是这挂金呢、相金呢，这给的少不了，您就去一趟吧，先撂一两个银子算定钱，好吗？光定钱就给一两，这要再算对喽、相准喽，那不得给多少银子呀？那一两银子能买多少东西啊？走吧，袁六庄就来了。到这富商家一看，眼熟，这不昨儿那当兵的吗？哦，感情昨天穿的是当兵的衣衫，今天才看出雍容华贵，怎么像也是皇帝。这位告诉袁柳庄，休得声张，日后再说吧，你也哪也甭去了，什么云游天下呀，甭费那劲，你就在我这待着，管吃管喝，你要什么缺钱你说话。袁柳庄这么一打听才明白，这位感情是燕王朱棣，朱元璋的四儿子。这燕王朱棣正想称帝呢，他跟父亲闹的关系不太好，明史里边不是有那靖难之役吗？就是他把他侄子给杀了，到后来朱棣登基，就是那位永乐大帝，当年自己还没有举事的时候就被袁柳庄看出有帝王之相，现在果然如愿以偿，那能不信任袁柳庄吗？打这儿起高官厚禄，大加封赏。袁柳庄的儿子叫袁忠彻，沾了父亲的光了，作为上宝司的司丞，所以人称袁上宝，以这官职来称呼他。大伙以为他们家这个相面之术就失传了，其实啊，人家父传子那是有高妙手法，袁尚宝不张扬，可是不张扬不行啊，他架不住皇帝有时候找他问一问呢、啊、皇亲贵戚那么些呢，哪位找他他敢不说呀？不能得罪了，这么一说呀还真准，好嘛，这名声也起来了，柳庄相法身后有人呐、啊、袁尚宝相术灵验，被朝中一位高官王大人呢给请来了。王大人最近呢身体不太舒服，哎呀，就觉得吃不想吃，喝不想喝，睡又睡不踏实，找了好些先生搭的脉，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毛病来，这把袁先生请来吧，看袁先生有什么高论。袁尚宝到了王大人家里，在书斋里俩人这么一坐，王大人吩咐献茶，就在这取茶往这送这功夫，俩人闲聊这么两句，是我就是身子不太舒服，你看看怎么回事吧，看看我这面相能看出什么毛病来吗？袁尚宝打量打量王大人，我看您没有什么病。哎，对了，所有的郎中都说我没病，但是我确实浑身无力呀。 啊，新进家里招什么仆人了吗？啊，招了，刚招来一个小童儿，专门在书房里给我端茶倒水的。这正说着话呢，吧嗒，帘笼一挑，打外边进来一个小童儿，也就13、14岁，身量不高，长得挺清瘦，浓眉毛，大眼睛，就这眼犄角啊有点往下耷拉着，鼻子鼻梁不是很鼓，略微塌的山根，大嘴叉。这位毕恭毕敬，老爷大人请用茶，就要把这茶盘托举到案前摆放好，垂手侍立。他就是我新招来的仆人。哦，袁尚宝点点头，

让他下去吧。啊，你去忙着吧。是。这孩子姓郑，小名叫星儿。这郑星来我这才三天，我看他勤快麻利，干事还不错啊。您说是他吗？袁尚宝点点头啊。我说你新进招仆人没有？我就知道有人房主。房主？对呀，您的仆人中有人方您，看见没？刚才这孩子郑星儿就是他方您。有这么回事吗？您怎么忘了？马有的卢啊，的卢马就房主啊。当年三国年间，刘备骑那的卢马，那当然是刘备没被这方着，那庞统不就被方着了吗？好嘛，这袁尚宝要给讲点古代故事，这回您信了吧？信了，怎么办呢？把他辞了不就完了吗？可这孩子无过，哎，无过就多给他结一些工钱，让他另谋生路。他走了之后，你这身子就不倦怠了。哦，也好也好，多谢先生教导。这没办法了，有病乱投医，找不着辙，这就是辙呀。再聊会子把这袁先生送走，进内宅跟老婆一说，老婆可信。那既然人家袁神像都说了，柳庄神像看不错人的，那就把他辞了吧。可这孩子挺老实挺本分，那就按袁先生说的多给俩钱儿呗。好嘛，给了500文钱，这可不少。您想满打满算才干了三天，你走吧，我这不缺你了。这郑星儿放声痛哭啊，扑通一下给这王大人跪下了。这主人，我哪做的不对？你可打可骂，你怎么把我赶走了？我外地人，我到京师我就想混口饭吃啊。你家是哪的呀？我家在江南。啊，那就回家去谋生路，何必在京师晃荡？说什么也不要他了。郑兴纳闷啊，犯什么错了？私下一打听，有人看他可怜，就把这实话告诉他了。那管家都明白呀，那辞退招人都他的活呀。主人说了，说你有点房主，这不是怎么相面的给看出来？哪有相面的？就那天来呢，你现查那位啊，那位会相吗？好吗？他爸爸相的就准，人家家家传。行，你甭费这劲了，你走走吧，让你走谁也拦不住。这主家一句话呀，多谢老管家教导。郑星儿擦着眼泪，拿着500钱出来了，心想主人还是不错的呀，就这么几天给我500钱，足够我回家的了，钱可得揣好了。雇了一匹脚力，往南而行。出了北京城，接着往南走，走到半道上，突然感觉肚腹不适，有点要闹肚子。路旁有茅厕，就在这儿解个手吧，把这马往旁边树上这么一拴，自己就进了厕所了。到茅厕中蹲坑那儿，往那儿刚要蹲，一回头，哎，墙上怎么挂着一个布口袋呀？厕所里就仨坑，自己一个人，这甭问这是哪位解手把东西落这儿了，先解手吧，肚子正疼着呢。解完手站起来，这包里什么东西啊？拿下来后好沉，往地上这么一放，定睛这么一看，好家伙，20包的，掂哪包都沉。一看这包就明白了，还没开封呢，是整封的银子。哎呦，这一封得多少啊？按说应该50两，真要是50两，这一共是20包，这就是1000两银子。哎呀，当时郑兴有点心跳过速，怎么我得玩了命挣也挣不来这么多钱呢？这哪位粗心大意把1000两银子扔厕所来了？这要拿着走，后半辈儿啊，后几辈儿都够吃了。转念一想，不行，丢钱的人不定多着急呀。这叫1000两银子，能说拿着出来是买鸡蛋买大米吗？那一定是有大用。

0: 救命的钱呢，不能动。厕所里边待会儿不行，太味儿，出去吧。出去走远了也不成，干脆就把这口袋往马的背上这么一搭，把马匹牵的离着茅厕略微远一些，有这么一片草地，就让马在那吃点草，他就在旁边坐那等着。约莫过了一个时辰，呵，就见远处风风火火，尘土飞扬，跑来一个小伙子，比自己大不了几岁，也就十七八的样子，一脑袋就扎厕所里去了。人进厕所就听里边一声惨叫，啊，我的天哪。当时郑兴就明白了，这位十有八九就是那丢钱的。您想解手你哭什么哭啊，你到那儿默默无闻，你再出来不就完了吧。这位一进去，我的天哪，放声痛哭，甭问，丢钱的面大，自己晃晃悠悠就走过来了。进厕所一看，这位已经蹲地上起不来了，失声痛哭啊。他拍了拍他肩膀，哎，我说这位兄台，因何在茅厕里放声痛哭啊？这位一回头看了看他，跟你讲也没用，我丢了东西了。你丢了什么东西啊？哎，我好蠢好蠢，累糊涂了。我家主人让我帮他办事，给了我那么多钱，我这一丢，我拿命都还不起呀，我死有余辜啊，我对不起我主人。这位边说边哭，站起身照那厕所那土墙咣就来一脑袋。你呵呵，慢点慢点，哎，这位老兄您可别这样啊。郑兴那是当使唤人出身的，那应该是手眼麻利啊，一把给抓住了，有话好好说，来来，咱们出来说，这里边怪味儿了，把他给拽出来。出来最起码没墙可撞了，拉着他不让他寻短见。你丢了什么东西？我丢了纹银。跟你说也没用，我要能给你找着呢。啊，这位一听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你要能找着，你就是我再造的恩公。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
9: 好，又
8: 晚就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1: 钱包
10: 消的，
11: 家用电费
10: 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7: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来来来
23: 来，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4: 来大家来来，杨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6: 哇，好浪漫！
2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4: 好主意，
28: 好主意，好主意。
2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6: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

0: 定论。
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 咦，那你是什么？
3: 我是光盘。
2: 光盘？什么是光盘？
3: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包了40多。
7: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礼品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8: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8: 奏响振兴篇章。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粮食颗粒归仓，减损就是增收。那水稻收割环节的损失管控啊，是保障粮食丰产丰收的关键一环。而收获前的精细化准备啊，更是收割机实现低损收获的前提基础。那水稻收割机减损技术收获前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稍后的农社里啊，咱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啊，给大家来讲一讲。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法律专家葛家园。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8: 乡村发现。
11: 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昨天公布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第27届全国肥料信息交流暨产品交易会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行，正式发布了小麦、玉米水肥一体化提单产技术模式，为大规模推广应用提供了标准化、实用化全流程的操作规范。2026年欠发达地区土特产走进大湾区推介活动近日举办，集中展示展销各地优质农产品，共同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来自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0余种优质土特产亮相现场，涵盖米面粮油、生鲜果蔬、畜禽产品，还有深加工食品及传统手工艺品等多个品类。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也是农作物抗逆防灾、稳产补损的黄金窗口期。吉林省双辽市严格落实省秋粮抗逆防灾工作部署，抢抓有力农时，统筹资源力量，全面铺开秋粮抗逆防灾分防喷防作业，各项防灾管护工作正高效有序、稳步推进。今年以来，浙江省深入实施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将前期小麦早稻的病虫危害损失率牢牢控制在2%以内。同时，浙江省15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规划已正式出台，为粮食安全筑牢数字防线。 2026年安徽省农村创业大赛于今天举办。据了解，本届大赛以创业新村向心而行为主题，由安徽省农业紧扣、农业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核心方向，聚焦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设置农产品加工、乡村新产业两大赛道，书写安徽乡村振兴的鲜活答卷。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经理人技能竞赛全区总决赛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全疆14个地州选拔出的25名农业经理人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训，挖掘乡村经营管理人才，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7: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11: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哈。都说这个水稻收割环节的损失管护啊，是保障粮食丰产丰收的关键一环。那么水稻收割机减损技术收获前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呢？今天啊，咱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农技专家李世成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李老师。
12: 哎，好的，主持人，我们朋友大家中午好。刚才啊，主任讲了，就是说在水稻机的话收获中吧，是这个收获呢，是我们整个水稻生产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

0: 环节。而现在的话吧，我们水稻收获的话都实现了全面机械化，就是说全靠农业机械，全靠收获机械来进行作业。但是在收获中来讲吧，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吧，由于机器的调整性能还有操作等方面问题的话吧，在这个水稻收获中来讲吧，这个减损问题来讲吧，是我们当前的话需要重视和解决的一个瓶颈问题，可以说也是个痛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吧，在这里来讲，针对这个痛点，为了使我们水稻的话吧能够做到颗粒归仓，我们国家的话吧正在推广那个水稻的减损收获技术。这个减损收获技术来讲吧，它对于减少这个水稻在收获过程中啊，是由于机械作业操作不当和机器性能啊，在某些方面调整问题的话所带来损失来讲，还是很有效果的。所以说来讲吧，我们现在的话就说距离我们整个水稻收获的话也只有那么一个多月时间了。在这个之前的话，我们把这水稻吧，在作业前它的一些减损的环节的话怎么来做好准备的话吧，是我们当前一个主要的任务。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水稻机械化呢，它体现出一个高效省时，同时呢它这个还能适配的话吧规模化作业。但是吧，从目前看的话吧，我们各种型号水稻机的话吧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漏穗啊、掉粒啊以及穗糜等这些损耗的问题。可以说来讲吧，这些损耗的问题的话吧，直接也影响着水稻的产量和我们稻农的收益。所以说来讲吧，这个环节来讲是不能忽视的。造成这方面原因呢，跟我们这个水稻收割机的技术状态不佳呀，还有你这个调整不当不到位呀，以及你的准备工作的话吧没有做的比较充分吧，就会使你在这收获的过程中呢造成这个损耗率的话吧远远超过标准值。所以说吧，我们在当前的话要运用好当前大力推广的水稻机械化减损技术，关键是要做好这个收割前的全套的集聚这些维护和调整准备工作，让我们水稻收割机呢处于一种最佳的技术状态。就是从我们当前看的话吧，从我们当前所推广那个水稻减损技术看的话，我们着重的话应该从这么五个方面来做好收获前的准备。第一个方面的话吧，就是要全面检修，就是对你家的水稻收割机，对你合作社的水稻收割机必须得全面彻底的来进行一次，来全面彻底的来进行一次体检来检修，这是一个减损的一个基础的前提。一般说的话吧，我们的收割前呢，前一周的话吧，需要对水稻收割机呢全方位的来排查和保养，来杜绝吧它故障性的这种损耗。重点要清理这个什么呢，要清理葛台、滚筒、塞箱和风道等这些部件的话吧，如果要残留着这些晶杆残物呢，它就不能保证这个水稻收割机的话吧正常的运转。所以说的话吧，应当注意的检查刀片呢、拨合轮呢、输送链条等这些易损耗的部件，同时呢对一些松动的部件呢要及时的紧固，也对一些磨损的刀片呢、还有杆尺的话吧要进行更换，来避免的话吧你在割茬中吧割茬不齐、割挂栗子掉栗子。再同时的话还要检查它液压系统以及传动皮带呀、和轮胎的压力，来排查这个漏油啊、打滑啊和跑偏等这些隐患，确保这水稻收割机的话吧在全程作业中能够稳定作业。从而来讲吧，就是说从你这个水稻收割机它的部件上来减少这种机械的损耗。第二方面的话吧，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叫精准参数调整，也是我们控制减损的一个核心环节。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根据水稻这个长势，你田块水稻的长势还有它的成熟度和这个田间的土壤的湿度情况， 来提前的吧，调制好水稻收获机各方作为参数，特别这个成熟度的话吧，应该是达到适中的程度。这个秸秆的话吧，这干爽呢也是比较适中的。这样的话吧，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这个作业情况来调整各台的高度和这个流茬的高度。一般流茬高度应该控制在5到8厘米，这个厘米的话能够减少低位穗的这种漏收的情况。同时呢，对那种轻锐稻啊、早熟稻呢，还需要我们调整葛台的高度，来放慢前面的速度。再一个就是说，要注意防止秸秆来堵塞，来造成掉粒的现象。还要注意什么呢？要合理的调节这个水稻啊脱粒滚筒的转速和它这个凹板的间隙，使这个转速来讲吧，你不能过高，高了以后的话吧，它就容易击碎这个谷粒，过低呢，这个脱粒的话吧，还脱不干净。所以说吧，我们要调整好清选塞，清选塞吧，它的开度和这个风机的风量，这个风量的话吧，可以说你也不能过大，要过大了以后的话吧，它就把这个比较饱满的稻谷的话吧，它就吹走了。要风量过小呢，就是说这残茬的话吧，还吹不出去。这些方面的话，都会造成我们这些收获的损耗。第三个方面的话吧，还需要什么呢？提前规划好你作业的田间的准备，可以大幅的吧降低这个作业损耗。这方面准备的话吧，主要有这么几个环节。首先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收割前的话吧，必须把田块像田埂上啊有的杂草啊、石块啊和一些其他障碍物的话吧，应该及时的就清理，来防止的来碰撞这个菊苣，来干扰我们收获作业。同时的话吧，还要根据水稻的成熟度分批的规划我们收割的时间。我们最佳收割时间的话吧，不是说在全天的话吧都适合于我们来进行收获作业。一般最佳时间的话，应该是在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吧，就是说此时的稻穗来讲吧比较干爽，秸秆吧它的韧性的话吧也比较适中，所以说吧这个时间的话要作业的话，掉粒的损耗的话相对的话就比较低，也能避开吧在清晨呢这个露水比较大的时段呢和那些像阴雨天的天气情况。所以说吧，就是说我们根据这作业时间段要把握好。再一方面的话吧，我们有些地方可能个别的发生了水稻倒伏的现象，对于发生倒伏的情况来讲吧，必须要提前来规划好它的收获的计划性。要提前规划什么呢？必须得采用那种逆向的、斜向的收割路线，避免的话重复碾压稻穗，来最大限度对吧来回收落地的谷粒。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吧，就是说我们要做好这个机手操作员的操作准备和培训工作。这个机手的话吧，我们要求要提前掌握这水稻收割机的性能和以及你要作业这个田间情况。同时的话吧，要告诫机手呢，千万不能为了提高作业效率来摒弃采用那种高速作业和一些比较粗放的操作习惯。这个高速作业来讲吧，对于这个收获的质量来讲是会大打折扣的。所以说吧，我们在作业中间必须保持匀速行驶，要避免的话吧那种急停和急转弯。一般的话吧，我们作业前的话吧还要进行试割，割那么2-3亩地块。同时呢，在试割以后的话吧，要检查它这个脱粒呀、清选效果。根据它的效果以后的话吧，我们再对这几句的话一些参数来进行微调，来确保吧这种损耗率的话吧能够降低到最低程度，我们再进行大面的收获作业。总的说的话吧，就是说我们在水稻大面收获作业前的话吧，采取这个多叶并举吧，来做好收获前各项那个
1: 有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法

0: 吕专家哥。
1: 哎呦，我那个法律，我问你的，我是咱们龙王县哈拉海镇村东的国子孙子，我是村民。
0: 嗯，
1: 我是咋的呢？我们就是我们家不是三腊吗？我种的毛葱，毛葱冷冻种的黄豆，毛葱冷冻种的黄豆吧。但是我们种的时候吧，他们也没告诉我们说必须得买这个我家指标这个黄豆种。等我们现在他们才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个国家这个黄豆种不给补。那他们当时也没告诉我们呢。
0: 嗯，咱们葛老师，这种情况现在就是说，你不买那个规定的这个种子，不能给你生产者补贴，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嗯、
1: 但是我说的，他应该这个村里种地应该告诉我们，说你们种黄豆必须得种这种，但是那个怎么、
0: 嗯、行、
1: 这个，
0: 咱问一下葛老师，嗯，
2: 是我听明白你说这个了，你说这个也是有道理的。然后呢，你现在应该要求他给你出示文件，他具体哪一个文件这么说了？是他那个口头上跟你们说呀，还是说有具体的文件？看他能不能提供出来。
0: 嗯，
2: 如果他要是提供出来这个文，提供不出来的话，那他这个说法就是没有根据，就不能成立。如果他要提供出来了，那就你可以向他进一步那个提出要求，就说你当时有没有告知，有没有下相关的通知？你要是当时没有那个种地之前没有下相关的通知，那你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0: 嗯，
1: 我还有这么个观念，关键我们是哈拉海镇的，你就是龙湾县有管辖区的，你像别的县就不应该等我们，别的人就懂了那种地方，就我们哈拉。
0: 石先生，您先别说别的地方，您就像咱葛老师教您的，您首先问一下看当地，您说有没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如果有的话拿出政策给我看一下。然后他真的如果有这样政策规定的话，您可以问他一下，说为什么当时种的时候你们没有发这样的这个通告啊，或者是什么要告知啊，你得先跟人去讲道理去啊。
1: 啊，行行，
0: 嗯，先首先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这个。

0: 合同变更的问题。
1: 啊，
0: 你们这个东西呢，就是咱们现在呢没有法律规定，你这种东西必须给你喝，也就是说你提出要求，
1: 啊、
0: 您村上可以同意、
2: 嗯，
0: 也可以不同意。
2: 嗯
1: 嗯，
3: 就没有明确规定，
0: 就完全取决于村上了。
1: 啊啊啊！
0: 嗯，
1: 如果
0: 给你合了吧，也不违法。
3: 嗯，
0: 要不给你合的话，人家也不犯法，
3: 嗯、
0: 也不违反政策。
3: 没有强制规定，
1: 啊、
3: 王先生啊。
1: 啊，那我理解、
3: 嗯、
1: 就是说，如果村上同意的话，我可以到镇上的土地，农村办公室。
0: 村上要是同意的话，你们两家那个合同就是收回了，诚心由你们，你和你父亲俩人作为合同的承包方，跟村上诚心签一份土地承包合同，然后这合同你再去接着再去备案就行了。
1: 啊，好的，谢谢啊。
3: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00空线。我们来抓紧迎进松原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4: 你好。
3: 哎，请讲，徐先生。
4: 我是那什么的，我那就是咱们分这个土地，这不有油田有酒店地吗？87年咋办？
3: 油田永久占地是吧？
4: 对，我们当时占地钱就是18块多，说是永久占地。
3: 嗯，葛老师，
0: 嗯、就是这个占地这个事儿已经那个发生了之后，嗯，你这个地要是被征占掉了，那你这个东西就涉及到延包的时候，你也就不参与延包了。嗯，
4: 对。
3: 嗯，您那个时候是永久占地，所以说二轮延包您就不涉及延包了。哦，徐先生。
4: 那个就
0: 是你想问怎么办，就是没有规定怎么办，因为当时要是实际农民的话，因为农民是那个失去土地了，会给实际农民安置费和或者相应的保险，就是对你已经进行安置了，你就不再靠土地生活了。
4: 当时没有说的什么保险什么的安置，就是给18块钱一平。
0: 嗯，你要当时要是给你了的话，那就应该有这个安置的费用。
4: 哦，
3: 是不是你不知道啊？这个都包括在里面了。
4: 当时没提这个事儿。
0: 嗯，就是你要是完全已经那个被征占了的话，
3: 嗯，
0: 我没说嘛，咱们国家是给你安置费的，或者实地保险来保对你进行保障。你以后呢，就不靠那个土地生活了，这个土地延包啊或什么地跟你就没关系了。
3: 嗯，听明
0: 白。打乱充分，嗯，你可能要符合身份再还能分，要不然的话，你已经那个做出那个安置了。
3: 嗯，
4: 他这个就是占地没全占，就是占一部分，一家占点，一家占点，涉及到
0: 一家占点，那就更简单了，占了的就是占了，延包的时候现状延包就完事儿了。
3: 嗯，占了就是占了，不能再给您延包了，徐先生啊。
4: 好了，
3: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法律专家葛家园，还有我们的农技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12582，或者可以拨打0431-8581-5700 8581-5799 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是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兽医专家张水英老师哈。他老师啊，我们家这个牛啊，昨天早上打的口蹄疫疫苗，今天这体温就是40.3度了。他说这个打过疫苗体温升高对疫苗这个效果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想问问张老师。
5: 因为那这个苗是也好苗，也一般没啥影响啊，影响不大。嗯
3: 嗯，一般情况下影响不大哈。
5: 对。
3: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张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不管大家有这个动物疾病啊，还有农业机械呀、啊，还有咱们法律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我们现在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抓紧来拨打。继续迎进，这是榆树的温先生。你好，温先生。
6: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榆树黑林镇的，我们村上吧有那个机动，每个村都有机动地，好多的机动地，但是这个直补始终没给农民发，我看那个都在会计名下这个直补，这个是合理的吗？
3: 嗯，

0: 再问问葛老师。
1: 嗯，那这笔钱呢，它就应该是作为你们村上的公共积累了。至于如何使用的话，应该走你们这个民主议事程序，开你们的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呀，对这笔钱的花的这个方案呢进行表决，没有说必须给你们发的这个规定。
2: 那他在会计名下的合理吗？
1: 那你就看这个放他名下有没有那个什么呗，授权呗。如果是这个你经过这个领导班的同意都已经明知的事儿，那也是可以的，但可能不符合财务制度。但是呢，你对于会计来说呢，他也不属于是职务违规呀、啊、或者违法。
2: 啊、
1: 嗯，
0: 不是说在他名下这笔钱就归他了。嗯，
1: 你要是他偷偷的，嗯，那这么办或者拿出去花了，那他就属于是职务犯罪了或者违法了。
2: 哦，
1: 嗯，如果领导班的决定的。嗯，那可能是在财务上有问题，但是不属于是违规违法的。
2: 嗯，那我们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们村人那个祖上啊有个小学，现在小学黄了好多年了，那边是变成地了，这地是给我们族里边还是归村里边的？
1: 那这个还是你们那个小学在黄的时候，它应该有一个这个方案，这个地是怎么处理。但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那你还得看这个地是村集体的，还是村小组的，还是各小组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再就是啥呢？嗯，再就看这个地的权属。咱们地现在都有那什么土地档案，它登记的是哪个小组的，它就可以由哪个小组收回。如果是登记的村集体的名下，就写到某某村，没写到具体哪个小组，那这地就村集体的呗，参照集中地来管理呗。
2: 哦、
1: 嗯，
2: 哦，行，谢谢了啊。
0: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节目，继续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看到朋友在公屏上问我们说，这个玉米补贴啥时候发啊，是不是问这个玉米生产者补贴啊？一般都得在秋收之后，这个十月份以后才能这个下发，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哈。如果大家有这个动物疾病啊、农业机械啊、法律啊、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啊，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 18004400976，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老师，还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8581-5700。现在看到呢，我们88和99线都已经占线了哈，只剩下一步是8581-5700线控线，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咨询。继续迎进，这是大安的裘女士哈。你好，裘女士。
3: 嗯，是这么回事。
0: 嗯，
3: 就是吧，2014年时候，我家那个96年分地时候吧，村委会呢就丈量失误，少给我分二亩地。等2014年呢，乡政府吧就出面给我解决了，解决过吧，给我说是给我补二亩地，但是树呢，他不歇我地吗？完了就是国土局就给我出了一个证明，是2004年国发明电，国办发明电21号文件，他说见我拔树种地，说是这是国家条文规定的，他说的他歇你地了。他种你本身就缺地，就拔树种地，就是给我解决了，是不是、啊？解决完了，现在不土地延包吗？村委会又拿出这个说事儿来了，说我地有争议，说是让林业局来给我设定班零点。当时给我解决的时候，他都没有异议，事隔12年了，他又提出来了，这合理吗？
0: 嗯，咱们葛老师，
1: 嗯，那给你补地的时候签没签合同啊？
3: 现在土地这不是正严包呢吗？我们土地这不是缺二亩地，我都没有缺钱呢。
1: 我说缺这二亩地有没有？当时有没有给你签合同？是用什么手续补给你呢？
3: 有啊，乡政府给。

0: 过写的，有那个证据。
1: 有没有村上盖章的手续？
0: 村上出的证据盖章了。我的长下这不是230米吗？完了，那实际测量是201米，村上出证据了。另外，乡政府都补了
1: 两块地。
0: 啊！
1: 我再跟你说，你不是说给你补了两块地吗？我这两块地给你是给你的啥手续？
0: 现在还没补呢。现在这不是说2014年出的证明吗？说2016年补，2016年村上没有地，就拖到现在。2027年这不是那啥玩意儿，整户消亡地回来给我补。
1: 嗯，那你这问题还是两问题，你这问题还是两问题。嗯，对于乌正义那块地方该延包就继续延包。对于这个土地的问题，还是他给你那个按照那个你们约定啊。给你补，不给你补的话，你还是走程序要求补。
0: 是，你等这个数，就是按程序走吧。答应我了，说给我补地，但是他们也现在这不没到2027年呢吗？可是村委会这不又提出来了吗？说我这树带要新那设立林班林点。我说2014年都给我解决了，那国土局都按照2004年给我发
1: 明的。当时承认给你缺两亩，现在又不承认缺这么多了。
0: 不是不承认，现在吧也承认给我补这二亩地，就是要重新设零点。设零点这不是那啥玩意儿？我现在种这个不有那个树切地吗？我们分地时候不有15米树切地吗？这是我2016年时候我们当时分地时候就纳入我们承包合同了。乡政府出具也是去掉15米树切地，我缺二亩地，也答应给我补二亩地了。这树切地是也归我使用了，等现在呢，他们这不就变相想往回收我地吗？是不是啊？
1: 嗯。
0: 这又说出有林班来了。他现在我问的是咋的呢？现在他说出有林班林点，再重新设立林班林点。那2014年解决时候你们
1: 那他设立就设立呗，他不影响到你就完了呗。他得保证你那个正常的来使用啊。你这个林，你不说林这地也归你了吗？那他这个设定点只能在这之外呀。
0: 他说设定班设定点，要是设出来
2: 是，裘女士，你现在就是说人家设这个东西不还没设呢吗？刚才咱葛律师不也说了吗？只要设这个东西对您家这个地没有影响就没有问题啊。
0: 他设就得有影响啊，他设的栽树这不得开始接我地吗？那不是2004年国发名店里头。
1: 那是两个，那是又是一个事儿了。那我跟你说，如果说当年把这个林泽地给你了，对吧？那要变成你的合法的种植面积，那他再次栽树的时候还得给你留林泽地。
0: 啊，
2: 嗯，
0: 还得留够树，是不是？
2: 对，还得给你留够这个地啊。
0: 啊，那谢谢了。我意思是咋的？他现在
2: 你就先别着急了，你看看人家对方说怎么这个，处理这个事儿啊。
0: 啊，那谢谢。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是0431-8581-5799空线。我们来继续迎接梨树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兽医专家，我这牛犊一整窜稀呀，干治治不好啊。
2: 牛犊窜稀，窜啥样的稀呀？
3: 现在是拉黑的，反正不拉的不多了，现在反正。对，一天拉的不那么多了，不像过那几天。
2: 之前拉啥色的？
3: 之前拉有时候拉那么黄的、白的啥的。
2: 嗯，之前拉黄的、白的，现在拉黑的。这体温咋样？
3: 啊、体温正常。
2: 哦，咱问问张老师。
4: 多大的牛犊？
3: 啊？
2: 多大的牛犊子？
3: 现在是两个来月。
2: 嗯。
4: 两个来月啊。
3: 嗯，
4: 那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听你说啥？
2: 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就是带着拉拉拉的，没有二来天了。
4: 啊，那他现在吃东西怎么样？
2: 吃东西咋样？
3: 吃东西还行，就吃奶，别的玩意儿他也不吃。
4: 啊，哎呀，他现在那个整个状态怎么样？
2: 他现在
3: 精神状态好。
2: 嗯，精神状态还挺好的。
4: 啊，那你那个啥，给他那个喂点那个中消化的药，喂点益生素类的。
2: 嗯，喂点助消化的益生素类的。
3: 就是直立吊行不行啊？
4: 啊？
2: 他说还用喂止痢的药了吗？就是老师，
4: 要拉的不厉害不用。
2: 嗯。
4: 啊。
2: 要拉的不厉害就不用了，就喂点这个抑生素类的。
3: 抑生素类就行了，就受用的吧。
4: 嗯。对，你那个原来给他打过针没有？
2: 打没打过针，李先生？
3: 就是一开始打过吊瓶，打过吊瓶也不接近。
2: 嗯。
4: 你们打过那个抗生素类没有？
3: 打过抗生素，就是打头孢啥的。
2: 打头孢。
4: 啊。那个现在看啊，属于恢复状态啊，他的那个状态也挺好，吃的也挺好。你就给那个护理好，然后买点那个健胃助消化的啊。他要吃的太多啊，你适当控制在这个量。
2: 嗯，吃点健胃助消化的。他要吃的太多，你就控制量啊。
3: 我控制量，控制量。现在一天就是这样，他吃两三遍的，然后吃。
2: 嗯，
4: 对，没有，你可以次数多点，每次要少吃点。
2: 嗯。
4: 啊
2: 次数多，每次少吃点啊，李先生。
3: 嗯嗯，啊，行，
2: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3: 谢谢。
2: 嗯，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空线哈，大家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大安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大安的王先生，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王先生哈。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扶余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5: 是我吗？
2: 是您啦，有什么问题，张先生？
5: 啊，我想咨询就是二轮土地确权证啊，这个纠错的这事儿，现在不正窗口期吗？我想问问这个事儿。
2: 您说说您家具体是啥情况啊？
5: 我家就是97年分地以后，一共分我四块地。
2: 嗯。
5: 分我四块地呢，现在确权证上写的也是四块地，但是呢，这四块地呢，与我那个实际面积它不符啊。确权证上，它那个面积，比我那个实际2016年那个 PDS 实测那个面积少了9亩地。我想问这个事儿，能不能给我揪一下？
2: 嗯，那你跟村上联系了吗？说了这个确权证的事儿了吗？
5: 全村统一都是这个状况。
2: 哦，然后村上怎么说的呀？
5: 村上说的那个意思就是。错了就错了，这好像是那个全乡统一都是这么做的当时。
2: 嗯，咱们葛老师。
1: 嗯，就是你那怎么造成的？九亩地也不少啊，他怎么能错这么多呢？
5: 全村统一都是这样，就是按照那啥呢，全村比方说我是5社的哈，这5个社有按平均是5亩2确的，还有平均5亩3确的，还有平均5亩4确的，不一样，各社和各社，各小组和各小组还不一样。
1: 嗯，那行，那咱就看原始的吧。那原始凭证，你那个土地合同和土地台账正不正确？
5: 土地台账不正确。
2: 你土地台账和你的土地确权证上的面积是不是一样的？正确的呀？
5: 不一样。
2: 那土地台账是多少啊？
5: 土地台账就是按那个实测面积那个，它
2: 不
5: 是少的，
2: 不是实测面积，就你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底是多少面积？咱现在不是找你到底少没少吗？
5: 嗯，那按那个土地台账上，它那就是有个1类地和2类地，它放上面，3类地根本就没往上放。
2: 那就是说，您先回答我们问题，张，就是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面积和确权证面积其实是一样的呗？
5: 不一样。
2: 那多少？
1: 你土地台账吗？你土地台账跟你土地合同面积一样吗？
5: 土地台账和那个什么一样？不一样，比那个还多呢。
1: 你那30年的土地合同啊？
5: 对呀。
1: 你的合同面积是少啊？
5: 我看看，我给你找一下啊。
2: 嗯，你得跟咱老师说清楚，然后咱们才能帮您分析分析，到底您家这个是少了还是多了，到底咋回事儿哈？
5: 就是那个。2016年那个咱们全国不那调查摸底儿那个面积吗？之前是计税面积是，看我那个是多少？计税面积是33.75亩，实际实测面积是48.70亩，我那个土地确权证上是
6: 39亩。
5: 39亩。
2: 你说的计税面积是这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的面积吗？
5: 对，

0: 那你这事儿按照咱们这个法律规定，你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是根据土地合同取得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儿你的合法的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面积就是你那个33那个面积。至于你们又那个什么又多出来，就是你抬账啊还是说你确权多出这个，那这个就应该看你们当年的这个确权方案对于多出这个地方怎么来处理。
1: 嗯，
2: 他给我划为开荒地了，
0: 嗯，对吧？
1: 嗯
0: 嗯，所以说你受法律保护的，就是合同上的面积。
1: 嗯，
2: 但是我们这四字没有变呢，97年分地就是这么大的面积。
0: 合同，咱说你合同上给你写多少面积？
1: 你刚才不说合同上是33点多吗？
2: 对呀，33点。
1: 对呀、啊，那你现在确权证上面积39，比你那33点多还多呢。那你也不少啊，这地呀、啊。
2: 但是实测面积48.7呀、
1: 啊。咱不能按你实测面积，咱得按你二轮这个承包地的面积呀、
2: 啊。我二轮承包地的面积就是48.7呀、啊，但合同上它是那个计税那个面积是33.75。
0: 我再跟你说一遍，
1: 嗯、
0: 就是你受法律保护的面积就是那个33点多那个面积。
1: 嗯。
0: 你对你其他多出那些都不受法律保护，只有你们跟村上去协商，或者按照你们村上的方案。来处理这块地。
1: 嗯，听明白了吧，张先生？
0: 您想要求坚持确权，那得看你们那个村上的确权方案允不允许给你们把多出的面积确上。
1: 嗯，就是您受法律保护的只有这33点多这个地。
0: 嗯，
1: 老师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张先生。
2: 不清楚。
1: 嗯，您还有啥疑问呢？
2: 一个乡还不一样吗？
0: 嗯，咱们我再跟你说，咱们全国都一样的，就是合同上的面积，
1: 嗯，
0: 这是绝对受法律保护的。
1: 嗯，
0: 至于你多出那块面积，是按照你们当年确权的时候，就像是说这确权证怎么发，怎么确权，这是由你们村上开会来决定这个确权方案。这个确权方案，一个村和一个村都不一样。
1: 嗯，
0: 有的多出的给你确，有的就按照实际面积，你可能就给你确出48亩多了。有的呢就按照合同面积给你去，就给你去33多。
1: 嗯，
0: 你多出那个有你们是按照开荒地收费也不是什么样，一个村一个样。
1: 嗯，
0: 你们自己决策。
1: 嗯，这都是合理的，张先生啊。你看咱有这个朋友说了一村一策，一个村一个样，咱也跟您说到非常这个清楚了，就您这个土地合同上的面积是受法律保护的，就是33点多这个面积啊，您再消化消化。好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继续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我们来继续迎进大安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哎，
1: 哎，请讲王先生。
3: 退耕还林到期了怎么办？
1: 退耕还林到期了怎么办？葛老师，
3: 我的耕地栽树了，栽树这不是延包，这树地能延包吗？
0: 哦，那你看你那什么呗，你当年退耕还林有没有签相关协议啊？
3: 签了，有合同啊，30年。
0: 那合同你30年，你的合同是写30年，3年之后怎么说？说
3: 对，
0: 是合同继续呀、啊，还是重新签合同？
3: 没说，就说就30年到期，到期了。
0: 哦啊、到期了，那你还得去找那个林业部门啊，找他去呗。
3: 哦，就直接找他问问。
0: 那你要不去的话，那你看你要我要是延包成耕地继续延包的话，那你得给我办那采伐证，我得采伐呀。
3: 不采伐，继续给我也行啊。
0: 对，我就跟你说嘛，你就跟他协商延包这事儿就行了。
1: 嗯，您得到林业部门去跟他协商如何延包啊。
3: 行，好了，谢谢。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继续拨打热线哈。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不管大家有这个动物疾病啊，还有法律政策呀，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这个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

0: 0800-4400-976。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哈。这时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兽医专家张淑印老师，他老师啊，我们家小牦牛7个月了，左后腿一直都是僵硬的，然后这个骨节啊轻微变大，走路呢也不敢落地儿，不敢回弯啊。他说这种情况下咋办呢？再问问张老师。
1: 这可能这得了关节炎啊，像这个子体病啊，看哪块肿啊，关节部位啊，还是关节是上下啊，肿这是外科病，最好找个兽医去请他去看看啊。
0: 嗯。
1: 然后摸摸啊，究竟是怎么一个状况啊？然后才能采取治疗措施啊。
0: 最好找兽医给你详细看看，详细摸摸，看看究竟是关节出现什么问题了，然后咱们再对症治疗。听您这个描述现在不是很清晰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葛老师，他老师承包村里的这个土地呀，因为这个高速路这个被占用了，他想问问老师说这个赔偿费是归谁所有，是归我呀还是归村上啊？你想问问葛老师
2: 什么费
0: 赔这个他说这个村里承包村里土地，然后因这个建高速被占用了，他说这个赔偿费归谁所有？
2: 这个他属于是跟村上签的这个普通的这种那个出租啊，像承包这个协议，那这种协议呢，他要是遇着国家占地这种政策性的事儿，导致就叫啥不可抗力，使这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了，那他遇到占地的时候这个合同就终止了，终止了村上将剩余的租金给他返回就完事儿了。
0: 嗯，
2: 如果说那个他当年有那个青苗被毁了的话，在征战的时候就给他补偿青苗的补偿，如果是没有的话，他这合同结束了就跟他没关系了，补偿的话就归村集体了。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葛老师哈，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在节目之后呢，大家有问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继续迎接农安的曲先生，你好曲先生。
3: 好，我打听事吧，我就是97年吧，分地吧，我和我父亲吧，是两个确权门，到18年确权的时候吧，跟我确上一个了，大都说是不合理，那我这行不行？就这样啊？
0: 给你捋一下，曲先生，您说的是这二轮分地的时候，您跟您父亲是两个土地承包合同，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对，真的。
0: 然后确权确到一起了。
3: 确到一起了。
0: 现在现在咋的？你父亲还在不在？
3: 在呀、
0: 还在。然后大队要给你们分开确权证啊？
3: 嗯呐，他要分开，也合不合理这样啊？
0: 嗯，咱问葛老师。
2: 嗯，那你要说做合不合理判断，你得看他当年为啥给你合，因为啥给你合的？正常两个不应该合在一起呀、
3: 啊？啊，你们那这么事儿啊？就是从哪分地以后吧，我爸就不种了，我们就吉林，完了这农业税、上下款啥都是我们拿的。
2: 我想我跟你说，本来不应该跟你合在一起的，为啥跟你合了？有没有做什么手续？
3: 那时候没有啥做啥，没做啥手续啊。
2: 嗯，正常的来说，要想合在一起，就是确权的时候想合在一起，在这合之前呢，应该跟村上签那个这个合并的这个手续，签完合并手续了，这个两个合同就变成一个了，然后再给你确在一起，他应该走这个程序。如果说是没给你那个没给你签这些程序，那他只是确权的时候，那咱也可以说是他错误的给你确在一起了，他现在想要纠错给你分开，你也是没有办法的。
3: 那现在可不可以合并？不可以合并吗？现在
2: 可以合并呢，但我没说吗？你当年你不没签手续吗？
0: 嗯，
3: 对，但现在不签手续不可以吗？
2: 那他可以经过村集体同意行吗？
0: 嗯，您现在村上都说你这个是不合规，要给你分开呢，村上都不同意，他咋能给你合上呢？
3: 村上现在他说也行了，现在又说了可以了。
0: 你看，
2: 那你就签呗。
0: 嗯。

0: 如果村上要是说可以的话，老师他是不是得签一个合同，重新签个合同啊？
1: 对，重新签合同，
0: 嗯，
1: 更好。
2: 哦，还得重新签合同。
0: 对。
2: 哦。
0: 嗯。
2: 那签合同有啥手续啥的吗？
1: 签合同你就注意一下的，
2: 啊，
1: 这个事儿你跟你那个父亲呢，得是在都在这合同上签字，作为合同的承包方。
2: 哦。
1: 然后呢，嗯，村委会得盖章，然后拿这个东西呢，还能到乡上备上案。乡上给你备案的时候审查也认为它是合法的，那就没问题了。
2: 哦，
1: 嗯，还有啥呢？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你最好这事儿让他上下会儿。
2: 怎么的？
1: 上会儿。
2: 哦。
1: 嗯。嗯，对，村民代表会儿说同意给你们家合。
0: 对，
1: 这事儿就
0: 走正规流程啊。
2: 哦哦。
0: 嗯。
2: 哦，那不是瞎合的，不是瞎整的啊！
0: 不是，不是，曲先生啊，
1: 不是领导给你瞎整的，或领导私下给你承诺给你盖上的。
0: 嗯，
2: 哦，那时候反正村里也
0: 曲先生，如果说您现在想要这个正规的合，就按咱葛老师说的这个方法啊。
2: 哦，
0: 哎，
2: 哦哦哦，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哎，谢谢了啊。哎，
0: 好，咱们来迎进辽源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就是吧，2004年把这个三亩半地吧，让别人种了，让别人种了吧。当时讲前就是我啥时候种，他啥时候给我。然后到2010年不给滋补了吗？给滋补，我关他钥匙，人家给我种。然后这三轮承包的时候，我叫养王，我叫行不行？
0: 你当时签合同咋签的呀，王先生？
3: 没签合同，就是口头。
0: 嗯，咱们葛老师，
1: 就是说这地你是不是有土地承包合同？
3: 我没有承包合同，他自己把账拨过去了，拨土地账了，拨他生意了。
1: 那你那分当年分地的时候，你没有合同啊？
3: 我跟村里头有没有合同啊？
0: 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跟村上有没有合同？就这块地呀？
3: 有，那有。
1: 是吧？你要有合同的话，这合同就是你原始凭证，你拿这个就可以收地。
3: 台账有这合同。
1: 嗯。对，我就说了，你只要是有证据证明这地是你的，承包经营权是你的，你就可以主张权利。
3: 啊，
1: 嗯，跟他有没有补贴、这支付啊啥的没关系。
3: 啊，台上有这块地。
0: 嗯，
1: 对，你就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给他收回来。
0: 嗯，
1: 也可以延包的时候也应该由你继续延包。
0: 你包给他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在村上已经这个承包合同都更改了？
3: 啊，对对对。
0: 啊，老师，他更改了承包合同已经。
1: 嗯，那他就不是说他是嗯，你刚才那个口头那个说那个东西就不成立了。
0: 对，
1: 你要是说当年给人改了的话，就是属于承包经营权转让了。这转让呢，就只能到这个二轮结束了，看按照延包的政策，你就继续延包就完了。
0: 嗯，
1: 在这二轮期内，你就没有权利了。
3: 啊，对，二轮承包之内我就不要了，不是2027年不就重新了吗？
1: 嗯，对。你要是有这个什么原始合同的话，你是归你延包。
3: 哦，那行，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今天做客的张守英老师、李社长老师、葛佳元老师。稍后的14点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乡村推荐官。本节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明天见。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

0: 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今天是全国律师咨询日，这个节日源自1980年8月26日，我国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律师制度的法律，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正式恢复重建。随后，这一天被定为全国律师咨询日。节日的意义在于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律精神，让法律服务走进大众生活，帮助大家学法、懂法、用法，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守护社会公平正义。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张谈，副审周伟，中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

0: 真是一击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 对呀。
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让我们继续山水喜相逢，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江苏。没错，我们听到江苏的民歌民乐。人们说，其实歌曲音乐是有性格的。比方说啊，北方人呢，一般来说性格怎么样？直爽、豪放。南方的江苏呢，则大多是含蓄、温柔。所以，无论是北方歌曲，像东北、西北，那么他们在歌曲内容的表现方面啊，甚至是情感表现方面，一般也是直来直去的，爱就是爱。不要就是不要，会直接的说出来。比如说啊，西北的《我的花儿》的这个歌声里就是说，你的名字多亲切哎，亲爱的姑娘，一见你就心花开放，多么直白啊。还有这个东北的民歌《小看戏》当中说，姐儿巧打扮呐，去把戏来观，模样的那个长得有赛如天仙，哎呦，打扮起来多么体面呀。好像这个东北西北人的性格也是活灵活现的啊，通过音乐啊展现了出来。那么江南呢？江南的姑娘小伙儿可能在表现爱情方面就比较含蓄，明明喜欢，偏偏啊要转个弯。打个比方，就比方说啊，咱们江苏的这朵芬芳四溢漫天涯的茉莉花当中，又爱然后又爱花，又怕看花人骂，又想摘，又怕有刺的，又怕来年不发芽的茉莉花，其实都是情歌中的比方，实际上呢，指的同样都是人和事，非常有意思。跟着音乐去旅行，江苏继续行走。

茉莉花自古以来流行全国，有着各种各样的版本，但是呢还是以源自于扬州、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这一曲传播最广，也最具代表性。而它的传播追根溯源南京附近的陆河金牛湖畔的采集和编曲，是有着解不断的渊源。他通过赞美，默默地散发一缕淡淡清香的茉莉花，谦逊而不谦卑，自信而不自负，热情而不骄狂，豁达而不张扬，含蓄地表现了男女之间淳朴柔美的感情，就像这花香一样悠远绵长，余波荡漾。所以这首歌曲的轻柔宁静的气氛也是意境深远，传唱至今，歌声依然是美丽而芬芳。其实在我们的很多的听众心里啊，我觉得不单单是江苏人哈、啊、即使是在这个江苏以外的人们说到江南，说到江南民歌的时候，我想这曲茉莉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就像歌曲本身的特质一样，各个城市不同的水乡，它的秀美同样美丽而芬芳，所以我们在歌里，在梦里，或许已经无数次的遇见江南。这是梦里的江南，梦江南，唐丽。

0: 忘了自己，
1: 你忘了自己
0: 20岁的样子。
1: 明哥，
0: 明哥，记得你年轻过，
1: 年轻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让我们继续旅行。江苏水韵的江南，下一站无锡，去看无锡景。

无锡井。无锡被称作太湖明珠，是一座具有着3000年历史的江南名城。早在春秋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是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哈？无锡如今小桥流水，不再是往日一贯的清婉秀丽。那说到无锡，你会想到哪儿？想到谁呢？阿炳，还是那著名的二泉，还是太湖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正是值黄昏，慢慢的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无锡散去了白天的繁华，那悠悠的古运河水环绕着无锡城，尽显无锡的古朴和典雅。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晚上去的话，不妨也可以在那个时候登上游船，进入古色古香的水弄堂，灯影桨声，穿过明清古桥，充分领略那份诗情画意，真的让人流连忘返。当然啦，如果是在白天，在无锡啊，白天也可以或坐龙船，或者是骑快艇，或者是乘坐高速的游船，去遍览太湖的山水秀色。那两岸的粉墙黛瓦、枕河明居，还有拱街两岸的清明桥，还有河上穿梭的船只，难道不正是一个中国江南民俗风情的流动的画廊吗？当然了，我相信你也说，无锡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那太湖，去了无锡不去太湖等于白去。是的，那说到太湖也不能不提太湖美吧，一首创作于1978年的一首老歌。那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是任鸿举老师和龙飞老师，这首歌曲呢也正是他们打破了当时的思想束缚和个人崇拜的年代里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太湖美》，它明显的表现了新时代人们的个性情感。本身由于它的特点，所以也使得很多的朋友们会认为说它是江南小调的民歌，其实这是个人创作的艺术歌曲。不过它积极的吸取了我们典型的江南城镇江南小调的特色，用传统音乐的形式展现太湖边丰盛的自然资源和悠久的传统。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是的，山一程，水一程，让我们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跟着音乐去旅行。今天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当太阳升到头顶高度，大伙儿找了一片树林的边缘停了下来，引火取暖。没受伤的人主动提着枪分散开，四下寻找着机会猎取野兔、灰鼠等可能在下雪天出来觅食的小动物，为队伍缓解燃眉之急。轻伤员们也钻入到树林，从积雪下翻捡出相对干燥的树枝，让火堆能维持到每个人都烤暖身体。那些重伤号们则被大伙抬到了靠火堆最近的地方，用勉强融化开的雪水清洗着伤口。这是同伴们唯一能提供的救助，谁也不知道能起到多大的效果，但至少能让他们走的时候还保留着作为人类的尊严。这么下去早晚会被敌人追上，除非小鬼子被冻怕了，根本就不愿意去追。第211师独立营营长周黑炭走到火堆旁，将一把行军水壶交到了八路军黑石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吕峰之手。壶里边装的是上好的杏花村，还剩下一小半。周黑炭在离开五原之前曾经采购了很多，本以为可以带回去给独立营的其他骨干们开开洋荤，只可惜还没等运到目的地就遭遇到埋伏，所有的美酒也与其他补给品一样白白地丢给了伪军，只剩下他无意间挂在马鞍后的这壶。副大队长吕峰用右手接过水壶，倒了一些在毛巾上，然后用蘸了酒水的毛巾按住了自己左肩膀处的伤口，有股热辣辣的刺痛立刻从伤口蔓延到了全身。他低下头轻轻地倒吸冷气，手却不肯松开，尽量让白酒不要浪费。让我看看。见吕峰疼得连汗都冒出来了，周黑炭蹲下去主动帮忙检查伤口。子弹的位置有点低，并没有形成贯穿伤，以眼下手头的工具和条件根本不可能将其挖出来。哎呀，这有点麻烦呢。他又倒了一些白酒，继续擦拭伤口处淌出来的已经开始发黑的血迹。不过要拔了鼠仔也不至于留下什么后患。你啊，甭看他是个蒙古大夫，但是跟红商打了一辈子交道，水平未必见得比那些西洋大夫。哎，别浪费了，给其他弟兄也留点儿。吕峰摆了摆手，低声打断周黑炭的安慰。
12: 没烧到内脏，我自己能感觉得出来。好在眼下还是冬天，应该还够用的。
17: 周黑炭拿着行军水壶在耳边晃了晃，然后顺手将其交给自己麾下的一名心腹：“
12: 你拿去给弟兄们擦一下，每人一次，谁也不准多用。”“
14: 是。”
17: 那名弟兄站起身来，领命而去。周黑炭又想了想，继续说道：“
12: 咱们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呀，小鬼子万一循着雪地上的脚印追过来，大伙儿谁都跑不了。”“啊，那你的意思是？”
17: 吕峰笑了笑，抬起头来追问，脸上的表情非常的坦诚。周黑炭立刻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侧开头，抓起一根干树枝，反复在火堆上搅动，猛然跃起的火苗照亮了他棱角分明的面孔，也照亮了眼睛中隐藏的不甘与惭愧。好不容易才谋上了一个正规军营长的位子，却连屁股都没坐热呢，就又成了光杆司令，换了谁也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结局。副大队长吕峰已经是过了耳顺之年，很容易就猜出了周黑炭的真实想法，叹了口气，主动提议：“
12: 把你在沙漠中藏身处的地图给我一份，然后咱们分开走吧，这样至少还能剩下一路。”“
14: 那怎么好？你们游击队本来就人就少，对附近的地形也没我们独立营熟啊。”
17: 周黑炭立刻激动了起来，一边摆着手大声反驳，一边用眼角的余光偷偷地朝赵天龙那边瞄。赵天龙却仿佛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一般，只是皱了下眉头，就抓着一把雪继续努力擦拭张松岭的额头。后者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总共醒来过五次，最后一次大概持续了一刻钟的时间，迷迷糊糊中感应到了大伙目前的处境，主动要求为队伍减轻负担。赵天龙用一记砍在脖颈后的手刀回应了他，然后便将他的左手腕子用皮锁与自己的右手腕子连在了一起，再也没有分开。副大队长吕峰拉了周黑炭一把，大声提醒：“
12: 别大声嚷嚷了，影响士气。”

0: 是不得已的事情，相信队伍中的每个人都能理解。等会儿吃完了饭，你就带着自己的人先走，把地图给我留一份就行。如果没有地图，就用树枝在雪地上临时帮我画一张，我找几个人记下来，然后就立刻擦掉。哎，要，我这就找出来给你。周黑炭再度蹲下身来，以极小的声音回应，随后解开腰间的皮带，用刀子割裂，从中取出一张打成了卷的羊皮。这是我爷爷那辈传下来的，专门为了应对今天的情况。如果小鬼子没追上您，您就从这里一直向北，先过了大黄水，从这里呢折向东，从松鼠山下进入沙漠，再继续向东，见了一片红色的戈壁，再转向北，然后可以看见两处小水泡子，从那里向西北折，大约40里之后有片绿洲，然后再……我带着所有众生号留下来打手机。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将地图抢走。我带着所有伤员留在这儿，帮大伙儿争取时间，你们一起走，免得再遇上别的敌人，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了。周黑炭低下头来，看见说话的是一名姓韩的游击队员。此人被子弹打穿了小腿肚子，伤的并不算严重，尤其是在冬天伤口很难感染的情况下。这让周黑炭觉得很尴尬，压根儿提不起勇气将地图抢回来。我也希望大伙儿尽量一起走，但是阿里，别胡闹，把地图给我。副大队长吕峰伸出手去，及时替周黑炭解围。你愿一起走，再遇到敌人，咱们也没有力气反击了。分开的话，好歹还能让敌人迷惑一下，不知道该往哪边追。可是，游击队员韩林犹豫着，迟迟不愿将地图交回去。另外一名躺在火堆旁的商号将地图从他的手中抢走，奋力丢回吕峰的怀里。哎呀，别可是了，吕队长和周营长他们说的有道理，按照绿林规矩，大伙儿也该这么办。此人隶属独立营，是周黑炭的心腹，自然会做出对自家更有利的选择。游击队员韩林勃然大怒，正要出言反驳，耳畔却又传来对方坚定的声音：你的腿上伤不重，跟着吕队长他们走，老子留下来替你们打阻击。反正老子都这样了，逃出去也未必能多活几天，还不如留下来拉几个垫背的。
1: 我留下！
0: 一名受了重伤的游击队员喊了一声，然后仰起头，将本该洗伤口的烈酒倒进了嘴里。
2: 老子也不走了，就在这里杀个痛快。
0: 一名马贼将酒壶抢过去，自己狠狠地抿了一口，然后传给了下一名伤员。
2: 阻击你打，兵也得分。
0: 接到酒壶的人笑着点头，仿佛在约定下一次聚会的时间一般，热切地说着。
2: 腾出几匹马来，给受轻伤的，大伙儿也能走得快一些。嘿，这地方风景不错，老子走累了，身子累了。
0: 躺在火堆旁的重伤号们纷纷地开口，替两家上司做出对双方都有利的选择。这种情况下，继续要求袍泽们带自己逃生，等同于拉着袍泽们跟自己一道去死。无论是游击队的战士，还是前草原马贼，都不会做出如此无耻的选择。虽然只要他们不开口，周围的人绝对不会主动抛下他们。周黑炭和吕峰互相看了看，咬着牙决定接受重伤员们的要求。
2: 把手雷都留下， 每个人给他们凑50发子弹，等会儿大伙吃了饭，用雪在附近堆一堵墙，然后在上面浇上冷水，做冰原体给他们。战马雷下三匹，蓝亮给他们留够2天吃的，万一小鬼子没追过来，他们也有机会离开。两个人相互补充着，努力为留下来打阻击的伤员们创造最好的条件，谁也不提今后会替伤员们报仇的话，仿佛后者真的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还有机会被小鬼子错过一般。等今后有了机会，老子绝不会放过姓彭的和他那个师傅。唯一的承诺来自周黑炭，在即将与游击队分别之前，他举着手对天发誓。吕峰和赵天龙看了他一眼，谁也没有回话。昨天敌人埋伏得那么巧，若说不是提前得到了大伙即将经过的消息，根本就没有可能。而对大伙行踪最清楚的，只有晋绥军总部和军统晋绥分站。恰恰在上路之前，马汉三又特意将彭学文给追了回去。只有活着的人才有资格提查明真相和报仇。分开之后，两支队伍都竭尽全力往远方赶。当天下午，他们分别在大约30里之外的不同位置听见了手雷的爆炸声，蓦然回首，看见一条彩色的巨龙在苍茫的大地上一跃而起，翻滚飞腾。那条龙永远不会死去，一道永生的，还有草原上那些高傲的灵魂。无论他们是马贼还是战士，无论他们是蒙古人还是汉人，无论他们在热血流尽之前有过什么样的信仰，连绵不断的回声从空旷的雪野上传来，令冰墙前的鬼子兵们本能的猫起了腰，战战兢兢。如此剧烈的爆炸之后，冰墙内绝对不可能再有任何的活物，但鬼子兵们却依旧不敢走得太快，更没有勇气脱离机枪的掩护，独自翻过冰墙。前车之鉴就摆在雪地上，那是第一波翻过冰墙的小分队，全都给手雷给炸了出来，没剩下一个囫囵个的。当时他们以为墙里头的中国伤兵已经死光了，没想到尸体堆中忽然又坐起了一个，呲着发黄的牙齿嘿嘿一笑，双手捧起一捆子正在冒烟的91式手雷，根本就没给第一攻击小分队更多的反应时间。十多枚帝国兵工厂制造的48瓣手雷就轰然炸开，那个满口大黄牙的中国士兵立刻被炸得没了踪影，整个第一攻击小分队也同时飞了起来，残肢溅落的到处都是。有吕峰从千疮百孔的冰墙上追过，发出低沉的呜声。前进中的鬼子兵们又打了个哆嗦，已经被冻僵了的手指向后一扣，把枪膛里的子弹给打了出去。冰渣四溅，残雪纷飞，被天空中橘黄色的太阳一照，宛若从天而降的无数落英。还没等鬼子兵们来得及发出惊叹，身背后已经传来了关东军第7师团满蒙特遣支队当家中佐三局景树那特有的公鸭嗓：“
3: 八个，白骑兵伤兵阻击了这么久，你们还配做帝国军人吗？立刻给我翻过去，看看里面到底留没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

线索？他们连命都不要了，怎么可能留下有用的线索？端着步枪的鬼子兵们心中悄悄的嘀咕，脚下却不敢再继续磨磨蹭蹭。背后这位三井长官，那可是有名的凶神恶煞。当年在吉林讨伐王德泰的时候，他曾经亲手枪毙了七名作战态度消极的帝国士兵，事前根本没经过任何正规审判。虽然过后因为待下属过于严厉而受到关东军总部的训斥，但肩章上的黄杆却也从一变成了四。踏着受刑士兵的尸体，迈过了军衔晋升中最关键的那道门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2.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9: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5: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3: 太齐喽！
8: 这给你吃。
9: 嗯。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芳草屋的《所有的成熟都是从失去开始的》。一个人能够面对失去，就越能活得好，因为活着就是一个失去和得到的过程。能够面对失去的人学会了成长，无法面对失去的人可能就渐渐枯萎了。岁月更迭，昼夜不息，很多人与我们擦肩而过，也有很多人为我们奉上一颗真心。我们行走在其间，失去指望，失去面子，也错失了很多的风景。从青春年少到健身华发，我们走向生活，走进自己的内心，也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渐渐才发现，原来所有的成熟都是从失去开始的。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有人说，再豪华漂亮的副驾驶都不如自己紧握方向盘，毕竟副驾驶的位置不具有掌控权。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虽然我们都曾想指望别人，到头来能指望上的只有自己。知乎上有一个故事让人很是感慨，有个叫娜娜的姑娘，自小备受父亲宠爱，无论娜娜生活中遇到什么难题，只要父亲知晓，总会想方设法的为其解决。多年来，父亲一直是娜娜最坚实的后盾。有一年，父亲得了癌症，经过艰难的治疗，四处求医无果之后，最终离他而去。那一刻，他放声大哭，没有父亲做靠山，他觉得没有了归路，也失去了所有的指望。万念俱灰之后，他沉寂了许久，后来在哥嫂的帮助下，他完成了学业。毕业之后，他没有找工作，而是自己创立了一家公司。他用了5年的时间，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慢慢增长，他一步步又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安全感。他说，我害怕如父亲当年一样生病之后无钱可治，那种借钱的卑微还有旁人的冷眼，我都不想再尝试。他失去了依靠，但是在前行的路上学会了独立与坚强，也逐渐走向成熟。作者朱迪斯·维奥斯特曾说，没有失去就没有未来。人生有得有失，就像月圆月缺，花开花谢一样，接受失去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每一次痛彻心扉的失去都是生活的考验，那些失去后的重新获得都是岁月的奖赏。我们在孤单无助的时候，往往能遇见坚强的自己，历经风雨打击之后，成为自己最有力的后盾。相对于得到，我们也许更害怕失去，但失去指望，我们才能迎来希望。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鲁迅在说面子中有句话，说面子是国人精神的纲领，就像曾经的长辫子，你只要拽着它，人的身体就整个跟着你走。人这一辈子越是在意虚空的面子，越是容易颜面尽失，勇于抛弃面子，才能换来里子。格拉德维尔的畅销书《异类》当中讲述了天才兰根的一世。兰根智商高于常人，他一直热衷于研究哲学和物理学相关的课题。他在自己喜欢的领域花费十多年的时间努力钻研，然而他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著述，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学术主张，更别谈对学术界有何影响了。反观兰根的人生经历，虽然他自小就很聪明，但求学生涯并不顺利，

的里子配不上面子，迎接他的可能是一场灾难。唯有放下面子，才能换来里子。越是不将自己当回事儿，越是有精力修炼自己，成就一番大的事业。与其为了面子费尽心力，不如在岁月当中沉淀自己。当你具备了立足世间的底气，也就有能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人生的路上，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人和事儿，不属于自己的不要去强求。正如有句话所说，错过的只是风景，留下的便是注定。路遥人生一书当中，主人公刘巧珍从小在农村长大，因为读书不多，

高加林很是痴迷。本来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因为高加林没能如愿进城工作，有了相处的机会，慢慢的他们之间开始了一段美好的爱情。然而好景不长，这段感情在高加林进城工作后变了样。在城里他遇到了跟自己聊得来的同窗好友黄亚平，他开始嫌弃巧珍没有文化，渐渐的将他俩之间的感情抛诸脑后，并最终抛弃了他。失去高加林对巧珍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可是巧珍在伤痛之后勇敢地走出了爱情的阴影，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得知巧珍失恋，一直爱慕她的马栓多次上门求亲，他不嫌弃巧珍的过去，也承诺以后一辈子对巧珍好。被马栓的真情打动的巧珍最终嫁给了他。婚后马栓事事顺着巧珍，重活累活抢着干，将巧珍视若珍宝。巧珍也在生活当中发现，原来马栓人虽然老实，但踏实可靠，他才是那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面对曾经的失去，巧珍很是感慨，自己虽然错过了高加林，却得到了全心全意爱自己的人。村上春树说，所谓成长，就是人们同失落、受伤、孤独抗争，失去所有却又要活下去。生活总是难以万事顺遂，总有人与我们渐行渐远，人生没法回头，在失去中成长，才会更懂得珍惜与热爱。毕竟失去的都是风景，而留下来的才是我们要用心去经营的人生。

先勇说，人生所有的成熟都是从失去开始的，很多东西拥有时不必得意，错失后也不必沮丧。世间所有皆有因果，世间万物自有归期。我们在生活当中错失很多的人和事儿，也会在努力当中获得很多惊喜和好运。我们在失去当中修炼自己，又会在顿悟当中走向成熟。往后余生，让我们淡看一切，心态安然，走向属于自己的碧海蓝天。请相信，生命当中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其他的方式归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

0: 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剧中人才了解。生命开始情不情愿，总要过完一生，交出
1: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28集，社会性兴趣发展的敏感期。你有没有发现，在孩子开始进入学校学习后，可能会出现这些行为。他会喜欢扮演老师的角色，教爸爸妈妈自己学到的内容。如果老师教给孩子一些规范行为，比方说在幼儿园里杯子都有固定摆放的位置，那么孩子也会把家里的杯子都放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孩子也会开始喜欢结交朋友，愿意参加群体活动，在玩游戏的时候会注重游戏规则。就像一群人玩老鹰捉小鸡的时候，孩子就会严格地要求老鹰不许回头，回了头就是犯规。当父母提出一些规范要求，他也会用心地实行。比如说在外面过马路必须要等红绿灯，必须要在斑马线上过去，等公交的时候必须先下后上，家里的东西从哪里拿的就要放，让孩子知道其实数学并没有这么难。同时也可以给孩子提出相对应的拓展问题，帮助孩子提高思维发展。第二，尊重老师在课堂中教给孩子的方法。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思考和教学方式，当然家长也是一样的。这个阶段的孩子第一次接触到比较有难度的数学概念就是在课堂中，那么如何去理解它、吸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老师在课上已经教给了孩子一种学习方法，如果家长重新告诉孩子新的理解方式，那么就很有可能会与课堂中老师教的相冲突。一般来说，老师所教的方法是适用于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而我们家长会基于自己的认知教给孩子一些超过他们这个年龄所能接受的东西。虽说家长和老师的思考角度不一样，结果是一样的，可是这样一来，对于这个知识孩子反而无法理解，他会陷入迷茫的状态。到底老师讲的和爸爸妈妈讲的谁才是对的？我应该听谁的呢？孩子陷入混乱中，可能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良好的思维方式，对于数学一系列的概念是无从下手。所以家长平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最好能够尊重老师教给孩子的方法，不要随便地否定老师的教育方式。第三，借用道具来让孩子学习数学。家长想让孩子在这个阶段学习好数学，平时可以通过一些道具来进行辅导。就比如说，可以利用家里的桶和手套来向孩子进行提问。在一个桶里装两种颜色的手套，让孩子说出至少拿出几只手套才能确保配到一双相同颜色的手套。或者也可以利用七巧板，让孩子在上面摆出一个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平行四边形、梯形，或者其他有趣的图案等等。总而言之呢，

0: 是利用各种道具来让孩子更好地学习数学的逻辑思维，并爱上数学。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家长可以在生活中发现很多的道具和小游戏来提高孩子的数学逻辑能力。感兴趣的家长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数学逻辑”，获取更多提高孩子数学逻辑的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游戏吧。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30集，动植物科学实验和收集的敏感期。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带着孩子去动物园或者是公园的时候，孩子对那些动植物总是很有兴趣，他会好奇地问你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会目不转睛地直接盯着某一动植物观察，有时候还会上手去抚摸。孩子对于各种动植物感兴趣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年幼的孩子对于身边一切未知的事物本就充满了好奇。但这种好奇也不会一直持续，这也是柠檬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那就是动植物科学实验还有收集的敏感期。一般来说，这个敏感期大约是在孩子6到7岁时产生。虽说孩子不只会在这个阶段对于动植物等感兴趣，但当孩子处于这个敏感期时，他对这些兴趣将会更加浓厚。这个阶段的孩子会开始强烈地吸收一切来自自然界的知识，对于自然的探索兴趣也会表现得非常强烈。也许他只是看到了一只蝴蝶，他就会缠着你想要知道有关这只蝴蝶的所有知识，像是它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它会飞，为什么它的翅膀这么好看，它会说话吗，它住在哪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对待植物以及相关的实验和收集，他们也一样有兴趣。比如说他在外面看到地上有好看的落叶或者是花瓣，就会喜欢把它们捡回家放着，或者观察花是怎么开放的，毛毛虫为什么会这样爬等等。这是孩子第一次真正的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机，因此家长们要慎重对待。下面柠檬提出一些建议，希望可以给各位家长一些参考。首先，不要去阻止孩子。有的家长可能会对孩子接触自然的行为产生误解，认为孩子贪玩，觉得这些动植物都很脏，担心会给孩子带来细菌等等。但我们要知道，每个孩子都会有好玩的想法，让孩子适当的玩耍是不会影响他的学习成长的。相反，如果孩子自小就失去了玩耍的乐趣，那么对于他的性格处事都会造成负面影响。如果能让孩子在玩中学习与成长，借此培养孩子的相关兴趣，那不仅能够满足孩子玩的想法，也能够满足家长希望孩子学习的想法。有的家长会担心孩子接触小动物会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摸起来那些看起来很脏的东西很不卫生。但是你可以想一下，孩子能够一辈子都像待在家里那么干净吗？他迟早是要接触社会的，接触小动物，养一些花花草草，实际上并不会给孩子带来身体上的危害，只要注重保持清洁，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希望家长们放宽心，不要一味地阻止孩子去接触自然。其次，家长也要多参与到孩子的探索中来，和孩子一起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正如柠檬刚刚所说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动植物，而有一些动植物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但是孩子并不能意识到这些，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去陪着孩子，引导孩子。在双方一起探索的过程中，还可以相互讨论，让孩子多说一说他的想法，借此也能够帮助孩子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2: 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
3: 发声，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
2: 艺术情怀。 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真侠义图中部第3回，书接前文，来了个黑的个，口口声声要找佟林比武。佟林呢，让穿云白玉虎刘俊给他安排好了。按正理来说，刘俊呢安排的真不错，让他先住下。结果他一进了店房，把桌子也给踢翻了，把掌柜伙计也吓了一跳，心说这位啊喝多了，还是有疯病。就见他把脑袋一晃：“这什么屋子，打发要饭的？我是花子，欺人太甚，把这屋都给砸了。”刘俊这火实在有点受不了，心说话这屋还次啊，8仙桌太师椅，光线充足，大2人床，闪段的被褥，小院又静又清雅，你还想住什么房子？结果这人是破口大骂祖宗奶奶。最后刘俊呢忍无可忍，满面又要得陪笑，一琢磨马上要3月3亮标会了，老师说千万要压事儿，别惹事儿，又压着五火来至近前：“朋友，你不要挑刺儿，有个地方住就挺好的。这地方多好啊，你干什么？”“放屁，小子，我找的是佟林佟海川，你是个什么东西？哎，你说话满口带脏字儿，你怎么这么不讲理？你是找茬来的吗？”“哎，你说对了，我就是不讲理，我就是找茬来的，能怎么的？”这人说着把锦袍往床上一扔，奔刘俊就来了。“你说这屋是什么破屋？咱们还得伸手。”刘俊拉开门，噌跳到院里，用手点指：“伸手，本来我就不想跟你伸手。呆，你太狂了。”“啊，狂怎么的？我今天就跟你伸手，我比你。”大巴掌抡开，照刘俊单风贯耳就下来。穿云白玉虎一低头，把这一掌躲过。刘俊气得心里噔噔噔跳成一个了。“我说朋友，咱这么办行不行？你要想比武，我们师徒热烈欢迎。我师父不是交代过了，中午你请到我们家，怎么打都可以。你说比拳脚还是比兵刃，我们师徒奉陪到底。但是在这儿咱们不能伸手，看见没？给别人找麻烦。人家这是买卖，人家讲的是图本图利的，再说是小买卖，靠着这儿吃口饭。另外还住着不少客人，咱俩一伸手算怎么回事，惊动了官府也麻烦，你说对不对？请你把钱收回怎么样？”“嗯。”这人一听非常的生气：“哼哼哼，你说什么让我把钱收回？今天我非揍你不可。”这人跟野驴一样往前一根步，把大巴掌抡起来，照刘俊又是一巴掌。呜，刘俊没办法，往旁一闪身，说声来得好，噌闪转腾挪，招招架架，一边打着。刘俊心里一边想：“这怎么办呢？我一打起来惊动了师父，我师父要说我没事儿找事儿，那怎么办？但是人家伸手了，不能不还手。”刘俊跟他打了10个照面才看出

这小子不是狂，也不是乱骂人，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两掌挂风，呼呼山响，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果然有决意在身呢。刘俊心说话，我闯荡江湖这么些年，我第一次遇到了敌手，这个人的能耐远在我之上，又打了五个回合，让人家给逼得身形倒退，滴溜溜直转。这时候掌柜的伙计都吓得抱着脑袋躲到犄角旮旯，还小声嘀咕，别打了，诸位别打了，吓得尿裤子，最后二话都不敢说，哑巴敲动。那些小弟兄在旁边站着，刘俊是大师兄，代表师傅，所以这帮人不敢插言，都有规矩。可是这一伸手，大伙不能不管呢。尤其泥腿僧张望气得脑筋蹦起多高了。张望一琢磨，这件事儿惹起来也不怪我们，我那师叔同林向来讲理，能忍就忍，挨着揍那可不行。或者说我们大师兄刘俊被打了，那打了败仗要出事儿，欺负到这种程度不还手，简直是岂有此理，不行，这小子非得教训教训不可。但是张望心里很清楚，凭着自己这点能耐过去就得趴下，刘俊不行，自己更白给。他的办法是有了，突然眼珠突然这么一转，心说话，凭自己的能耐就得趴下，凭刘俊再打性命不保，我找谁呢？眼珠不错的撒嘛撒嘛撒嘛撒嘛，最后唰，眼光落到牛儿小子身上，用手赶紧一捅傻小子。阿弥陀佛，师叔，什么事儿？师叔，你怎么傻看呢？你没看刘俊挨人家欺负吗？这小子把刘俊逼到什么程度，你怎么不管呢？哪是我不管呢，我师兄同林一瞪眼我就害怕，不给我饭吃我就怕饿肚子，这事儿我不能管。这种事儿你还用问我师叔？等我师叔回来再处理吗？你可是他师弟，你得管呢。再说刘俊平常没少请您下馆子，按照一餐两餐三餐我算算啊，刘俊帮着你可不少，一天按照三顿饭三餐请你，一请你请了好几年了，你每次都吃，吃完了还给你每次带十两银子，而且对你特别的够意思。我说师叔啊，你可是个讲究人，你要看着刘俊倒霉，你要不上，那传扬出去别人都说你不讲究。师叔别看着，快过去帮帮刘俊，帮帮刘俊呐、啊、刘俊要倒霉呀、啊。傻英雄们听火上来，哎呀，你说我怎么的？人家都说你不讲究，这事儿传出去不好听啊。刘俊对你挺够意思，要出了事儿，你也对不起人呢。啊，说的对，说的对。哎呀，傻小子一听，对对对，不能耽搁。傻小子性如烈火，让佟林实际管的是规规矩矩，没有佟林的话，傻小子连手都不敢动。要不是泥腿僧张望在旁边一个劲儿的煽风点火，于宽说什么也不敢私自的伸手。但是他听泥腿僧张望这么一说，觉得也有理。傻英雄想到这儿，嗷一嗓子奔过去了，呀呆，我说那个野驴你别动手，刘俊你不是他的对手，给我退了下来，把这个王八蛋交给我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像打个沉雷一样，把那掌柜的伙计震得都直呲牙。刘俊听声音虚晃一招，是跳出圈外，一看傻师叔上去，心里有点着急了，再拦拦不住了。莽英雄那机劲儿有多快，往上闯直奔这小子，俩人就站在了一处。就说这个小子
个头比傻英雄还高一点，而且这块头也不小。两个人往院里一站，都跟半截这黑塔相仿，四壁齐摇，斗在了一处。这一打，这个好看，难解难分。但是咱要把话说清楚，于宽傻小子因为脑筋不太健全，有点250，所以当初学艺的时候丢东西，教给他十招顶多记住两招，所以他的拳脚也不成套路，也是胡抡，想起什么招用什么招。今天跟这位动家伙一动手，就这么的啊，啪啪啪啪啪，双掌不行又动手，抡起手中兵刃就砸，呜呜呜呜呜呜，咱没说吗，既动掌又动脚。对方一开始还让他给唬住了，等打到他20个回合，对方一看，你这掌法也好，拿兵刃这也是吓唬人，全都是一味的瞎抡，哈哈，我给你点颜色看看。想到这儿，这人虚晃一招，蹭蹦到傻英雄的身后，抡起胳膊来，二话不说就是一掌，啪。傻英雄身体胖大，动转也不利便，一听掌上刮风打上了，傻英雄就不躲了，像那样都躲，因为他傻他也不躲。后来一琢磨，对呀，我不躲我也不怕你呀，我练过13太保的

这一掌让人打得湿湿乎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八九步，扑通栽倒，就觉着两肋发胀，胸膛发热，这后背像压座山一样。傻英雄双手扶地，刚想起来，不好，觉着嗓子眼儿发咸，眼前一热，哇，一口血800cc 喷出来。刘俊、泥腿僧、张望，小英雄们一看，哎呀，师叔，赶紧过来，把他搀扶起来。傻英雄沉默片刻，又吐了一口血。这个时候，刘俊有经验，在他身上一摸，果然有个小包，把小包打开，这里边有个小瓷瓶，把小瓷瓶倒出来，里边正好是止血丹，就这么的给傻师叔灌下去。傻师叔一扬脖，咽下去了。刘俊一看呀，这可怎么办？再看此时又给他吃了三粒，仍然吐了两口血，就不再说话，脸色苍白。这种药练武的人都是带在身上，不可缺少。刘俊是个十分精细之人，所以用这药了，但是暂时止住点血，但是这个性命保不保谁也不清楚。再看傻英雄脑袋靠到墙上，脸色苍白，闭着个眼睛不言语了。平时他像一头凶狮似的，今天被打得如此严重，看到这般光景，刘俊可不干。今天呢，废了命也得给我师叔出气，二次往上一窜。这时候司马良、夏九龄、阮和、阮弼、左弼、花刀、红玉儿，这些人全上来，跟这个人就站在了一处，把他围在当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就打。但是一伸手，这几个人一愣，就这几个人这么厉害，也不能打过这小子。这小子跟一头野驴一样，行东就西，行南就北，两只臂膀抡起来有800斤的力量，挂着风声，使人难以靠近。后来刘俊一看不行了，赶紧出主意，让司马良、夏九龄撤出战团，赶紧赶往雍亲王府找老师。就这么他们俩来了，他们俩见了佟林，一五一十把经过一讲。佟林闻听，气得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心说哪来个野驴，这小子怎么这么不通情理。哦，我明白了，说不定受了何人指使来找我的茬，以比武为名，打算把我毁了。要不然打听我师弟是个傻子，我最疼他是我的命根子，他们打听明白，故此对他下了手了。哎呦，他要出点事儿，那我可交代不了啊。将来我见着我大师伯庄道琴，我怎么说呀？就这么的，海川跟众人就这么的打了个招呼，带着司马良、夏九龄在道上就走，赶紧赶往店房。司马良、夏九龄把以往的经过在路上如实的跟老师介绍。咱们说呀，这北京相当的厉害，乃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书中代言来这个人确实就是奔佟林来的，也是受人指使来找佟林的。为什么呢？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往往一个人有了名声，就遭到别人的妒忌和加害。咱们就拿佟林来说吧，无非是个什么出身？泥腿子，种地的农民，突然一举成名，威震杭州内，双月分双剑，北高峰献艺带花，众人拥戴，给他送了个绰号，什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后来这佟林

0: 闹清水滩烈焰寨，威震达摩堂，活捉了道宝二寇韩宝、吴志广。回京之后也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御赐金牌一面，在北京城扬名多日。所以这个脸呢，从这地底下露到天顶上，是佟麟的好朋友自然为他欢呼，支持他，帮助他，无不鼓掌称快。然而也遭到许多人的妒忌，有人恨死佟麟了，恨不得把佟麟置于死地而后快，所以有人找他的麻烦也是在所难免呐。哎呀，佟麟心里如刀绞一般，心说话可怎么办呢？我那傻师弟跟着我，那是一片的至诚啊，天真浪漫。我将来见着我大师伯可如何交代？谁那么缺德，奔着我傻师弟来？我傻师弟要有点三长两短，我可如何为人？怎么交代？佟麟这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闹成了一个。此时走在路上，就不知道自己迈着哪条腿呀、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心里起急呀、啊，想想往事，佟麟咱说了，他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忠厚的人。再一个人呢，都讲感情，不像现在有的人，交朋友交利交色。有利有色就跟你是朋友，没利没色，没有自己的利益，翻脸就成了翻脸猴，这脱下裤子翻脸不认人。跟佟麟这样忠厚的仁义之人，讲究情谊情义的人没法比。要不怎么说佟麟呢，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再一个，佟麟佟海川是怎么，他心里就想，莫非来找茬的人是奔我那件事儿来的？他也心中烦闷呢、啊。两个老师让他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走哪儿不要报出师门。莫非我贺号带花也好，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事儿遭人妒忌，所以人家查到我傻师弟跟我的关系，查明以后，所以向我傻师弟发起了进攻。如果真是这样，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我可如何是好呢？佟麟佟海川呢，真是心中起急。要不怎么说交朋友就得交佟麟这样的，他有心，正应了那句话。那几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人前背后说长短，恩来无意反为仇，效仿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这几句话讲的真是切耳切真，讲了人生交朋友怎么交，人生这个情谊情义是怎么定论的。咱就说吧，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就是走遍天下游遍州啊。您交朋友那人心没法和那水比，那是长流的，人心见利见色，而自然就没有什么朋友情谊可言了。咱们再说说，那往下说，效仿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都交朋友以刘关张讲义气为主，所以交朋友都以刘关张的义气为重。还有人前背后说长短，恩来无意反为仇， 就怕人前背后说长论短，你给我利益少了，我给你利益多了，多了我就跟你交，少了我就不交，怕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所以交朋友可能没有长久，但是同林同海川和这个傻小子他们俩这交情，那好比当年的秦琼和罗成罗士信一般。所以心中起急，脚下夹紧，想起以往来，同林是痛断肝肠。哟，到了店房了，一看里边打得激烈，佟林大喊一声：“来至近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
9: 生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尽管你口口声声找到我的家门，口吐狂言，办了许多无理的事儿，可是我佟林并没有跟你真正的计较一番，相反而言，让我的徒儿把你送至店房，好吃好喝好招待，同时我也满足你的要求，答应在中午10分，你我二人再比武较量，你就应该通情达理呀。可你并不这样做，反而动手打人，你未免有些撒野欺人太甚吧。啊，那人闻听此言呢，脸儿也不红也不白，怪眼圆翻，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姓佟的，我实话告诉你，大爷就这么做了，你还得忍耐着， 要不忍耐的，我抄了你的家，我把你一家子都给宰干净，连个不睁眼的

0: 小耗子都给掐死，你信不信？嗯，你什么意思？再说了，佟林佟海川，你未曾问我之前，你先问问你的徒侄，问问你的徒弟，他们都干什么了，这里面是不是有套头啊？佟林，事从两来，莫怪一方，你是不是应该查个子午卯酉，查个清楚再来问我？要不然这事儿我不能全担着。佟海川闻听此言，心说此中必然有事儿。你别看他这么撒野，这么狂妄，话里有话，他不能说谎。佟林也不傻，久经江湖了，在江湖上虽然说闯荡的时间不长，历练的也差不多。佟海川把大紫脸蛋子一沉，好，我问清楚问明白，咱们再伸手。
1: 哎，这就对了，
0: 你不能全怨我呀。佟海川来至近前，各位，刘俊、司马良、夏九龄、左臂花刀、红玉儿，你腿僧张望，我问问你们了，究竟这里是怎么回事？刘俊，实话实说。刘俊最怕老师啊，老师大紫脸蛋子一沉，能吓死80只猫，�下死60头驴。你看佟林不发火则已，一发火脸蛋子一沉是真吓人，这就叫威德二字。做老师的要是老西门哈西门哈没有威德那不行，做老师可真难呐、又得有父母对孩子的恩情，又要有威德能镇住这个徒弟，所以有威有德才能称之为老师，不能随便西门哈没大没小。佟海川该高兴的时候跟大伙高兴，到了原则问题上把脸蛋子一沉，说想怎么样就得怎么样，那徒弟就得听话，这一点威德二字佟海川真就做到了。刘俊众人都害怕，佟林一看察言观色，刘俊这眼神动作都不对，吓得浑身力抖，半天说不出话来，磕磕巴巴的。师傅，他这到底怎么回事？师傅，这事儿不怨我，你听我道来讲。你要胆敢不说实话，有半个字虚假，我就把你逐出师门。刘俊，人家可说了，事从两来，莫怪一方，究竟你们背着我干什么事了？讲。
2: 刘俊哭头跪下了，师傅，这事儿不怨我和司马良、夏九龄，也不怨这左臂花刀红玉儿。实话说的，这事儿不是我们挑逗师叔的，不是我们挑唆的。
0: 司马良、夏九龄、左臂花刀红玉儿，还有孔秀，你们说说究竟怎么回事？孔秀扑通跪下来，在老师的面前也不敢胡来。严老师，还是五叔吧。孔秀讲。
3: 老师啊，这事情都坏在你腿生张望的身上，是这么回事情，是这么回事情。
0: 孔秀、孔春芳、小坏也把以往经过也说一遍，这回他可没说瞎话啊，全都讲了。哎呀，此时佟林可炸了锅了。气杀我也。你腿僧张望啊，张望，你简直是气死我了啊。张望此时再看往地上一跪，阿弥陀佛师叔啊。 没你不少，你挑唆你师叔于宽伸手跟这黑的个比试，我要你这样的狗东西还有什么用？你真是，哎呀，太坏了！滚，马上给我滚！泥腿僧张王，我永远都不想见到你这个师侄。我要不看我两哥哥侯廷侯杰，我这一巴掌我非拍死你不可。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有杀你之心，赶紧趁着我没气杀鸡，给我滚滚滚滚！泥腿僧张望哭痛跪下，师叔，师叔，你饶了我吧，有你不多，没你不少，滚！泥腿僧张望哭着，师叔，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有下情回禀，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说什么说，事儿都让你办绝了，你可够损够坏的，滚滚滚滚滚！我永远都不想见到你。我还是那句话，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不看我侯的哥侯二哥，我这一掌我就拍死你，滚！
2: 是师叔，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师叔，对不起我这傻师叔，都是我不对，我就这样给您拜别了。
0: 说着往地上一跪，棒棒棒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形，盖看他合起双掌，阿弥陀佛，
2: 童师叔，师叔，都是我的不对，两位师叔，各位，我走了。
0: 泥腿僧张望就这样洒泪而别，离开此地。那么泥腿僧张望究竟到什么地方呢？咱们下文书再有所交代，放下他咱暂且不提。这时候佟林气的须眉结扎，这脸上的肉都奔奔直蹦啊，稳了稳心神。对面这黑大个，咱们并无仇恨，别看你如此野蛮，我还是那句话，最好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千万咱们不要结仇。佟林，哈哈哈哈，千方百计我就是来找茬的，让我忍耐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找茬怎么能忍耐你呢？让我退步就是忍耐。佟林，废话少说，爷爷找的就是你，咱也甭再浪费时间了，我的时间也宝贵，来来来，你有什么能耐你全施展开，爷爷我跟你大战九百合。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黑大个呀，这狗家伙呀，跟野驴野马野牲口一样，往前一纵就是一掌，奔佟海川面门打来。佟林往旁边一闪身，这小子一掌走空，海川用左胳膊一搭他的右胳膊。嗨，等一等，朋友，你既然要动手，就休怪佟某不客气了。但是咱们出师有名，我得先问问，究竟你姓字名谁？通报名姓，说明情况，你我再战也不迟。慢说九百回合，就是从现在打到明年三十儿，我也跟你比划。但是这种糊涂账，我绝不能跟你伸手。呀哈，佟林，行。既然你想知道个清楚，那我就瞒你所愿。你站稳了啊，听我报名，在下乃四川剑阁的人士，姓燕，叫燕雷，江湖混号野飞龙啊，鞭尸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哦，佟林这才明白， 闹了半天，这个人就是野飞龙燕雷。佟林呢，还真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号。书中代言这小子可太厉害了，要在北京提他，有些人真就不清楚、不明白，也没听说过。但是换言之，到了四川境内要提他，那也是一个雷天下响，跺一脚，四川的地皮都颤三颤，摇三摇。咱们要说一下，四川建山蓬莱岛有一个人是英王，就是福昌福宝臣，姓爱新觉罗。此人自立英王，占据四川建山蓬莱岛，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挑起大旗反对康熙皇帝。他就打算把康熙给推倒了，将来取而代之。现在可以说兵强马壮，这英王福昌福宝臣呐，野心勃勃，手下不单兵多将广，而且四川建山蓬莱岛还立了一座迎宾馆、招贤楼啊，结交江湖的绿林大道，高来高去的海洋飞贼。这些年当中，他收的人可是太多太多了。那么在这些人当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出12名战殿将军，所以一个就是已经成了名的剑客，其中就有给福昌保镖的一名剑客，叫羽世清风侠杜清风，又叫云侠道长。那么咱们前文书说过，这杜清风跟清水滩烈焰寨的其中的一个寨主有交情。前文书咱们讲过，这杜清风可了不得，心黑手狠，12名战殿将军他也就是头一个。那么这第二个叫塞南极诸葛剑，又叫诸葛宏图。第三个就是这野飞龙燕雷。野飞龙之后这里就先不说了，除了这些人之外，英王福昌手下还有军事大帅、各位寨主。等我们将来真正详详细细说到四川建山蓬莱岛的时候，再详细的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代介绍这位英王爱新觉罗福昌福宝臣。咱们在这儿说一句啊，福昌福宝臣是康熙皇帝的亲大哥。这里面因为这皇帝这有一些问题，也就是储位的关系，那么当今皇上跟他之间发生了因为储位关系的这种纷争，因为皇帝皇位所指，所以才引发了这场日后的决斗，就在这件事上引起来的。咱说了，因为英王福昌福宝臣是康熙爷的亲大哥，矛头以及所有的都是因为皇储皇位这所引起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个野飞龙燕雷。要讲能力和武功，他在剑山可以说是佼佼者，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而且掌法出众，八八六十四路霹雳掌盖世无双，武艺高强。这个人呢，也是

0: 心胜性也，骄傲盛气凌人。英王福昌对他格外看重，不仅说让他作为战殿将军，而且还给他修造了将军府。燕雷这个人呢，不是有那么一点吗？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前一个时期呀，佟麟成名的消息就传到了四川蓬莱岛，当今皇上康熙大帝御赐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说御赐的金牌都已经给了佟麟了，这下这脸儿他又地底下露到天顶上，而且还传说佟麟的爪牙侯廷侯杰要在北京举行亮标会，聘请天下各门的英雄参加，在这个会上还要把佟麟介绍给大家，借机就这样捧捧他。燕雷听了这些话，再加上杜清风前者也吃过佟麟的亏，帮着清水滩烈焰寨这个铁哥们找过佟麟，以及因为这么两件事致使他心中勃然大怒，无论如何要会会佟麟。野飞龙燕雷就趁这机会想把佟麟置于死地，把佟麟打这个骨断筋折，让天下人知道知道他野飞龙燕雷的厉害。他心中也不服啊，单说有这么一天，英王福昌福宝臣亲自召见他，来到阴王殿一看，不单是自己，于是清风侠又叫云侠道长杜清风、塞南极诸葛剑，连他是三个人。燕雷给王爷施完礼，就问把臣找来有什么事儿吗？英王向他三人交代了特殊任务，说你们三个人赶紧下剑山蓬莱岛，潜入北京看一看北京的形势，另外瞅一瞅三月三亮标会是怎么回事，利用这个机会笼络一些英雄好汉，凡是能投奔剑山来的我是双手欢迎，条件嘛，你们三个人给我做主就行了。燕雷心说，我一要会会佟麟，二我要帮杜清风报仇，就这样来寻找佟麟，要找佟麟的麻烦，才引来了一场风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电费
5: 好，用完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悄悄的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3: 咦，那你是什么？
14: 我是光盘。
1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

0: 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6: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战真侠义图中部第5回。书接前文，同年看野飞龙野劲儿上来，难道说还能不打吗？就这么的，两个人刚要伸手，这院里房顶上一阵大乱，哗，刺刺刺刺刺，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铁掌大侠展翅神雕李纨、飞行大侠苗泽、苗润宇，这些人都赶到了。你想想，大伙听到这信儿，难道说能就那么待着吗？佟林刚走，他们也着急，不能袖手旁观，自然而然就来到这里。因为佟林走得急，把大伙都甩掉了，所以老少英雄这才来至此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侯杰急性子，性如烈火，而且这人眼睛不揉沙子，把大秃脑袋一晃就跳过来，海川，且慢，杀鸡不用你的宰牛刀，有事儿哥哥我来负其劳。摸摸脑袋就想跟你比武，哪有这等事儿？你跟这种野人比武，岂不有失身份？

0: 野驴、野马、野牲口，只有哥哥我来对付。海川呐，你到旁边待着，给于宽看看他的伤怎么样，其他的你甭管。二侠说着话把佟林让过，佟林一听也好，我正担心我师弟的伤呢，既然这样我过去看看。佟林急忙过来，来到于宽的面前，把兄弟抱在怀里。这阵儿傻英雄已经吃了药了，把血也止住了，比方才可好受的多了。睁开眼睛一看是佟林，傻英雄身子稍稍那么一动，师哥你来了，我叫人给打了，我丢了人了。别说话，别说话，兄弟，这阵儿觉着怎么样啊？
1: 强多了，不再吐血了。
0: 你要好好将养，关于今天挨打的事儿完不了，师哥一定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替你报仇。这小子挺厉害，你要帮我报仇往死里打。好好好，别说话。佟林把店房的掌柜于芳给叫来了，我先就不走了，您呐给腾间房子，让我师弟进屋好好躺着，房钱我照付。掌柜的都傻眼了，这是店房变成了战场，我的娘哎，这让不让人活了？不管怎么样得听人家的呀。开了个空房间，把傻英雄于宽搀进去了。于宽还不干呢，
1: 不行，
0: 师哥我非要看看热闹。佟林还是不答应，最后于宽也没办法，进了屋赌气往床上一躺，佟林把他安顿好了，让刘俊众人在这儿服侍，这才又回到院。佟林到院这么一看呀，院里已经打起来了。你想这个二侠侯杰性如烈火，野飞龙这小子也粗野，他们俩没有一个性情沉稳的，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打了个难分难解。野飞龙艳雷呀，身材高大，就跟那个没毛的大狗熊一样。二侠侯杰身材矮小，缩小绵软巧，动作利便，因此两人打起来也挺好看，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滴溜溜身形乱转，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二侠一伸手就感觉出来今天碰上硬茬了，难怪这小子粗野，果有一身的好功夫，看我自己不一定是人家的对手。因此想到这儿，大脑袋上见了汗了。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平常沉稳，现在也着急了，把铁扇子别到腰带之上，迈步过来了。二侠且慢且慢，您在旁边歇歇，把他交给张鼎。后二侠一听有人要踢他，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掏出手绢把秃脑袋这汗好好擦擦。你可留神呐，这小子可挺厉害。嗯，我给你接个下手，我不行还有别人。张子美跳了过去，野飞龙艳雷一瞅，呵，今儿干什么？轮流玩我，一个不行又换一个，你们车轮战。他往对面一看，这老头长得漂亮，干净潇洒利落，面如白玉，红扑扑的一张脸庞，花白徐然，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 那辫梳的也是干干净净啊，身上一个脏的地方都没有。野飞龙燕雷不认识，你是什么人？你是谁？报名再战。老夫姓张，我叫张鼎，张子美，有个小小的绰号，铁扇千，风流侠的便是。啊，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你就是老匹夫张鼎，张子美。我听说你跟佟林的关系极其之好，有这事儿吧？有啊，我也喜欢佟林呐，因为佟林这人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一团的正气。佟林扬名露脸，我们自然要抬他，他有品德，有能力，有武功。我知道跟你们这些人绑粗腿，抱他的臭脚，顺风洁癖是有关系的。你们都是佟海川的爪牙，都是他的走狗。今天野飞龙燕雷挨个收拾收拾你们，把你们这些人是斩尽杀绝，老匹夫接掌。燕雷说着往上一窜，呼就是一掌。张子美心里想，这小子不会说人话呀，什么词儿啊我都没听说过。火往上撞，晃动身形，跟他站在一处。你要说张老侠他这个能耐是不错，但是跟猴二侠比呀、啊，不差上下，稍稍比猴二侠强那么一点点儿。因此要想赢人家野飞龙燕雷也并非容易的事儿。两个人打到25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铁掌大侠展翅

0: 你是什么人？
1: 好说，我乃山东清河，你也是铜陵爪牙之一，老匹夫你接掌，我跟你完不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李元大战野飞龙，25个回合也未将其战败。你说这小子有多大的劲儿？不单说不利，而且越打越勇，越打越猛。镇东侠侯廷看着刚要脱衣服，这阵儿佟林就过来：“侯大哥，不用您，还是把他交给小弟。”海川把长大的衣襟一掖，把大辫子在脖子上一盘，高声喊喝：“呀，李大哥，别再打了，把他交给我了。”李元也有点受不了了，退归原地，放下这些人都没赢得了野飞龙燕雷，暂且不说，单说佟林稳稳当当钉子步一站，来至野飞龙燕雷的近前。野飞龙燕雷一看是佟林，不由得火旺上撞：“姓佟的，你哪儿去了？缩头乌龟，你倒早上来呀！早这么些杂干零碎都会我，他们有什么能耐？无非都是个虚名，狗屁的侠客。爷爷这次到北京，说实在的，我找的就是你，会的也是你。这些无能之辈，我根本没看在眼里。姓佟的，这回可不许再换人了，再换人我骂你八辈儿的祖宗。”佟林气的实在压不住无火，晃双掌，这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实际上佟林这人啊，本来挺稳，能压事儿，做事情呢能引鲁，但是看今天这样，想压想引那也做不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像野飞龙燕雷这样的货，不能让他得寸进尺，就是揍。佟林想到这儿，牙关一咬，下了绝情，双掌夹紧，跟燕雷就站在了一处。这回海川一伸手也是急茬，把自己的绝艺柳叶绵丝掌施展开了。要说这个燕雷真有能耐，没能耐能跟这么些人打吗？都没打过他。但是分跟谁比，跟佟林比在一块儿，相形见绌啊。30个回合过去了，佟海川滴溜溜身形一转，来到燕雷的身后，探右臂伸五指就是一掌。佟林的掌法可厉害，这里边包括着铁砂掌、绵丝掌、鹰爪力、金刚掌、大力昆仑掌，因此掌上刮风，一声就到了，奔着燕雷后背。燕雷呀、啊，这小子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耳轮中就听到啪，随着一声巨响，燕雷往前噔噔噔噔噔噔噔，抢了一丈多远，脚底下也没收住，正好撞到花墙上的。你看这个店房倒挺讲究啊，院里都有花墙，里边栽了不少月季花，这花墙啊能有40多高，底下有古钱的眼儿，各种的花纹，让燕雷这一撞，空通这么一声，把花墙都给撞倒了。这小子一脑袋又栽到花池子里头，

燕雷这下子帅了，半天没起来，后来双手扶地，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形，回首指着佟林：“好小子，你不把我打了，我跟你没完。”这个完字刚说出，突然就觉着天旋地转，脑瓜一晃的，哇，一口血喷出唇外，800cc。因为佟林使的这劲儿大了些，以柔克刚，里边还暗藏的各种掌法，故此燕雷大口喷血，趴到地上停了很长一段时间，自己从怀内一咬牙，一伸手掏出个小瓷瓶，这里边有止血的丹药，这小子拿出止血的丹药塞到嘴里，头三颗一扬脖，咽下去了，把嘴角的血沫子擦了擦，对佟林就说：“佟林，你可记住这一掌之仇，我跟你完不了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说着摇摇晃晃，咬着后槽牙离开店房。小弟兄们掌声雷动，哗，好啊，师傅好啊，师傅高啊，真过瘾呐、啊！佟林一摆手，们不必喧哗，给我退下。就这么的，燕雷走了，燕雷走了是走了，佟林再不想惹事儿，这梁子又结下来了。燕雷咱们说了，来的总共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俩人呢，一个塞南极诸葛剑，一个是羽世清风侠杜清风，又叫云侠道长、云侠道士。他回去搬兵去了，按下燕雷被打回去搬兵咱们不说，单说佟海川喘了喘气，这心里头稍微舒展了一些。仗打完了，老少英雄都进屋看看于宽的伤，哎呀，一看这于宽呐，皮糙肉厚，还坐起来了。啊，哥哥，我呀在屋里躺着，外边发生的事儿我全听见了，这回可给我出了气了。兄弟，这叫一报还一报，他也被我打吐血了，我替你出了气了，话复前言，我并没有骗你。哎呀，师哥，你这人太好了，从你这句话我病也好了，这一掌也不算什么。傻小子起来了，大伙儿一看也不敢乐，都说这位也真行，要换个旁人怎么也得十天半个月甚至是一年才能完全康复。玉宽好了，大家自然欢喜。佟林再次把掌柜的叫过来，说了很多道歉的话，掌柜的乐了。一开始啊，佟侠客，说实在的，我真不乐意，但是现在看您如此了得，武功盖世，就有长者之风，我服了。您客气什么呀，我这样的小店能招待各位侠客是我的荣幸，我也不怕找麻烦了。哗，一句话大伙全乐了。这时候佟林又拿出20两银子，折合现在人民币能有10000块钱作为包赔的损失，虽然不多，表了表自己这点心意，要让小弟兄们护送于宽回家。佟海川就这样陪着众

0: 人离开店房，回到雍亲王府，大总管何春也接着把他们接到了银安殿。海川，你回来了，雍亲王很高兴。佟林点了点头。海川，这事儿怎么回事儿？爷，我把经过跟您说一说，把以往经过全讲。等讲完了，雍亲王乐的一拍大腿呀，哈哈，海川，你是不是又留情了？你要不留情，这燕雷这货还能活吗？像这种人活的都不如一条狗，没有狗的道德，把他就打死拉一地方一埋不就得了吗？何必放他走？你这一放他走，岂不是放虎归山必有后患吗？爷，您放心，这一掌揍的也够重的，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这里面有点阴谋，也可能有点事儿，具体我没查清。好吧，既然这样，你这么做了我支持，但是打蛇不死必要伤人。海川，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就是太仁慈了。镇东侠赶紧站起身形。爷，海川这么做不是不对，非把人给打死了结了仇怨也不好，给您老人家也找麻烦。哈哈，雍亲王一乐，行行行，你们有理，你们有理，咱们吃饭吧。就这么吃着饭，突然雍亲王发现怎么少一个人，泥腿僧张望哪儿去了？海川，这孩子呢？爷，刚才我都说了，这事儿也坏在张望的身上，他让我给骂走了。哦，让你给骂走了，那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您呢，就别操这份心了，该回来他自然就回来了。大伙心中高兴，摩拳擦掌，才要参加3月3亮标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

0: 是光盘。
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燕真侠义图中部第6回。书接前文，打人家一拳呢，防备人家一脚，这话一点都不假。眼看要3月

三辆庙会了，可是佟麟真就结了怨了。那么咱说呀，这雍亲王反而一乐，怕什么呀？天塌下来有本王给你撑着。佟麟心说，我的爷呀，你的心是真大呀，没办法，为了我傻师弟，我也只好这么做了。单说此时啊，镖局子基本都就绪了，油漆彩画，金碧辉煌，最后就剩挂名了，鸣放鞭炮，这就算开了仗了。那么手续办的也都差不多少，黄灿黄金铎出出进进，潘龙也忙得手脚不闲，佟海川呢，也去看看，然后这才回到家里头，再看看傻英雄的伤势，摸了摸他的头，摸了摸他的手，一切正常。那么放下佟麟咱不说，实际这个雍亲王胤禛可了不起，曾经在少林寺化名罗列坤，闯过十八铜人阵，而且他的府上高手如云，尤其要说两名军师，一个叫乌斯道，一个叫任南坡，这两个人是足智多谋，乃雍亲王的高才。曾经私下问，如果将来这位雍亲王能夺得楚位的话，那么佟海川是否能够以自己的性命帮助雍亲王呢？胤禛闻听此言，曾经说道，二位先生，他肯定能为我出生入死，既然这样，就应该收买其心，多教些侠士，日后王爷必有大用。就这么的，这位雍亲王藏得挺深，实质上他的能耐也不次于这些侠客。你看，他善于权谋，故而这么些人都不知道他武功极高，隐藏得甚深。那么这位雍亲王也有自己不好的一面，他猜疑，他也一狠心毒，有时候也有小心眼的一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所谓好的一面，将来他做了雍正皇帝，非常的勤政啊。至于他毒酒害群侠，那也是站在他这个位置不得不怎么做。咱们呢，评价一个历史的人物，应该公正客观。咱们闲言少叙，结果佟麟这一回来，刚把屁股坐稳，待这么两天，出了事儿。兵部侍郎年羹尧送给雍亲王心爱的鼻烟壶，不翼而飞，没了。结果呢，在这雍亲王府发现了字简，上面写着几个字儿：“明日早晨，请佟侠客公主坟一会，要寻鼻烟壶，自然来见我。”那么这大管家何春何吉先报给雍亲王，雍亲王勃然大怒啊，谁那么大胆敢在我这儿偷我心爱的鼻烟壶啊，

的，就这么的让他立刻通知佟林。佟林就这样看了看这字简，就问你知道是谁送来的？不清楚。这人身法甚快，一道黑影根本看不着这人是谁，让您无论如何到公主坟一会。再一个，这王爷可大发雷霆啊，他最喜欢的就是年大人送给他的鼻烟壶，那也是宝贝呀。无论如何，佟老师，你得想方设法给拿回来。管家，您就放心吧，不必着急，我一定想方设法把这东西给取回来，我看看到底是谁。那么大管家一走，刘俊说话了：“师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要去，你就得做充分的准备。”孩子说的有理，我心里头有数，这件事儿不要跟外人演讲，听见没有？是，你下去吧。佟林向来是这样，说话干净果断。刘俊不敢再说第二句话，轻轻地退了出去，把门也关好了。佟林一琢磨，莫非这事儿跟野飞龙燕雷有直接的关系？我要不去，好像怕他；我要一声张，那么这事儿也不好办，惊动了侯的哥、侯二哥，再加上我那些哥哥，他们现在正在忙着亮标会的大事儿，不能让大家知道，分散精力呀。要去就我一个人，我究竟要看看是什么事情，谁找我上公主坟，鼻烟壶是谁偷走的。佟林呢，想到这里，这天吃完了早饭，梳洗已毕，把兜里揣着点散碎银两，为了以防万一，暗带子午鸡爪鸳鸯双月。临走的时候又把刘俊拉到一边：“孩子，我出去一趟，如果有人找我，你就说我出门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听见没有？不能说实话。”刘俊想拦也不敢拦，点了点头：“师父，您老人家放心，徒弟谨记就是。”佟林出北京，赶奔公主坟。奶奶说：“这公主坟有说法吗？”有人说这个公主坟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妹妹，有人说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姑娘，有人说是万历年间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分说不一。但是这块埋的是个公主，这不假，人们就把它俗称叫做公主坟。因为它不是近代的事情，也没人修理，多年荒废成了一片野地，经常有人在这儿路过，不是被人抢就是被人夺了，还有土匪出没，所以消息传出，行人都很少见，就是白天也没人敢在这儿停留。佟林呐，在北京住的时间也不短了，对这地方非常熟悉，他没费劲儿就来到公主坟。就见这里古树参天，野鸟乱叫，荒草都长得一人多高。佟林先围着公主坟外转了转悠，又走到这周边，你看呐，地下有汉白玉璞的甬路，佟海川顺着这甬路噔噔噔噔噔噔噔进了公主坟了。他放轻了脚步，

0: 两只眼睛东看看西瞧一瞧，走了有一段路了，前头是个坟营，高大的坟头上边长满了野草，前头有一块尸碑，字迹非常清晰可见。尸碑前头有个石头供桌，佟林往供桌上一看呀，在上边真坐着一个人。这人把包袱皮展开，里边还真有一物，正是雍亲王爷喜欢的鼻烟壶。这人在上头盘腿打坐，这时候佟林看得清楚，这人颇似二侠侯杰，但是比侯杰稍微魁梧一点，大脑袋锃明刷亮，还剩下那么一百多根小头发，这头发比筷子还细，用红头绳系着，上边还坠着个大钱儿，身穿蓝布裤褂，又大襟儿，白骨头钮，腰里扎着根带子，往脸上一瞅，小脸不大，宽宽的脑门，窄窄的下颌，多少有点儿窝阔脸儿，大奔的头，含着一对眼睛，眼皮下垂，看不见目光，一对大耳垂肩，一步隐然飘满前心，一动也不动啊，要不知道以为木雕泥塑的一般。佟林仔细再看看周围，没别人，我断定就是他偷的鼻烟壶，留的字简。佟林咳嗽一声，迈步过来，冲老者一抱拳：“老人家，请了。”就见这老头就像没听见一样，一动没动，眼皮呀、好半天才往上一抬。从眼睛里放出两道寒光来，这老头打量打量佟林，双腿一飘，从石头供桌上下来，这笑也没好笑，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侠客吗？哦，不错，正是在下。请问老英雄，您怎么称呼？佟侠客，你要问老朽，我先告诉你，你这人不错呀，言而有信，我等着你。是，那字简是我留着，雍亲王爷喜欢的鼻烟壶也是我倒的。佟侠客，我以为你不能来了，没想到你挺赏脸呐，我也高兴啊。荒郊野外也没地方坐着，佟侠客，委屈委屈，到这石桌上一谈吧。佟林一抱拳，请。两个人就坐到石头供桌上了，面对面呆呆谈话。那么佟林为什么发呆？因为不知道对方是谁呀。二次抱拳，老人家，您能赏下姓名吗？您究竟是哪一位？尊姓大名也让我知道知道。好，佟侠客快人快语，实不相瞒，小老儿四川剑阁的人士，父姓诸葛，单字名剑，有个小小的绰号赛南极。哦，佟林听明白了，赛南极诸葛剑。请问老英雄，把我佟某找到此处，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请讲在当面，咱们当面锣对面鼓，也让我清楚清楚。哈哈哈哈哈哈，佟侠客， 为什么把您请到这儿来？为什么我要偷盗鼻烟壶？有个原因，出我的嘴，入你的耳，别人全听不见。这地方清静得很，我打算跟佟侠客长谈一番。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不知道，请您直说。好吧，我也不藏着，我也不掖着，我现在在剑山蓬莱岛，英王福昌福宝臣，驾前称臣，官拜战殿将军之职。这一次奉英王所差到北京来办事儿，一共我们来了三个人，一个是我师兄羽世清风侠杜清风，也叫云侠道士、云侠道长。我还有个是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要夸人，我是这么想的，你在雍亲王府也认了职了，不过你认这个职没有官威，不过就是一名教师爷。可惜可惜呀，你这么大的能耐，这么好的武术，还是普通的老百姓，虽然有点黄蜂的御教师，无非是个虚名，太不公平了。佟侠客，我问问你，想当官不？想发财不？要愿意的话，老朽给你介绍介绍，我把你举荐于四川剑山蓬莱岛，如果你能保了我们家英王千岁，就凭你这能耐和才干，最次和我一样也是战殿将军，好一点儿你就许弄个副元帅之职，吃香的喝辣的，穿绸果断，使农换币，那有多好，何必给人家当教师，服侍别人当奴才。佟侠客，如果你要愿意的话，请把话赏下来，今儿个这事儿就决定了。我诸葛剑不是说句大话，在我们英王千岁驾前，我可以说说一半儿，我举荐你，他也不能驳我的面子。佟侠客，你愿意否？佟林一听颇有反感，老英雄，谢谢你的好意，佟某不能同意呀。佟侠客，这是为何？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验证。

侠一图中部第七回，书接前文。有一小老头把佟林引进公主坟，这人呢不单如此，还把雍亲王最心爱的鼻烟壶也偷到手中，正劝佟林，让佟林无论如何福保英王福长福保臣。英王福长福保臣是干什么的呀？最起码佟林也有点常识，福昌是大清朝的叛逆，是反对大清朝的，也可以说是反对皇上，另立为王，这犯的是不赦之罪，叛国呀！保福昌这些人全是国家的要犯，要抓住一个都不能活。佟林心想，我既不想当官，也不想参与这两方面的事儿，你怎么能让我保这英王呢？你们的事儿与我有什么关系？硬把我拉进去，我可不能干，干犯法的事儿。我不是缺心眼儿，我就是有病，要不然我穷凶极恶。佟林想到这儿，马上把手一摆，老前辈，我佟林就是个打把式卖艺的，练把式练武术的，一不想当官，二不想发财。您这美意我非常感谢，恕我不能从命。您呐，收回您的成命，收回您的话语，我不能同意。哦，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佟侠客这样的人可不多呀。好吧，人各有志，我也不勉强。既然佟侠客拒绝了，这事儿就放到一边，咱们可以不谈。还有一件事我要核实一下，我听说佟侠客什么奉师之命下山，要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这话果然是事实吗？老前辈，这事儿我不隐瞒，确实是事实。啊，既然佟侠客雄心这么大，要另行一家武术，想必有特殊的能耐。老朽好不容易进京一趟，见着这样的高人，我能不开开眼学一学吗？我打算在佟侠客面前领教一二，不知道佟侠客可赏脸否啊？啊！老者说着话，两眼如电，射出两道寒光，把脸往下一沉。哼哼，怎么样？比划比划。佟林明白，他刚才说那些话都是胡说八道，目的就在于此，就是想给野飞龙燕雷以及杜清风报仇。佟林也准知道，今天不比也不行啊，人家这叫呀，软刀子进，硬刀子出，真有两下子。海川想到这里，谁让我结怨了呢？我结怨就得比划。诸葛老前辈，我这两下子说实在，平常稀松二无言，如果老前辈非要跟我同谋比试，我也只好跟你接接招接接手，望老前辈指点指点，多加指点。哈，我要的就是佟侠客这句话，痛快痛快。别说了，您脱掉衣服请过来吧。老头说着，蹭一个鲤鱼打挺，跳到宽敞的地方，把袖面一摆，亮出门户。佟林一看，事到如今，我躲也躲不了了，只好跟他比划了。佟林一片腿从师徒桌上也跳下来，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在了一处，啪啪啪
丛林比武啊，书中代言，向来不先伸手，容让别人。诸葛健一看人家不伸手，佟侠客，我可要撒野了，出手如电，唰就是一下往前一纵，快似猿猴，啪就是一掌，奔丛林面门打来。丛林一不慌二不忙，闪身让步一截对方的腕子，对方右手撤回，现出左掌，使了个拨云现日，奔丛林耳根就下来。呜，海川喊了声来得好，使了个锁颈藏头，把诸葛健这场就躲过去，双手一并奔着诸葛健的前心，这一招叫双撞掌。诸葛健急忙吐气吸胸，身子往旁边一躲，躲过丛林的双掌，两个人插招换式，不敢怠慢，斗在了一处。这一伸手，丛林这一过招，大吃了一惊，好，就见这个诸葛健身形转动，掌似疾风，可比野飞龙和杜清风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儿。佟林心中暗想，看着没看着，今儿我要吃亏呀、啊！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说佟林传，佟林传又叫胤禛侠义图，但是佟林不是天下第一，比他高的有的是，在这套书，而且对立面占的比例比较多。佟林心中暗想，想不到剑山的人一个赛过一个，我可得多加谨慎。佟林仍然是打出柳叶绵丝掌，但是这掌法有点抵抵不住了，只有使用转大树的功夫，诸葛健呢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也倒吸口冷气，啊，难怪杜清风和燕雷挨揍，这佟林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名不虚传。这什么掌法，真是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啊，我从前就没见过，我从来也没见过，我可多加谨慎呐、啊。我已经在我那二位同门的面前说了大话了，今日若不能取胜，我有什么脸面回去见他们，我得下绝情了。想到这儿，诸葛健双掌夹紧，频频发动进攻，两人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偌大个公主坟一个人都没有，就是他们两个人显得格外安静，功夫也得以施展，转眼之间打了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这阵儿诸葛健有点沉不住气了，因为他发现佟林虽然打了这么长时间，气不长出，面不改色，稳如泰山，一招挨着一招有后劲儿，而自己显得力量有点盯不住了。哎呀，诸葛健一想，再打下去恐怕我还得输，我赢不了佟林，这可怎么办呢？哎，突然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我何不用败中取胜的招数赢佟林呢？诸葛健想到这儿，唰啦虚晃一招，抽身就走，那意思我呀不是你的对手。佟林看在眼里，心里明白，你琢磨这个诸葛健招数也没乱，你败什么劲儿？明明骗我上当，我倒要追一追，看你有什么招数，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看你如何赢我。海川想到这儿，在后头就追来了，老前辈慢走啊。说话间，佟林到了诸葛健背后了，

看单掌打他的肩头，诸葛健心中暗喜呀，佟林你上了当了，今天我要用决议赢你。那位说他有什么决议，他可这个招可太厉害，叫反背鸳鸯掌。一看佟林这掌道，冷不丁往下一缩身，再一转身，哎，跟佟林就面对面齐掌，奔佟林前心便打。佟林一掌走空，他往前一跟步，这一掌奔佟林就来了。佟林赶紧往后这么一撤身，把这一招躲开了。说实在的，要换个旁人必死无疑，因为这叫迅雷不及掩耳，哎，打你个冷不防。无奈佟林早有准备，所以他这一招就空了。海川躲过之后，突然海川伸右手把诸葛健的脚脖子给抓住，如果佟林往上这么一倒了一带，诸葛健非摔个仰面朝天，但是海川并没有这样做，轻轻把对方的脚脖子给放下，往旁边稳稳当当这么一退身，冲着诸葛健一抱拳，老前辈，哈哈，佟林佩服您，果然名不虚传，我呢侥幸赢之，开了眼了。诸葛健是武林的高手啊，明白自己这招让人躲过，反而脚脖子被佟林抓住，这不栽跟头了吗？心里还清楚，如果佟林想下死手一抖了手，今儿个性命难保，或者就得残废。佟林没这么做，给自己留了情了。不愧是侠客的身份，有德呀，真行。塞南极诸葛健觉得惭愧，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赶紧冲着佟林一抱拳，侠客爷，多谢您手下留情，老朽感恩不尽，感恩不尽，今儿个我算开了眼了。从我诸葛健这来说，我承认你是名副其实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往后咱们有见面的机会，再会再会。诸葛健说完了转身就走。其实啊，他要这么一走，这事儿也就完了，但是该着要出事儿。走了没有五步，突然大松树上飘落一人，哥哥你慢走，小弟在此。嗖，蹦下一个人来。佟林也一愣，定睛一看，也飞龙燕雷。诸葛健回身一看，燕雷也在这儿，吃了一惊，兄弟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我跟佟林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跟他完不了。你想走，刚才我看着了，你败在他手里，你把鼻烟壶都交给他了，你说咱们是兄弟吗？啊，你败给他，你走，我跟他拼命。燕雷是头野驴呀、啊，野驴野马也牲口，也不讲理，抡拳奔佟林就来。佟林心说啊，我上当，表面上就一个人诸葛健，暗地之中还藏着个野飞龙燕雷，只好拉出架势在这应战。燕雷刚跟他打的没有十个回合，在旁边还有棵大柳树，又跳下一位来，这人口诵道号，无量天尊。佟林休要猖狂，贫道来也，咱们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我要报前者之仇。佟林拿命来。佟林闪目这么一瞅，不认识，就见这个老道身高八尺挂零，细条条的身材，挺宽这个肩膀，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

挺长一张大驴脸，面色瓦灰，这两道斗鸡眉，一部大黄胡子，高额骨缩腮帮，一对小眼珠闪着鬼火，头上戴着白绫的道冠，身穿白绫的道袍，腰系蓝色丝绦，

阴之首，这不就是羽世清风侠云侠道士云侠道长杜清风吗？刚才因为恍惚以为不认识，现在到了眼前仔细上眼下眼打量了半天，这才知道他是谁。佟林说了，是你。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你把我伤得也够苦的，我险些死在你的手中，你能不认识我吗？你看看我是谁，再好好看看。佟林这才知道，这不就是杜清风吗？前面咱们说了，这几个人都福保英王福昌，都到北京来看看形势，顺便呢要参加3月3亮标会，如果发现有人才，最好拉他们到建山入伙，抱着这个使命到北京投奔。投奔到哪儿呢？西直门永发镖局。这个镖局的镖主人送外号穿山甲，姓吴，叫吴永发。表面上这个吴永发是保镖的，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他是英王福昌派在北京的一个间谍，以镖局子为掩护，刺探北京的军事经济各个方面的所有上上下下的情报，然后派人送往建山。这就是英王福昌设在北京的一个据点儿，凡是建山来的人都住在永发镖局。当然了，这仨人也不例外，穿山甲、吴永发一看这三位来了，那好像接待天使官一样，安置着后院派专人服侍，这三位也俨然的像钦差大臣一样，往这一坐指手画脚的，那这个威风了不得。那么燕雷找佟林比武，让人打的大口吐血，进门一头就栽到床上了。来到这永发镖局，杜清风、诸葛剑吓一跳，把事儿这一问才知怎么回事。杜清风这个气呀，无量天尊，前者我也着了佟林的道。佟林呐，佟林呐，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新仇旧恨跟你完不了，有三口气在，必取你的狗命。这时候诸葛剑比较稳，清风啊，你先别吵吵，也别上火，看看燕雷怎么回事。就这么的扒开衣服一检查伤，哟，吓一跳，一看一个巴掌印儿印到后背上，往里要再一挪，也飞龙燕雷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大罗金仙也救不了。打的怎么这么重啊？杜清风要二次找佟林玩命。这个杜清风生性就好斗，另外心也狠，意也毒。这个时候还是诸葛剑比较稳，你们别这么做啊，窃喜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我看不光是斗一个佟林，英王千岁有话，我们呢是选拔人才，不能因小事大。杜清风一瞪眼睛，你什么意思？你算这事儿这燕雷就白揍了，我们就不管？前者我就着了他的道，受了重伤了，这有两次之仇，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要收人才，什么意思？报仇自然要报，但是呢咱也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咱们的大事儿给耽误了。这么办吧，你们在镖局待着别动，我去会会这个佟林，究竟他有什么本领，最好能把佟林劝得心活，到建山入伙，就是不打不相识，这才是上策。如果我劝说佟林他不答应，

0: 我们比武较量，给老三给你出气，我去办这事儿。那么你们要再比武较量就不对了，你们就在这儿待着，在永发镖局好好待着，我找佟林。就这么的偷了雍亲王的鼻烟壶，留了字条，那么自然而然约佟林到公主坟相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实际原地计划没让他们哥俩参加，由诸葛健一个人来对付佟林，但是他走了以后，这俩人在家里坐不住了，不保险，佟林的武功太高了，如果佟林再带来那些帮手，这事儿就麻烦，故此他们两个人这才也来到了公主坟。三个人看看佟林，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佟海川一看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

0: 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张倩，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保护林木，学法先行。
0: 生态环境事关民生福祉，绿水青山离不开司法护航。林业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和能源基础，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关系到国家资源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我区林业资源丰富，全区林地面积62033公顷，有林地面积51376公顷，占全区林地总面积的82.82%以上。现在我们经常提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国重视保护绿色资源，一直以来，无证开采、越界开采等老问题屡禁不止，以环境治理、植被修复、土地整理、工程施工等名义违法开采牟利等新问题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现在有请张倩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关于林木保护的法律法规都有哪些。
1: 首先呢，大家要知道，为了合理利用和保护森林资源，我国严格限制林木采伐，实行林木采伐许可管理制度。2020年7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正式实施，第56条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凭证采伐是执行年森林采伐限额，制止乱砍滥伐，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有效措施。所以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所有的森林和林木，如有砍伐需求，都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申请采伐许可证。
0: 那么哪些树木可以不用办证就能伐的呢？
1: 法条明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为，这里给大家包括由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树木。刑法第344条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那么检察机关在保护林业资源方面都有哪些职责职能呢？
1: 近年来，我院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深入推行专业化法律监督加恢复性司法实践加社会化综合治理的生态检察工作模式，督促生态修复，保护绿水青山，守护生态红线，以更强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多措并举，切实保护全区森林资源。一方面，对破坏森林生态环境资源的犯罪坚持零容忍，严厉打击盗伐林木、滥伐林木、失火等破坏森林资源多发性的刑事犯罪，同步开展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另一方面，依托林长加检察长工作机制，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综合运用刑事追诉加补职复律加碳汇补偿加惩罚性赔偿等多元化方式实施生态修复，强化公益保护效果。
0: 关于保护林木资源，您还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1: 盗伐滥伐林木不仅会降低土壤蓄水量，造成水土流失，还会降低森林的生态调节功能，降低空气净化能力，甚至会破坏生物多样性，引发生态危机，严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 在这还要提醒大家，盗伐滥伐林木都是触犯国家刑事法律的行为，砍伐树木一定要办理相关。

0: 理手续。
1: 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林木保护的相关法律知识。我们每个人都要树立起生态保护意识，自觉保护林木资源，群防群治，形成合力，共同建设好、守护好美丽家园。今天的语法通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本媒体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模拟环境中，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七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
1: 环顾四周，再转过头来的时候，无人机已经到面前了，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
0: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房屋市场。美国石原军事咨询公司亚洲代表山川太郎说，
2: 确实有很多 AI 相关技术公司来洽谈，希望能被日本防卫省采用。
0: 专家指出，日本进一步发展军事，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孟明明认为，
3: 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4: 晚高峰观军情，
5: 来聚焦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以色列军队日前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以方称，情报显示土耳其计划在该处建立军事存在，对以构成威胁。但美方认为，以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那么，以色列空袭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6: 以军日前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据了解，该基地距离土耳其边境约80公里。以方称，情报显示土耳其计划在该基地部署军事力量，包括部署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叙利亚军队训练和操作相关设备。以方因此提前采取行动。对于此次袭击，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
7: 以色列这次打叙利亚，他主要是打土耳其。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爆发之后，土耳其跟以色列的矛盾在急剧的恶化。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北部，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南部。从2024年叙利亚建立了新的过渡政府之后，土耳其现在是在叙利亚的北部有驻军，有军事基地。以色列呢是在叙利亚的南部有驻军，有军事基地。土耳其是支持叙利亚的过渡政府，那么以色列是反对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双方都在争夺在叙利亚的主导权。这次袭击要给土耳其画一条红线，就是土耳其不能再采取新的军事活动。土耳其来说，他在叙利亚最重大的利益，他就是要防止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勾连起来。当然了，就在今天，叙利亚库尔德人的领袖在叙利亚的总统府说，他们已经彻底解散了。所以土耳其现在这个威胁没之前大了，但是库尔德问题依然是他关注叙利亚的首要的问题。
6: 土耳其曾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但近十余年来，两国因巴以、库尔德等问题摩擦不断，关系几经起伏。牛新春观察，此次随着以土围绕叙利亚问题矛盾再度升级，双方之间的竞争已从叙利亚扩展至整个中东，不过事态依然在可控范围之内。
7: 他们的竞争不仅仅是在叙利亚竞争影响力，那么在整个中东地区都存在。一个是因为加沙的问题，土耳其是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现在还有加沙的哈马斯的领导人住在土耳其。自从去年10月10号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以后，土耳其也是和埃及、卡塔尔这些作为调停方加入了美国成立的和平委员会，然后这个以色列也是坚决反对的。那么从今年2月28号以色列和美国开始军事打击伊朗以来，土耳其也是一直在

0: 谴责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现在也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中发挥一个斡旋人的角色。包括最近的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的麦加协议，首要的针对目标就是以色列。但土耳其跟以色列都是中东地区的大国，特别是土耳其还是北约的成员，虽然一直在斗，但是双方还都是很谨慎的，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小。
1: 对于以色列的相关行径，美方认为以方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表示，以色列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军空袭前并未事先知会美方。尽管以方对这一说法表示否认，但在牛新春看来，由此可以观察出美以之间的嫌隙正在扩大。
0: 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矛盾和分歧确实越来越大了。美国想从中东抽身，但是以色列不干，不管是在伊朗还是在加沙、叙利亚还是在黎巴嫩，以色列现在都还是在采取进攻性的、扩张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以色列和叙利亚过渡政府这三方都是美国的盟友，所以这三方之间发生冲突对美国来说就很难办。过去在两年时间里边，美国一方面是斡旋和调停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他也调停叙利亚政府和以色列的关系。这是以色列采取的行动，至少根据巴拉克的说法，可能以色列大选之前要故意激怒土耳其，显示出他强硬的立场来，对内塔尼亚胡的选情有利。所以美国现在主要是批评以色列，向以色列施加压力。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2: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方面的最新情况。 中央气象台呢，今天下午6点继续的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呢还是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呢它会先向偏西方向移动，明天的早晨起呢会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那将于明天的夜间到后天上午在浙江的象山到福建连江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呢它的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还有浙江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江苏的东南部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都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在浙江东北部沿海会出现大雨。另外呢，今天下午2点，中央气象台是对紫檀停止了编号。但未来2天呢，紫檀的残余环流还会吸引着季风气流北上，那像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方雨还会下得很大，同时呢在北方也会有强降雨出现。那中央气象台也是在继续的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在青海的东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的中南部、山东北部、浙江东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南部、云南的南部和西部，还有西藏东南部等地呢，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在浙江东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那浙江的台州呢，明天就会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浙江的温岭还有玉环明天的晚些时候也都会下起大雨，大家要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1: 好的，小丹。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1: 明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3: 明天下午，国新办举行另外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
11: 明天到9月1号，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13: 来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至29号，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全球主要央行官员参会。
11: 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7号，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亚大区预选赛第4窗口期在多哈打响，中国男篮将客场挑战卡塔尔男篮。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今天节目尾声呢，关注一部正在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哈。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18点，影片的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7亿元。
1: 昨天，《欢迎来龙餐馆》片方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多地发行，9月11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上映。
0: 海外方面，9月11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在日本上映，计划10月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
1: 从国内银幕走向海外市场，欢迎来龙餐馆以一间小小的餐馆为窗口，把属于中国人的温情叙事讲给世界听。
0: 我们也期待这部国产影片呢，能够被更多的海外观众看见，感受藏在一饭一菜背后的东方故事。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

0: 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

0: 以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0: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齐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
2: 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

0: 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5: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8: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6: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8: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10: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九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十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2: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1: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3: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4: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7: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型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6: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7: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5: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9: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
1: 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阿穆尔州自由城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总领馆工作组伊尔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28。
2: 车程呢显示是通常需要20多公里，40多分钟。但是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呢，目前地图上就显示已经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以及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今天上午的这次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尼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3: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明天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毅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4: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5: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4: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6: 每2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

0: 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1: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五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2: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稀薄。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胜寺、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4: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5: 我们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4: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6: 虽然还有6.3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4: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7: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4: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8: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镇层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4: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带12条客。

0: 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1: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四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3: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4: 啊，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
5: 能看到泡沫的。
6: 泡沫，
7: 这泡沫。
4: 这泡沫子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3: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我们这个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3: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3: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8: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3: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 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5: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啊，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3: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5: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3: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二楼和三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5: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这个也要撤掉，对吧？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不能设置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6: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好吧？
7: 马上再撤。
3: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5: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期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3: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两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9: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3: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9: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再一个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3: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9: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10: 没有。
9: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10: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9: 我没弄过。
10: 对，没弄过。
9: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3: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9: 你看这向上了，现在191处火警
11: 没有处理，
9: 191处，这多久了？
11: 都是
9: 不是一天的事，
11: 都是
9: 不是一个月的事，那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11: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9: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
11: 故障
9: 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0000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个情况，控制器也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3: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访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12: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时间
7: 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3: 在位于二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

0: 小伙子呢，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啊一名同志啊，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1: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0: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持续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会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有一项比赛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首次增设的足球 3v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都是19岁以及以下的青少年。少年们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奖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和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怎么样的契机？孩子们感觉又如何呢？参赛选手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4: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5: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
6: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4: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 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7: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4: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7: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

0: 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1: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符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3: 另外呢，今天晚上还有几场比赛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呢先后进行决赛，其中大型组自开赛以来屡破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备受关注。足球 5v5 大型组决赛呢将会揭晓最终的冠军归属，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最后的两枚金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手机呢早就不只是通话和联络的工具了，手机号更是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它既是社交圈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更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这个号码该归谁呢？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小浩未成年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个手机号，登记在戴女士名下，近20年来一直由小浩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那么手机号到底归谁？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5: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案涉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6: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浩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5: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案涉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6: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浩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5: 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浩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

0: 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1: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0: 法院判决，小号对暗设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1: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0: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2: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0: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号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2: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0: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1: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3: 法院的判决既尊重了规则，又回应了真实的生活逻辑。实名登记虽是规矩，但谁长期使用，谁在缴费，谁把生活绑在了上面，谁才是真正的权利人。不过话说回来啊，与其等到对簿公堂，不如趁早把号码过户到自己名下。也提醒大家，不要把身份证借给别人办卡，万一号码被用来干违法的事情，出借人自己也得担责。把权益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这道理呢，放在手机号上使用，放在你绑的每一个账号上都一样。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 从资金投向来看呢，日本所谓的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非常明显。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怎样的关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8: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7: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8: 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7: 分析认为，近年来日本防卫费年年增加，其中一个目的是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比如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小学遭袭事件就与梅文智能系统有关。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本媒体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模拟环境中，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七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
9: 环顾四周，再转过头来的时候，无人机已经到面前了，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
7: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美国石原军事咨询公司亚洲代表山川太郎说，
10: 确实有很多 AI 相关技术公司来洽谈，希望能被日本防卫省采用。
7: 专家指出，日本进一步发展军事，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孟明明认为，
8: 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3: 日本此次防卫预算申请再创新高，其背后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推进，表面是技术升级，实则呢是对专守防卫原则的实质性侵蚀。日本若继续以追求安全之名行破坏稳定之实，最终呢只会使其自身乃至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地区国家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就在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本次修法覆盖多项公众关切的交通治理议题，从醉驾僵尸车的整治、暴走团占道的规范，到自动驾驶汽车安全制度首次建立，直面诸多老问题和新挑战。而在所有的修订内容当中呢，电动自行车最高限速你从每小时15公里上调至20公里，是和数量庞大的骑行者日常出行最相关、讨论最集中的焦点话题。 消息公布之后，各方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啊，这个调整挺好的，认为这是法律向现实出行需求的务实靠拢，打破了合规车辆能跑25公里每小时，上路却只许跑15公里每小时。

0: 觉得标准错位，也能够疏解基层法不责众的执法困境。也有人呢持续追问，为何不借此次修法一步到位，哎，咱们直接和25公里每小时的产品国标对齐，彻底打通生产端和路权端的这个规则上的壁垒。那更有声音关注啊，限速上调之后呢，头盔的佩戴、骑行近看手机等配套的安全规范规则能不能真正落地，通行效率提升的同时，这个安全底线能不能守牢。从沿用20余年的15公里到你调整的20公里每小时，这短短5公里的提速背后有着怎样的整治理权衡？法律限速和产品国标长期错位的深层症结是什么呢？调整限速之后又该怎么样构建配套的治理体系，实现安全效率和产业发展的多赢？好，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1: 要将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限速上调到每小时20公里，但是还是和现行国标的每小时25公里的出厂设计上限保留了一个5公里的落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借这次的修法实现两套标准的完全统一？
2: 这是不同的标准的一种差异性的体现，相对来讲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差异性，这在各行各业甚至在交通的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是有这样的现象的出现的。比如说私家车，它的车辆的出厂的技术的最高标准限速是200公里每小时，但是在城市和在高速上都有80公里啊、120公里的限速，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安全法律法规的标准的限速和技术上的生产上的限速技术标准，以及根据实际的安全的需要安全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道路状况非常差，那么可视性非常弱的情况下，并且交通情况非常嘈杂的情况下，其实很难以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来保证安全的，所以这是不同的速度。但是可以说呢，技术上的是最高限的一个通行速度，那么对于法规上来讲是规定的是法规上的最高限的一个标准，安全上的话也有它的相应的标准，这是有差异性的啊。我们说在现实当中很难做到完全统一，因为你既要考虑法律和技术的统一性，也要考虑我们现实需求的多样性和弹性空间，为以后的技术上的变动呢奠定一定的技术基础条件。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差异性，适当差异性，我们还要给予一定的包容啊。那么对于我们所说的电动自行车的限速问题，当然欧盟都有把电机切断速度作为非机动车合法行驶上的上限，也就是说呢，出厂限速就等于道路允许的助力速度。比如说欧盟国家规定的话，踩踏助力到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时候呢，电机就直接切断了，就说明它的这个技术标准和运营的这种路权测的这规定的限速标准是一致的。
1: 我国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8亿辆了哈，那么之前的15公里的法定限速长期和现实的骑行速度是脱节的，也造成了一定的执法困境。你觉得这次的限速调整之后应当配套哪些治理机制才能够真正的让规则落地，同时也避免一些人们的负面情绪？
2: 那么此次限速调整之后呢，我们应当配套一些有关的治理措施。有的治理措施呢是属于支持性的、鼓励性的，有的治理措施呢属于限制性的、惩罚性的。那么这两方面的措施呢都需要啊。从我们说支持性的措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补齐路权供给，消除被迫超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诱因。比如说呢，建立完善的、连续的、独立的非机动车道网络，整治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的现象，这样的话呢，让骑行者有路可走，可以走得好。我们从源头上来讲的话呢，也需要对于我们执法的时候呢，采取宽严相济的模式，避免简单的以罚代管的模式，防止激化社会情绪和矛盾。这都是从弹性、从优化 他的骑行的环境和条件，对他的违规行为呢进行宽严相济的这样一种执法模式的转型，并且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来精准的执法，依托电子的车牌呀、区间测速啊，那减少人工拦截车辆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冲突，支持线上的违法处理，这样更好的使社会公众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执法的处置方式。

0: 当然，对于我们从规则树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也需要配套一些治理机制，包括压实平台主体的责任。对于外卖、共享单车、高频骑行群体间的矛盾啊，特别是他们的速度很快这种情况，从平台的责任角度来压实他的责任。当然，对于我们日常的执法的话，也要通过精准的、严格的执法，来有效的使得我们对于超速危害社会安全的情况呢有所抑制。
1: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和通行限速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哈，这个标准错位已经存在挺长时间的了。那你觉得未来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协同机制？我们打通生产端、路权端之间规则上的一些壁垒，实现安全效率发展的平衡。
0: 那么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与通行限速确确实实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生产国标呢，属于生产端的，工信部啊、市场监管负责产品的制造环节。那么对于它的路面通行呢，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负责的。那么他们之间呢，缺少一个在制度体系运作上的协同，就会导致产生矛盾。那么为了实现安全效率与产业发展的多重平衡，还是要不断的使生产端和路权端更好的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机制。那么协调的机制的话呢，当然像欧盟、日本等国家实现了生产端和路权端的完全一致化，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啊。还要不断的实现技术落实，暴走团对于他们的路权和权力边界进行了非常明显的、明确的规定，就是说电动可持续，以及促进产业啊，促进
1: 运动会，哪些领域还有望实现更高、更快、更强？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郑晶姐姐。70载电波悠悠，小喇叭的声音早已刻进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那些能钻进孩子心底的故事，除了前辈们的赤诚付出，更藏着一个让声音走心的秘诀，那就是对象感。今天就让我们循着王小成老师和徐文燕老师的亲身分享，了解一下少儿主持人是如何把握对象感的。
1: 这姐儿仨得给姥姥送点什么礼物啊？
2: 那我给姥姥找到好礼物了，这是我种的栗子。
3: 太好了，我爸爸是个面包师，他倒是需要很多很多烤面包用的铁。
4: 在非洲的埃及，有许多大金字塔。
5: 这颗最大的最漂亮，这是夜明珠，在夜里可亮了。
6: 我是狗熊妈妈，
7: 我是狗熊妈妈。
0: 对少儿主持人来说，最简单的或许就是最难的。一句简单的“小朋友你好”，这当中啊，就藏着最磨人的考验。当年，王小成老师就曾为这声呼号经历过一段痛苦的磨合时光。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回忆。
8: 那从这个呼号开始，小朋友你好，是吧？小朋友，然后呢，这个到星星火炬节目呢，就是少年朋友。你一听这个就你就知道，对那个青少年的话，他又是一样，他这个称谓，然后他那个语气运用，他是不一样的。小朋友呢更低幼了，6、7岁吧，5、6岁的那样都是。所以这个从称呼上开始，哎呀，我就觉得我呼了不知道多少遍，但是就老觉得找不着那感觉。啊，就老不是我心目当中应该要的那种感觉，就不对。那段时间我都觉得我有毛病了。后来的话，就是当时小喇叭节目的老师啊，编辑，当然跟我接触最多的就是李耀兵老师了。当时他。

0: 他就是负责那个小喇叭节目的嘛，然后那个带着我说，哎，咱们到幼儿园去吧，接触接触小朋友，你就能感觉到那种氛围啊，那种感觉。后来下去以后吧，哎，真的跟他们在一起，你的这个身心吧都跟他们融到那儿。
1: 故事迷眼了。
2: 强强的爸爸妈妈工作都特别忙，所以强强在幼儿园一住就是好几天。在幼儿园里啊，强强可想念爸爸和妈妈了。每到周末，妈妈把强强接回家去，强强在家里和爸爸妈妈玩得可高兴了。可是一到星期一的早晨，强强又不得不跟着爸爸到幼儿园去。一想到又得在幼儿园待好几天，强强的心里啊真有点难过。说真的，强强太爱他的爸爸和妈妈了，可是呢，爸爸和妈妈的工作又太忙了，总也不能多和强强玩两天。
3: 走进幼儿园的王小成老师渐渐地打破了年龄的隔阂，孩子们会把自己喜爱的心爱的玩具塞到他的手里，用可爱的小花瓣或者积木来给他抹红嘴唇，拉着他一起做游戏玩笑着。就在这毫无距离的互动当中，那份苦苦寻觅的感觉也悄悄地生根发芽了。
0: 开始去的时候也不是特别融洽，我就觉得我毕竟还是这么大年龄的，但是跟他们待一会儿以后，他们就不把你当成老师了，然后你呢也不完全觉得你们中间有岁数的隔阂了啊，你就会觉得跟他们交流，哎，你那个交流特别就跟他们就语言的这语气交流什么的哈，这个语言衔接啊和对答呀都是特别特别亲切了。哎，你看看你这个玩具好像摆在这儿不对，虽然就是你不会是像完全跟小朋友那样说话，说哎，你这个玩具是不对的，不是这种语气的哈，但是你交流的那个感觉哈，已经是跟他对起来了，就对话已经对起来了，他也不把你当成老师了，不把你当成或者什么阿姨了，就是这样慢慢的，慢慢就找到这样一种感觉了。所以后来呢，就是那个李小兵说哎，你现在这种感觉是对的。真是有一段磨合，有时候你到幼儿园去什么的，他们跟你一块玩，呵，他们会把他们特别喜欢的东西哈，给你拿过来。老师，那个给你这个，我给你梳梳头吧，这脑袋就跟你这脑袋上开始呼噜呼噜啊，然后说的那个。我还给你抹点红嘴唇，然后他拿出一个积木来，就在你嘴上开始抹，给你抹一抹，特别有意思。你这时候就觉得，哎呀，真是跟他们融在一块儿了。慢慢的，就在话筒前的话，自己找这种感觉哈，张嘴就可以来了。
3: 如果说王小成老师在陪伴中找到了亲切感，那徐文燕老师则在探索当中走出了一条活泼热情的独特之路。他深知要接住前辈们的接力棒，既要传承初心，更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用孩子喜欢的方式对话。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徐文燕老师的分享。
4: 因为孙景秋老师是以一个老爷爷的身份，孩子们啊，现在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哄着说。康莹老师呢，就是以一个老师的态度，来讲。我说那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不能跟他们的风格一样，我想啊，因为把我调来，就是领导说了，让我就是开一个新的天地。我就想，我的故事讲的要活泼。要热情，于是呢，就是上幼儿园，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玩去。当时有两个新幼儿园，那领导给我联系好了，让我去。我就慢慢的喜欢孩子了，我就给他们讲故事，我就知道啊，孩子喜欢听什么样的语言的口气， 不但哄着他们，还得表演，还得又是动作又是表情，还得那个夸张一些。哎，我就慢慢的找到了他们喜欢的那种风格，所以我讲的时候就要叙述，要亲切自然啊，就像面对面的孩子们啊，我今天给你们讲个故事啊，特别亲切的，里头要有什么角色，我就像演戏那样。老爷爷，我就孩子们，咱们一块儿努力的学习啊，不许贪玩。语气呢就学老爷爷。老奶奶呢，孩子啊，放学早点回来，别贪玩。学老奶奶的语气。然后小孩儿就妈妈妈妈，我饿了，我就学，就是各种的人物慢慢的创作。春天来了，狐狸妈妈生了五只小狐狸，全身的毛啊都是灰褐色的。过了个把月，小狐狸肚子上的毛变成白颜色的了。
3: 在幼儿园的日子里，徐文燕老师化身演员，模仿老爷爷的稳重，老奶奶的慈祥和小朋友们的天真。他用夸张的动作和表情让故事变得鲜活立体，而这一切的核心始终是真实二字。
4: 这样呢，感觉小朋友很喜欢听，他们各种风格都喜欢，也喜欢听老爷爷的那种语气，也喜欢康英老师老奶奶的语气。我这个活泼又表演又闹又热闹讲了，哎，也喜欢。所以咱们小喇叭呢在讲故事这方面各种风格，所以是很受小朋友的欢迎。
5: 但是如果你要是回到一个播音间里面对话筒的话，其实你的面前是没有任何人的，只有你自己和你的这个话筒。那怎么样去把它想象到你的眼前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呢？怎么样就是把你的声音通过话筒传递给那么多的小朋友呢？怎么把这个故事讲到他们的心里？
4: 那这个对象感我觉得很重要。当时我跟孩子们讲的语气，孩子们的反应都在我的脑子里。面对话筒的时候，我脑子里头就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在听。哎，我有想象力，因为这个艺术创作你没有想象力不行。我就觉得旁边都是我的小朋友，该乐的时候我就乐，该哄的时候我就哄。我觉得我的话筒不是这么一个钢铁的，而是好多小朋友的眼睛在看着我，我要跟他们交流，这样就比较具体了。出来的声音呐、这个人物的形象，我就是觉得平时吧观察，然后呢到自己那个情景再现非常重要。我心里头有孩子，非常喜欢孩子，所以我老觉得我这个话筒就是好多孩子。对象不同，因为这个稿件的要求不同，有的是给好多小朋友听，有的就亲切的给一个小朋友说话，各种的语气语调，主要是真实，感情要真实，你不要假里假气的，那夸张到那个没边了也不行，要把自己的感情啊融进去，跟孩子的态度，就是稿件里头事物的态度。要明确，要真实，说真事儿，不要去表演给人家看，也不要那个把自己的声音弄得特别美。这主要是把内容分析好了，我要告诉孩子们什么，我要通过这个稿件让孩子明白什么，学到了什么，要真实的讲给他们。
3: 筒前的声音带着温度传递出去，远方的小听众们也用最单纯的方式回应着这份真诚。对王小成老师而言，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和图画，不仅是节目受欢迎的证明，更是对象感扎根生长的最佳养分。
0: 后来呢，就是慢慢的就给我的来信就多了，里边写着那个小城，那个城呢有成功的城，然后有那个路程的城，各种各样的那个就开始来了，啊，然后还有好多小朋友呢给我画了好多的画。有那个就是坐在话筒前，然后有梳着长辫子的，然后呢还有反正各种各样子的吧，都是写着小程老师怎么怎么样什么的哈，说我特别喜欢你讲的故事。哎呀，我那时候就觉得心里特别高兴。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的努力吧得到小朋友的认可，他们还会就是继续听这个小喇叭节目，是吧？从小喇叭节目里边得到知识哈，我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高兴。直到现在呢，我其实还保留着一些个小朋友那个画的那个画，反正有头时不时的拿出来看看。
3: 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色彩斑斓的涂鸦，藏着孩子们最直白的喜爱。他们用画笔勾勒出心中的小程老师，是对那份无距离交流的深深眷恋。而这份双向的奔赴，也让王老师更加的坚信，所谓对象感从来不是单向的模仿，而是真心换真心的共鸣。你把孩子放在心里，孩子就会把你藏进童年里。70年岁月流转，电波里的声音或许会变，但小喇叭与孩子对话的初心从未改变。这份走心的秘诀，本质上是一颗永远为孩子们跳动的童心。当你的眼里有孩子，心里装着孩子，声音自然会穿过冰冷的话筒，钻进每一个童年的角落。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小喇叭的故事还在继续，那些藏在声音里的温暖与热爱也会一直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孩子成长。感谢王小程老师和徐文燕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每一位小听众的一路陪伴。愿这声小朋友你好永远是童年里最治愈的问候。
6: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7: 小伙伴们，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阳光姐姐。今天是国际爱狗日，狗狗是人类忠诚友善的伙伴，温顺可爱，暖心相伴。我们尊重生命，善待小动物，文明友善相处，不伤害，不遗弃，学会关爱与包容，用心守护身边善良可爱的小动物。
8: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请你收听原创儿童广播剧《南飞的燕子》第10集。
9: 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10: 小公主你好，
11: 中国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12: 怎么是你啊，云小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了？
6: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13: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3: 南飞的燕子第10集。

0: 方出现了一片霞光的时候，燕子们终于看到了在前方的大海上出现了一艘大船。
1: 哎呀，船！前面有船！
2: 啊，有船！我们遇到船了！
3: 妈妈，妈妈，您快看，有船！
4: 妈妈，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了。
0: 可是，燕妈妈没有回答，而且在她的脸上连一丝的喜悦都没有出现，她只是机械地跟着雁群朝那艘大船冲了下去，然后

0: 重地摔在了甲板上。
1: 哎呀，妈妈，您怎么了？
2: 妈妈，妈妈，
1: 妈妈，
3: 妈妈！
0: 燕妈妈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了一下，微微地笑了笑。
4: 没什么，也许是累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0: 船上的水手们都从舱里出来了，看着甲板上密密麻麻的燕子，就拿出面包揉碎了喂给燕子们吃。
5: 这些燕子可真不容易啊，飞这么远的路程一定非常累非常饿。
6: 燕子可真勇敢啊，飞那么远那得有多大的毅力啊。来来，小燕子，吃吧吃吧，多吃点。
0: 这时候细心的燕姐姐却发现燕妈妈好像非常的难受，她没有过来和燕子们一起吃东西，只是靠在一堆缆绳的旁边，低着头闭着眼睛不停地喘着粗气。
1: 妈妈，妈妈，您怎么了？您说话呀。
0: 燕妈妈艰难地睁开了眼睛，看着燕姐姐说：
4: 孩子，也许妈妈不能再飞了。
1: 妈妈，您说什么呀？您不能留在这里呀，没有您我们怎么回南方的家呀？爸爸没有了，只有您才能带我们飞呀。
4: 孩子，没关系，你们都长大了，都是勇敢的燕子，只要你们跟着咱们的雁群，就一定能飞回到老家的。叔叔阿姨们也会告诉你们咱们老家的位置，不用怕，你们都是大燕子了，要学会自己生活，学会照顾自己。
1: 不，妈妈不，您说过的，只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燕妈妈越来越虚弱了，燕哥哥和燕弟弟也围到了燕妈妈的身边。
7: 妈妈，妈妈，我们给您带吃的来了。
3: 妈妈，您吃一口吧，吃点东西就会好的。
4: 好孩子，好孩子，妈妈不饿，你们吃吧。
0: 燕妈妈看着自己的三个孩子，泪水从她的眼里流了出来。她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和孩子们一起飞到南方的家呀。
8: 燕子们，我们准备起飞啦，大家准备起飞。
0: 燕子们又要起飞了。燕子妈妈艰难地抬起头来，看着围在自己身边的孩子，心里难过极了。他知道自己再也飞不起来了，就把孩子们紧紧地搂在怀里，半天都没有放开。
4: 孩子们，再让妈妈抱抱你们吧，妈妈不能和你们一起飞了，妈妈不能照顾你们了，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3: 妈妈，我和您一起留下。
1: 妈妈，我们都留在您身边，跟随大船，无论走到哪儿，我们都不分开，好不好，妈妈？
7: 妈妈，我要跟你在一起。
4: 傻孩子，傻孩子，都别哭，再让妈妈看你们一眼吧。妈妈再也飞不动了，以后你们要互相帮助，哥哥要带好弟弟妹妹，弟弟妹妹要听哥哥的话，你们不要分开，路上遇到老鹰不要怕，齐心合力就会战胜它。 路上别贪玩。妈妈真想和你们一起回去呀。
0: 说着，燕妈妈把孩子们搂得更紧了。
4: 孩子们，别难过，你们看，雁群已经起飞了，你们要跟上大家，叔叔阿姨也会像妈妈一样照顾你们的。孩子们，走吧，跟上大家一起飞。我的孩子们，妈妈会为你们祝福的。飞吧。
0: 三只小燕子紧紧地抱着妈妈，谁也不愿意离开。可是燕妈妈却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它们推开，让它们赶紧起飞。
7: 妈妈，我们要和你在一起，我们不走。
4: 孩子们，快起飞，别掉队，妈妈会为你们祝福的。孩子们，起飞吧，起飞吧，听妈妈的话，千万别掉队呀。
0: 三只小燕子在叔叔阿姨们的带领下恋恋不舍地起飞了，它们在空中盘旋着一圈又一圈，它们透过泪水望着趴在甲板上的妈妈和那些再也飞不动的燕子们。雁群在大船的上空盘旋了几圈以后，终于向着南方飞了。雁妈妈努力地抬起头，朝远去的雁群挥动着翅膀。
4: 祝你们一路平安。
7: 妈妈，妈妈，妈妈。
0: 雁妈妈虽然没有跟孩子们一起飞向南方，但是她看到小燕子们那么强健的飞翔，她知道孩子们已经成为最勇敢的燕子了。

跨越70年的来信。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贺龙全传》改编。
16: 上文书咱说了，贺锦斋跟贺龙汇报工作，正谈两个人分别之后的经历。咱们说到贺锦斋和滕树云两个人。

流落在武汉街头，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有找到党组织，落了个沿街乞讨。看表面似乎是走上绝路了，其实不然。古人有那么句话，船到桥头自然直。结果遇上拉黄包车的本家的侄子叫贺春轩，真是出乎意料之外。贺春轩也是中共党员，依靠拉黄包车做掩护，另外也谋生，爷儿俩见着别提多高兴了。于是贺锦斋、滕树云就跟着贺春活了这支队伍，在绵阳一带活动，专门打土豪劣绅，干的还真不错呢。贺锦斋就问他，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黄敖。黄敖？贺锦斋翻着眼睛想了想，想起来了，黄敖也是个老党员了。我记得他是黄埔一期生，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的秘书。对对，有这么个人，能打仗，只是没见过面。刘玉仁就说，黄敖现在也在武汉，是吗？那我们能不能见见面呢？啊，这个容易，我给他报个信，他马上就到。书中代言，黄敖啊找湖北省委的同志帮着买枪，另外想买几百发子弹，所以在武汉没走。所以得这信儿之后，他马上来见贺锦斋。当然了，两位同志见面是非常高兴。黄敖听说贺锦斋要去湘西脱枪拉队伍，就说干脆跟我到洪湖去，我那里现在有几十号人，咱们在洪湖壮大的队伍再往湘西发展，是不是就更好？你看呢？贺锦斋听完了思索了一下，也好，干革命嘛，哪方便就在哪儿干。黄敖见贺锦斋答应下来十分高兴。朱秉章、贺春轩、葛振明等人听说他们都要上洪湖，也都拍手称快，并要求一块儿去。所以黄敖一看更高兴，行行行，都跟我去，咱们来个英雄大聚会。于是大家一起由武汉乘船是逆水而上，这船呢就走了一天，就来到反嘴镇。您听这名反嘴，为啥起这么个名？你要站到高处一瞅，这个镇子的形状就像人乐呀，那嘴翻着个，所以说大伙给起个名叫反嘴。哎，这镇店可不小啊，买卖铺户是应有尽有，澡堂的饭馆一样也不缺，这就是他们暂时的根据地。一行人在镇子上上了岸，到了游击队的住处，黄敖把贺锦斋等人向队伍做了介绍。这30多个人是鼓掌称快，欢迎贺师长，欢迎贺师长。那贺锦斋也颇有名气，谁都知道他是第一师的师长，能打仗的一员虎将，今天到了反嘴，大伙能不欢迎吗？心里头有了主心骨了，因此为贺锦斋的到来还开了个欢迎会。后来啊，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由于贺锦斋一到反嘴，得着信儿的人很多，主动报名参加队伍的人是越来越多，没过几天就发展到200来人。但是人多了，相对也有一件困难的事儿，就是武器不多，大部分人都拿着长矛、镖梭和大刀，冒烟的家伙实在是缺少。这天贺锦斋得到一个情报，说四川重庆昌利斋的大老板叫李占娟，这李占娟可有钱有势啊，他的商船上装着不少武器和黄金，从武汉要开往重庆，轮船上有兵丁守卫，一般人不能轻易上船。您看这买卖咱做还是不做？贺锦斋可就动了脑筋了，这是肥肉，岂能让他溜过呀？现在正缺少武器和子弹的时候，尤其是

钱，还有那么多的黄金。他问情报人员，你估摸能有多少黄金？我们调查过了，可能有3000两黄金。是吗？贺锦斋眼睛一亮啊，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滕树云等人一听，心里高兴，师长，这个买卖是非做不可呀。贺锦斋点了点头，大家坐在一块分析，估计啊，这商船不会在小码头停靠，从武汉开出来，第一个停靠的码头肯定是石首。他们就决定在石首这儿动手，反嘴这儿不行。这天，李占轩的商船刚刚在石首码头停下，化妆成阔绅士的贺锦斋和几名随从到了商轮的旁边，有随从啊对团丁说：“哎，各位大哥，烦你们通报一声，就说我们石首的商务会长王会长前来拜望李大老板。”说着把几块光洋递过去了。团丁见了钱是眉飞色舞，哎，好好好，各位慢等慢等，我马上去通报啊。说着进了船舱。这李占轩一听，石首的商会的会长要拜会我，这礼节性的拜会我不能不见，应该出去看看。从一等舱出来之后，站到船上往岸上一看，只见一伙人，这帮人呢还抬着个箱子，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不清楚。为首的这个主穿着黑马褂、长袍、围脖，穿的十分阔气，手里还拄着个文明杖。这个远逛衣服，近逛人呢，一看穿的如此阔气，他就不怀疑了。其实这个人正是贺锦斋故意的化妆改扮的。贺锦斋众人一看，有一个人出现在面前，就见这个主身材高大，由于平时营养丰富，吃的是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都闪光，头上戴着博士帽，身穿着团花的黑马褂、长袍，也拄着一根文明杖，留着两撇小黑胡，显得很绅士，看上去不到50岁。刚才报信的那小子就说：“哎，王老板，王会长，这位就是你们要见的李大经理李老板呐。”李占轩一看贺锦斋气宇不凡，赶紧一拱手：“各位好，各位好，烦劳各位了，还到这儿来看看我。”贺锦斋马上还礼：“李老板请了，一路辛苦，我们哪能不看看您呢？久闻您的大名啊，我们要尽地主之情。兄弟，在饭店里摆了一桌酒席，地点在聚仙楼，请老板赏光，咱们到那儿喝几盅吧。”李占轩一听，把手一晃：“哎哎哎，我说王会长啊，不必惊动了，下次路过再前往拜望。兄弟有公务在身，我要告辞了。”哎呀，既然李大老板若实在没时间赏光，那么我们商会备下了一点礼物，勿忘请大老板笑纳。说着话一挥手，人们把那箱子抬过来了。李占轩一看就不好推辞了：“这不好意思，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这怎么好见面就收礼物？您说人家收礼物了，你再不上岸去看看，显得太没礼貌了。”所以说李占轩呢就上了岸。来到岸上，先不能看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过来跟贺锦斋打招呼。贺锦斋等的就是这一手啊。他一看李占轩上了当了，刚到了自己的近前，贺锦斋伸手把他的手握住，另外一只手把枪就拽出来，顶到李占轩的胸膛上：“别动，你要动我立刻叫你去见阎老五。”这件事李占轩做梦没想到，光天化日，乾坤

0: 螳螂啊，有人这么大的胆子，这要绑架自己，他知道这帮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自己稍微有点不听话真就得一命归西啊，所以他老老实实的，没敢喊也没敢叫，不过那胖脸上汗珠子滴滴答答就掉下来了。哎，我说这位兄长，你想做什么？我不想做什么，希望你跟我们走一趟。上哪儿？到地方你就知道了。你告诉你手下的人在此暂停啊，一会儿我们就保护你回来，走吧。
1: 啊，好好，我就走。
0: 乖乖的跟着贺锦斋一行人走了。船上的人也没看见发生什么事儿，觉着可能是有特殊秘密的事儿，也没敢追问，船就靠岸在这等着。李占轩呢，被贺锦斋等人就押到游击队临时的住处。哎，贺锦斋对他挺客气，进屋之后让人搬了把椅子，请坐，李老板别怕，我说话算数，只要你合作，我们绝不为难你。谢谢谢谢。这李占轩乖乖就坐下，贺锦斋站在他面前笑着跟他说，李的老板是社会人，换句话说您是个明白人，我们今天想干什么不用说，你心里清清楚楚。我确实猜不到各位想要什么，有话请公开指示，兄弟一定合作就是。好，希望你说话算数。那么给你准备纸笔，你写个条子，把商船开到反嘴镇码头，记住了，反嘴镇码头，把船上的枪和黄金都给我卸下来，就算完成任务，我们保证李大老板的生命安全，货到放人，你看好吗？这李占轩呢，脸色发白，嘴唇一个劲儿的哆嗦，他不敢不写呀。什么最重要？生命最重要。这些东西损失了，不就保住命了吗？有命还怕没钱吗？所以说他没敢多想，提起笔来写了个条子，命令船上的人赶紧把船开到反嘴镇，把黄金把枪支全都放到码头上，写得清清楚楚。好，既然这样，先委屈委屈，您就先住到这儿啊，事儿办完了，一手交钱一手放人，咱是两清。贺锦斋马上命人把这纸条送到船上，船上的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既然老板有指示，那遵命照办吧。这船呢，规规矩矩开到反嘴镇码头，把30多条枪、400多发子弹、3000多两黄金，规规矩矩放到码头上。贺锦斋这阵领着人，押着李老板也回到反嘴镇，经过清查是一点都不差。行了，贺锦斋说话算数啊，拍拍李老板的肩头，林老板够朋友，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往后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咱这也是缘分，兄弟困难你帮了兄弟一把，这个恩情我不会忘的啊。林老板受惊吓了吧，我这儿赔礼了，来人送李老板回船。是，请请，谢谢谢谢。这李占轩呢，都不知道迈的哪一条腿呀、啊。等到了码头，上了船之后，船只也开走了，李占轩这才来了劲儿，捶着桌子大骂，晦气晦气，我叫土匪把我劫了，这个跟头栽的这个报，我那3000两黄金呢、啊、我那枪啊，他是放声痛哭，等于给他心上割下一块肉去。手下人就劝他，哎呀老板呐、啊、您呐、啊、就当散了财。

0: 免了灾了，难过也没有用。其实您刚才说错了，那些人不是土匪呀，土匪能干这事儿吗？好像是游击队呀，游击队。对了，看那意思像，往后您多留神，也就是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好了，算我倒霉。这李占轩怎么想怎么做咱暂且不提，单说贺锦斋这买卖做的这个漂亮，这活做的这个干净，刹那之间30多条枪、100发子弹、3000两黄金到手了，顿时人们这个腰板就硬实起来了。接下来贺锦斋可没闲着，他又组织游击队打掉了几个大土豪。这大土豪在京江两岸是作恶多端的，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他们手里头有冒烟的家伙，有势力，老百姓光恨有什么用啊？他们是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贺锦斋派人调查清楚了，1、2、3、4、5，5个正好挨个收拾，于是踩好了点儿，踩好了盘子，把这5个家伙分别得干掉。消息传出，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听说没听说？什么事？于大头昨天晚上死在被窝里去了。于大头不是那个于阎王吗？正是他呀！这小子恶贯满盈啊，让游击队把脑袋都打碎了，放火把他们家房子都烧了。真的，我还欠他不少钱呢，我正发愁没法还。这下人死了是一了百了，谁干的？共产党游击队干的。哎呀，共产党可积德行善，救了我们一家了。类似这样的话简直就传遍了。另外在石首县藕池附近有一座大庙，在这个庙里啊住着30多个团丁，这支团访队白天呢到四乡干着摊派捐款抢东西的勾当，到了晚上在庙里就打牌，什么坏事都干。贺锦斋一盘算，就这个底儿也得把他给他端了，不能留着。于是在一天的晚上，贺锦斋是亲临前线指挥，偷偷把这座庙给包围了。这帮家伙竟欺负老百姓的本事，吃饱了喝足了晚上睡大觉是毫无戒备，他们也没想到对头来了。游击队员嗷的一声闯进大庙，手头非常利落，把这些人干掉的干掉，抓俘虏的抓俘虏，没用1小时把团访队给端了，又得了20多条枪。这件事也是不胫而走啊！穷苦的老百姓一听，现在反嘴来了英雄的，叫贺锦斋，跟着他干有饭吃，谁不高兴？于是投靠游击队的人是每天都有，每天都在增加，队伍在迅速扩大，现在已经发展到300多人。哎，正在这么一个节骨眼上，贺龙出现了。当贺锦斋听情报员说贺龙到了，他能不高兴？但是同时他感觉到愧疚，他知道贺龙哥哥的脾气，跟自己肯定得算账，自己也的确走错了一步，干脆认打认罚，怎么处置都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贺龙周一群静静地听着，听完了之后，贺龙心里头非常非常高兴，看了贺锦斋一眼，心说我这好兄弟真是一员虎将，难得的人才呀、啊！可惜呀、啊，人无完人呐、啊，难免办错事儿，迈错步啊。贺锦斋也不例外呀、啊，就算蒋公补过了吧。所以贺龙再不提过去那件事了。周一群呢，也不断的称赞贺锦斋。这贺龙啊，非常关心队伍的情况， 接下来问贺金寨，我金寨啊，这个洪湖地区除了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队伍？有啊，多的是，你听我跟您介绍介绍。洪湖地区绵阳有个刘少南，他现在手下有支队伍，大概30多人吧，还有个叫萧仁浩的，也领着一支队伍，在华容还有刘戈飞领导着一支队伍，监利的熊传藻领导一支队伍，公安还有叫段德昌的也领导一支队伍，能有5-6支队伍。好啊，贺龙点了点头，看来在洪湖地区干革命是大有希望。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的。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偏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这贺龙啊，真是个革命的火种，影响大，立场坚定，名声也大。他这一到了反嘴，他跟贺锦斋两个人如同标虎生翼啊，差不多附近临县的人都知道贺总指挥来了，因此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但是队伍是扩大了，困难也随之而来，人多枪少，子弹不多。基于这个情况，贺龙跟贺锦斋干了2件大事，得了几十条枪，得了不少的黄金，就这样还远远的不够。贺龙就想，光靠我这1支人马力量显得单薄，最好把荆江两岸几支人马都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拳头，叫人多力量大，众人捧柴火焰高啊。于是他就把这个想法跟贺锦斋说，贺锦斋一拍大腿，总指挥，您说的太对了，我不是没想过，也不是没跟他们联系过，就于现在这个世道太乱了，人心不古啊，再加上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破坏，人对谁都产生怀疑，因此没有联系上。如果能联系上，形成一个拳头，由您来做总指挥，统一调度，那咱这队伍更得迅速发展了，您说是不是？贺龙点了点头，大家都使劲儿，当然革命的速度就得大大的发展。不过你还不要忘了，咱不能单枪匹马采取个人行动，咱得跟湖北省委及时取得联系和指示，脱离开党的领导就不行了。哎，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个站岗的进来报告总指挥和师长，外边来个人求见。贺锦斋就问，求见谁呀？求见师长您。他是谁？没敢问呢。贺龙想了想，叫他进来。时间不大，报信的人领进一个人来，一看这个主啊，大概有27、28岁左右，长得细高挑的身材，是风尘仆仆，穿得很普通，看上去像个小学教员。这人进了屋之后把帽子摘了，一眼看见了贺锦斋，再回头看见了贺龙。哎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贺总指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贺龙吧？贺龙不认识他。你没说错，你是哪位？贺锦斋仔细一看认出来，跟贺龙说，总指挥，这不是外人啊，他姓刘啊，叫刘少南。少南吧，是

认你呀、啊！你这一化妆，我几乎都没认出来。”刘少南笑着点点头，先跟贺锦斋握手，而后给贺龙行礼：“宗智慧，我是来看望师长的。刚一进村子，就听老百姓说您来了，我真没想到，宗智慧啊，您来了可太好太好了！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我这心呐、啊、亮腾多了。”贺龙也跟他握了握手，叫刘少南坐下。贺锦斋就问他：“少南呢、啊、你要见我有事儿？”“哎呀，师长，您怎么忘了？您派人数次给我捎过信儿，要求跟我见一面，谈合作的事儿。其实什么合作呀？就是在您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由于国民党的追捕，我们到处打游击呀、啊，始终没抽出身子来。这一次好不容易抽了个空。”我这才排除万难，千山万水来找您呢。我来就是跟您商量怎么合作的事情。贺龙一拍大腿：“来得好！刚才我们正商量这件事儿，我说了，咱们现在不能成为一盘散沙，应当攥成一个拳头。咱各支革命队伍应当联合在一起，这样才能造成声势，打击敌人才有力度。”刘少南点点头：“总指挥说的太对了，一句话切中要害。我的意思，把荆江两岸这红五子全都联系起来。”贺龙一听这词儿新鲜，“红五子这啥意思？”他看看贺锦斋，贺锦斋笑了：“总指挥啊，您刚来，您不了解荆江两岸的情况。这红五子就代表着荆江两岸五支革命队伍，您别着急啊，听我跟您说说。”他用手一指刘少南，这刘少南外号叫刘刘子，另一支革命武装的头叫彭国才，外号叫彭鼻子，贺闯的外号叫贺麻子，涂卫云的外号叫涂肠子，李德珍的外号叫李矮子。由于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革命性强，喝了雄鸡酒结拜为异姓兄弟，因此老百姓给他们送了个绰号叫红五子。在敌人那面提到红五子的大名，简直是闻风丧胆呐。贺龙笑着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说：“少南呐、啊、你先介绍介绍你那边的情况吧。”“哎，我顺便呢，我把红五子的情况也向您汇报一下。”当时留下刘少南在这吃饭，他们是边吃边谈，刘少南就把红五子活动的情况，怎么成功的，怎么失败的，后来又怎么成功的详细情况向贺龙汇报了一遍。贺龙大喜呀、啊、我说：“你来的正好，我打算把各路人马召集起来开个联席会议，你看怎么样？”“太好了，我们就需要您这样的领导啊！您要召开联席会议，我们求之不得呀。”贺锦斋就说：“我还有个建议，如果开联席会议啊，在我们这个地儿不行，咱反嘴这个地方太小了，就三个墩台，百十多户人家，我看呢，咱们端下下车湾团坊，在那里集中各路人马，那地方宽敞。你说什么地方？下车湾呢、啊、那是个大镇子，能有三四百户人家，还有阅兵的大广场，那个地方是易守而难攻。”刘少南一听：“这是个好主意，我早就想打下下车湾，不过没那个力量。既然总指挥建议，那我来执行。”贺龙说：“行，也别专靠你，咱们双方面使劲儿。”书中代言，过了冬月十一月份大雪翻飞的时候，在贺龙和贺锦斋统一指挥下，几路人马一使劲儿，端掉了下车湾的团访局，就占领了下车湾。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把几十个团访局的人全抓住，
把头子

0: 给镇压了，这个声势可不小啊。因此他们把指挥部从反嘴挪到了下车湾。就在这年的冬天，红五子的领导人全部集合在下车湾开了个联席会议。哎呀，这一天呢，下车湾跟过年一样，老百姓是奔走相告。贺龙把县委的负责人也请来了，湖北省委的负责人来了，位宣传部长也参加了联席会议，可谓声势浩大，红旗招展。在这个会议上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过去使用国民党的旗号，因此废了，不用，改成工农革命军，第一次亮出工农革命军的大旗来。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干嘛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呢？因此大家格外精神振奋，有些人还找来跳秧歌的，同时还敲着鼓吹着号，简直热闹的不得了啊。开会归开会，办事归办事，在这个会议上要叫大家连成一条心，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指挥。因此在会上，周逸群代表党开始发言。他讲话之后，工农革命军第五军军长萧仁湖、监利游击队大队长彭国才、公安县游击大队大队长邹资生、石首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段玉林、江陵县游击队大队长陈香波，都纷纷先后发言，一致同意贺龙的提议，成立了工农革命武装，由贺龙是统一指挥。县委也同意，湖北省委的领导人也表示赞同。于是贺龙是走马上任了，在这儿又拉起一支队伍来。这个会开完了不久，时光流逝，转眼就到了大年三十了。今年这个年怎么过？怎么让老百姓过得幸福一点？怎么让大伙开开心？工农革命军不能白成立，得有行动。他们的行动计划决定打掉三个大土匪头子，这几个人呢都是民愤极大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用他们的头来过这三十。可以说没有贺龙就没有这样大胆的决定。这仨土匪头子是谁呀？头一个是石首县的张烟辉，第二个是华容的文德哥，还有一个就离着上车湾不远的大土匪头子易鼠。要提起他们仨来，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因此贺龙拍板做出决定，这仨头子都由他和贺锦斋率人解决。咱们先说头一个石首的张烟辉，他是四川过来的大土匪头子，从小他就扎进土匪窝子，据传说他双手打枪，双手上子弹，而且能飞马打枪，是百发百中，杀人无数。而且他的帮头非常大，超过150人，大概有100多条枪。他在京江一带是作恶多端，老百姓恨的他就甭提了，打掉他是至关重要的，能发扬革命的正气。哎，打掉他呀由贺龙亲自统帅。临出发的时候众人不放心呢，就跟贺龙建议，像打张烟辉这样的何必您亲自出马，您派谁不行
1: 啊？不不不不，
0: 贺龙说，我这个心里啊有忌讳，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是仗仗不利，因此我必须亲自出马对付张烟辉的事儿，由我来完成。再说了，我白当总指挥，我得身先士卒，干出个样来，竖个样本叫大家看看，你们就放心好了，我心里有数。大家知道贺龙的脾气，他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于是同意了。 贺龙带着80多个弟兄都化妆改扮，是直接赶奔石首县。经过大半日的行程啊，天似黑似不黑的时候，到了石首的焦山河。为什么到这儿呢？因为张延辉啊就驻扎到这儿，这是他的老窝，离这块还有8里多地。贺龙一摆手，大家站住了。到了一个山坳之中，贺龙按照原来的部署，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干什么？有历史立，无历史治。这打仗这个东西，靠着勇敢不假，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靠智慧。孙子兵法主要也是智慧。诸葛亮会打仗吗？就会摇扇子在那出主意，那就是智慧。贺龙也不例外，根据实际情况下达了命令，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是是是，人多力量大呀。经过一天的准备，一切准备好了。在第二天晚上的时候，贺龙化妆改扮，哎呀，又打扮成叫阔大爷的模样，水塔的帽子，狐狸皮的大衣，四人抬的轿子，其他的人打扮成马鞭的样子，挎着枪，抬着轿子，前呼后拥是直奔焦山河。刚到了镇子口，遇上卡子兵了。这卡子兵还用问吗？都是小土匪，把枪一横，高声喊喝：“站住！干什么的？不知口令，不能往前随便走。”否则我开枪了。说着话稀里哗啦这拉枪栓。卢东升说话了，当然都是按照贺龙的吩咐办的。卢东升啊扯开嗓子就喊：“弟兄们别误会，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从武汉来的，轿子里坐的是五福贸易商行的王大老板。我们要回家过年呢，途经此地，听说张队长在此驻扎，特来拜会，是来看望你们队长的。”嗯，卡子兵一听，五福贸易商行的王老板听说过，汉口有个王的老板可了不得，有个绰号叫王的舌头。你别看舌头大，家资巨富，是有这么一个人。哎呦，来看望我们队长来了，所以就放松了警惕了。卢东升利用这个间隙快步到他近前，塞给他手里5块光洋：“兄弟，过年了，买包烟抽。”“哎呀哎呀，谢谢谢谢。”5块光洋啊，那够数目。因此这个站岗的是眉飞色舞：“那里边请里边请，我在头前给带路啊。”一枪没放，非常顺利的把贺龙一行带到街里。到街里走了不远，停到一所高大宅院的门前。贺龙在轿子里的偷眼的一瞅，好大的宅院，起码有5进院子，围墙要高大，四角还带炮楼的，人影晃动，上面有放哨的。是大门紧闭，红灯高挑，13凳青石的台阶，门上也有人站着岗。过年了吗？哎，听了听院里还挺热闹，是唱戏呢，是说书呢，不得而知。就听男女的笑声。这时候领他们来的那个卡子兵说话：“哎，就在这儿，您等等，我到里边去给报信去，告诉我们队长出来迎接。”他跟门上站岗的嘀咕了几句，门上的人点了点头，把门开开了，这报信的进去了。再说这个张延辉，这小子正好在窝里头待着，过年了，暂时停业几天，先不干活了，放松放松身心，好好享受享受。他一共有4个老婆都在他的周围，今天晚上啊请了一帮唱戏的，咱这院里是又敲又打又唱。他呢在屋里头烤着炭火盆， 往逍遥椅上一躺，有的老婆给他捶背，有的给他摁足，他正在这享受着。周围还站着几名保镖，正这时候报信的人进来了，哈下半截腰来跟他说：“队长啊，给您报喜，您来朋友了。”张延辉把眼一瞪：“什么朋友？您知道吗？武汉五福贸易商行的大老板王老板来了，就是那个王大舌头。”王大舌头，这人我早听说过，我们俩从来没接触过，一回生两回熟啊，这不来了吗？来了这不就接触了吗？哦，这张延辉一琢磨呀，要提起这王大舌头在本地了不起，他是石首的人呢，外号叫王大舌头，据说他在外边发了横财呀。当地老百姓说，三年前王大舌头的老爹死在沙市，在办丧事的时候，光纸糊的摆设就几里地长啊，响当当的光阳就划去了八仙桌子那么大一堆。红罩坊从汉口请的，用的是8864台的大杠，因为沙市只有32杠，所以呢才从汉口请的人。从家到祖坟要经过石首的南街，由于这条街太窄，怎么办呢？他一声令下，花钱把房子拆了87间，把街道拖宽了，他爹的灵柩这才顺利的抬过去。就光这件事情，附近180里的老百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老百姓在背后都说，他们家那钱呢也不是好来的，花钱他也不心疼啊，这哪是给他爹出殡呢，这纯粹是造钱呢，这是忤逆啊，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张延辉啊来了之后就听说过这件事，知道王大舌头是本地的巨富，他也想跟王大舌头交交朋友，他要交这样的朋友那肯定不会吃亏的，他也没想到王大舌头主动能登门。但是您别忘了，他是个大土匪头子出身，经验丰富，尤其现在世道极其混乱，不能不提高警惕。他把贼眼睛转了转，这你到外头告诉他，就说我身体不爽，不见客人。哎呀，我说队长啊，这良机可错过了，人大老板来可没空着手，我看那些人手里头都拎着东西呢，甭问，都是给您捎来的重礼，您说您拒之门外合适吗？这时候张延辉的二老婆说话了，我说当家的，你真是死心眼儿，大年三十的有人登门给您拜年，又捎了那么多的礼物，您怎么还拒之门外呀、啊？你真是个倒霉蛋儿！见一见怕什么的？哎，
1: 哎，
0: 他一犹豫，那几个老婆也说话了：“是啊，是啊，都说官不打送礼的，狗还不咬拉屎的，人家主动登门了，你干嘛一个不愿意，百个不愿意？”这几个女人七嘴八舌这么一说。张延辉心里动摇了，其实他更爱财。他们一共多少人呢？哎呦，人不少啊，看那样能有40-50号吧。那好吧，大一请字，客厅见，是了您了。报事的是眉飞色舞，撒脚如飞到外头送信儿，哪知道是大祸临头。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
1: 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

0: 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4: 这人呢，谁都离不开一个贪字，但是这个贪字可害人不浅呐。上文书咱说了，大土匪头子张延辉，你说这个家伙够狡猾吧？他经过多少事儿，但是为了这个贪字儿，他也上了当了。他听说武汉的王大舌头王老板亲自来拜会他，给他拜年，哎呀，他心就动了一下。他琢磨着，跟这种人打交道，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起码来说，人家有钱呢，我万一有个马高凳短，靠着大树好乘凉。这是他心底是这么想的。另外，他也想大过年的，是不是给我送来重礼呀？像这种有钱的人，暴发户出手大方，我就能发一笔横财。您说这是不是贪念呢？就这样，他吩咐一声客厅见客，然后他出去亲自迎接。咱们说了，挺晚的了，天都黑下来了，院里呢还唱戏呢。他一挥手，先别唱了，先别唱了，回避。于是锣鼓点打住，演员们纷纷走入东西厢房，都回避了。他率领了四个人亲自到了大门外，站在台阶上一看，哎呦，黑压压一片，来的人是不少。他发现众人有俩人抬着箱子的，有一个人背着东西，还有几个人手里都拎着包袱，甭问，大概是给我送来的礼物。他再一看，旁边放着一台四人抬的轿子，在轿旁站着个主。就见这个主高大的身材非常魁梧，头上戴着水獭帽子，身穿着皮袍，鼻梁上戴着墨镜，手里拄着文明杖，非常非常绅士。这个张延辉打量了多时，一抱拳，请问您就是王老板？贺龙啊，早就看清他了，你别看戴着墨光眼镜，借着灯笼的光辉看得十分清楚。一瞅张延辉这小子发福了，体重能有200多斤，成了个矮胖子，相短脖粗，戴着帽子，穿着皮袍，一脸的横肉，一对小肉包的眼睛。贺龙听他说话，也一挥手抱拳，啊，失礼了，失礼了，过年好，过年好，我来给张子队长拜年来了。您就是王掌柜的？哎，正是。哎呀，他心里说话都传说王掌柜的绰号叫王大舌头，吐字不清啊，怎么这位说话干板多字的，一点也不舌头大呀？这怎么个茬呢？他心里就有点犯疑。

龙看出来了，紧走两步来到他近前，把眼镜还摘了，把胸脯一拔，张大队长，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分别才几年你就忘了我了吗？哎呦我的妈呀，张扬辉这眼睛一对光就会看准，这不是贺龙吗？几年前在四川呢，双方交过手啊，贺龙的眼真毒居然还认识自己，这贺龙是国家的通缉犯呢，南京政府悬赏10万大洋要他的脑袋，听说他最近到了我们洪湖一带了，没想到今天到了我的家门口了，我的个妈呀，肯定要大祸临头啊，他找我干什么呢？他心里头咚咚咚咚咚一个劲儿的敲，但是他不摸底，不知道贺龙今天晚上带来多少人马呀，所以方寸一乱，是张口结舌，我这个哎呀，恕我眼拙呀，我真就没想起来，闹了半天是贺军长，想起来了，我来你不反对啊？当然欢迎欢迎，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军长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把贺龙还真就让进大客厅，贺龙扫了一眼，这屋真阔气，院套也大，足能有五进的院子，来回出入的人也不少，但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谁也没有惊慌的表情，都带着疑惑的眼光盯着他们。贺龙坐在客位上，张扬辉坐到主位上相陪，现茶现茶，扣碗茶摆上了。贺龙就说，我说张大队长，咱俩一晃分别几年了，在四川打交手仗的事儿你还记得吗？哎呀，记得记得，军长的虎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那一仗把我打得落花流水呀，我当然不会忘记了。军长，今天晚上大驾光临有何指示啊？只要有求于我，小人尽全力帮忙。说得好说得好啊，张大队长。

0: 他的手枪就夺过来了，在手里头掂量掂量，好枪，好枪啊，勃朗宁手枪，这种枪杀伤力非常大，难得张的队长有这么把好枪，送给我可以吗？
1: 军长喜欢，我自然高兴，那就送给您了。
0: 贺龙回过头去，冲着身后的卢东升使了一下眼色，卢东升一直跟着贺龙，那是贴身保镖，换句话说他就是贺龙警卫队的队长，贺龙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知道贺龙的眼神叫他下手，卢东升也手疾眼快，一伸手把手枪拽出来，对准张烟辉的脑袋，连着三枪，这张烟辉连吭都没吭，扑通栽倒在地，是气绝身亡，脑袋都打碎了，还喘什么气儿？枪声一响，院里的人全被惊动了，狼哭鬼嚎，张烟辉的几个太太吓得嗷嗷直叫，可是东奔西走。贺龙站在院里高声喊喝，都给我站住，不准动，哪个动一动，当时叫他上天，都别动。这贺龙的嗓门也高，也真有威力，这几嗓子跟炸雷一样，乱套的院里顿时就安静下来了，有的上了墙灯啪又掉下来了，有的想跑站那没敢动。贺龙吩咐一声，集合，都到院里给我集合，男女老少一百来口子全集合了。这贺龙领来的人，站岗的站岗，放哨的放哨，房上也压了顶着，墙头也是人，手都扣着扳机，枪都对准了这些人。贺龙倒背着手开始训话，你们听着，张烟辉作恶多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接受京江两岸百姓的要求，穷苦人的呼声，今天我把他枪决了，他是咎由自取，自己找的，你们不必害怕，既然匪首一死，既往不咎，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啊，但是得听话。过去跟着张烟辉为非作歹的，希望你们金盆洗手，不要再干坏事，如果遇上我贺龙，我是定斩不饶，有武器的都交出来啊，马上交。外边也下了手了，把张烟辉的部下全缴了械了，就这样里应外合是大获全胜。咱就这么说，这仗干的这个漂亮，这就是贺龙善于动脑筋，有历史历史，无历史志，得了100多杆枪，金银财宝无数，端掉了一个土匪窝子，给老百姓解了气，这就是大年三十的贺礼。尤其现在贺龙现在经费困难，在他们家里头搜出来无数的金银财宝，当然这钱他也不是好来的，贺龙呢留下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拿出大部分救附近穷苦的老百姓，也让他们过个好年。这是贺龙这一路，第二路就是贺锦斋，贺锦斋负责解决义的哥，那位说这什么名，此人姓易，也叫易鼠，哎，是四川人，外号易的哥，因为他长得苍老，跟他同龄人站在一起啊，比他就看上去小10来岁，此人还爱留胡子，20岁胡子就好几寸长，所以人送绰号易大哥。这家伙所干的坏事也不次于张烟辉呀、啊。

0: 三大害他排行在第二，贺锦斋受贺龙的指示负责解决他。好在贺锦斋事前呢，就是两个多月之前跟这个义德哥呀有来往，虽然说没见过面啊，书信往来也有人给捎话，因为对他不太了解，所以呢贺锦斋想联合他双方合作。这个义德哥呢也有这个意向，只是迟迟未做答复。就凭着这层关系，贺锦斋也想了一条计策，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把这义叔给解决了，其他的迎刃而解。他事先派人跟义叔先联系，说我叫贺锦斋，过去咱们联络过，我想咱们俩好好会谈一下，过年是喜日子，咱们在一起喝几盅，能合作最好联手合作，不能合作再分道扬镳，但是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义主得到这个信儿之后呢，也考虑了多时，他一想贺锦斋不是吃白饭的，过去在国民革命军里做过师长，指挥过千军万马，见过世面的人，你说我跟他要闹翻了，我没有好果子吃，要能合作我挨着大树好乘凉，不能合作交个朋友，起码来说对我没什么害处。经过权衡利弊之后，这义德哥就同意了，说行，谈判的地点呢就在天主教堂，时间都定好了，中间人跑了那么几次，这事儿定下了。到时候贺锦斋是提前采取了行动，带着50名眼明手快的弟兄起身赶奔下车湾天主教堂，按着贺龙的指示啪啪啪啪全安排好了。到了教堂的门前，这个义德哥也不是省油灯啊，谁没有点戒备心理啊？因此天主教堂里边是戒备森严，都加了双岗，子弹上膛，如临大敌。贺锦斋到了之后，有人到里边一送信儿，这义德哥一听真来了，问领着多少人，说不超过50人，手里没带着家伙事儿。哦，这义德哥多少放了点心，亲自出了天主教堂来迎接，在台阶这跟贺锦斋见面。两个人见了面之后是热烈握手啊，这义德哥呀真显着苍老，看上去啊能有60了，其实此人还不到40岁。跟贺锦斋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天主教堂，屋里都摆设好了，分宾主落座。这义德哥就想问，这次咱们主要谈什么，怎么样个合作方式？但是这个屁话还没等坐稳呢，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先下手为强，是后下手的遭殃。贺锦斋经验多丰富，刚要坐下，伸手把枪拽出来，对准义德哥的脑袋砰就一枪，这一下就打了个大结杠。这义德哥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哭求的栽倒在地，枪声一响，他手下人乱了套了。你像这帮土匪出身的人都是乌合之众，哪见过正规军呢？贺锦斋训练的队伍是什么样的，都是以一兵十的，再说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和演练，因此把枪拽出来啪啪啪啪一顿乱枪，击毙了10几个顽固的匪徒，余者全都跪地投降，因此这一仗打得也非常出色，缴获了数10条枪支，也得了不少的财产。贺锦斋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第三路是周逸群领导的队伍，解决了那个文德哥，进展着非常顺利啊，因此三路大军报捷，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会，收获颇丰，大家一个比一个高兴啊。 老百姓也过了个欢乐的年。到了1928年的2月初，贺龙、周逸群、贺锦斋这些人来到石首桃花山，参加了石首中心县委在斗子岭召开的党的负责人会议。没说嘛，你不能离开党的领导，随时与地方党领导得联系。贺龙、周逸群听取了书记李兆龙的汇报。李兆龙说，大革命失败之后，杨森的部队又穿东到了我们石首县，对革命群众、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石首被杀害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超过200人。现在群众的情绪，一是对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二是留恋革命时的喜悦，三呢是担心暴动啊不成功咋办，结果不成功反遭杀害。贺龙听了连连点头啊。贺龙最后说，各位啊，我来到这里虽然时间不长，可我看到石首人民的心是红的，血是热的，虽然杨森等反动派一次次血洗，可人民的愤怒烈火随时都可以冲天燃起。不过我们发动群众不要只挂在口头上，要付诸行动才是。哎，总指挥，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我们一定要付诸行动。咱就这么说吧，贺龙指挥的工农革命军和石首中心县委联合采取行动，一口气打掉了几个大恶霸，大大涨了革命人民的士气，大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革命形势是一派大好。有一天晚上，贺龙对着灯啊两眼发直，周逸群看出贺龙有心思，就问他，总指挥，最近我有时候就发现您发呆，您心里想什么？老周啊，我跟你无话不谈啊，在这儿呢，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按说做革命工作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动手，但是呢，我心呢一直想着原来的计划，我想回湘西去脱枪，结果在这儿就迟迟没动，没有达到我的心愿。最近我在想，既然这块形势这么好，咱就交给石首县委领导去干，咱们倒出身子还是回湘西为好，你看呢？周逸群点了点头，是啊，你想的不无道理，湘西是您的老家，以桑植为中心发展队伍肯定能快，你想的不是不对，人杰地灵嘛，但咱这个事儿还要请示湖北省委做决定。贺龙说，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你跟上面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得到批准。简短解说，湖北省委接到贺龙的请求之后，经过再三研究同意了。就这样，贺龙、贺锦斋在这做了移交工作。在1928年2月20号这天，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卢东升、李良耀、王敖等15个人从焦山和洞山踏上了去湘西的征途。贺龙甭提心里多高兴，他也思念家乡啊，湘西是自己的根据地啊，多年不回去了，这要回到桑植见见父老乡亲是他多年的夙愿啊。因此几个人是边说边走，一路之上是小行夜住，是饥餐可饮。这一天就走到临澧县的县界，走到一个叫毛笔街的地方。毛笔街呀，还用问吗？一条街，看看天色过了午了，几个人觉着肚中饥饿，进了镇子之后，路边有个饭店，这饭店虽然不大，但挺干净。贺锦斋就提议，既然大家饿了，咱们进去吃点饭吧。嗯，行，走走走走。 十几个人掀帘就进了酒馆了。哎，里边收拾的还挺干净。这掌柜的端了一盆炭火往中央一放，眼睛盯着贺龙就是一愣。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电费
7: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2: 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

0: 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知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8: 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9: 贺龙啊，取得了湖北省委的同意，一行15个人回湘西脱羌搞暴动。咱们正说的贺龙啊，往湘西走，大家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真不容易。走的一条街叫毛笔街，大家都饿了，进了一家老王家开的饭馆吃饭。小饭馆不大呀，但挺干净。几个人坐下之后，这王掌柜的服务还挺热情周到，先把炭火盆给端上来了，哎，显着格外的温暖。而后呢，就问这些人，各位啊，喝酒不喝酒？贺龙没言语，贺锦斋说话了，你这有什么好酒吗？我们这有酒鬼，道口香，也好极了。是吗？还有这么好的酒？来他二斤，大碗凉。哎哎，是这您呢。这掌柜的给搭配了几个菜，有一盘酱牛肉，一盘酱猪肝，还有一盘红烧鲤鱼，一盘就是青菜，还有一大盆白米饭，把二斤酒用大碗装着也端上来了。各位慢用，用什么东西尽管吩咐。说着用眼睛又打量打量贺龙，那贺龙眼着毛都是空的，这么多年了什么场面没见过呀。贺龙这心就一动，心说话，我这掌柜的非同一般，贼头贼脑，这么打量我为什么？难道说他认出我来了？哎呀，莫不是敌人在这设的一个点儿？我要多加谨慎。其实贺龙啊，猜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只对了一半。这掌柜的的确认出贺龙来了。在贺龙端着酒杯要喝酒的时候，掌柜的笑着说话了，哎呀，我冒昧啊，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了是不是贺总指挥呀？贺龙一听，果然这小子认识自己，他的警惕性就更高了，手很自然地摸着手枪的枪把，冷笑了一声，你怎么能认得我呢？哎呀，您真是贺总指挥呀，恕小的直言呐，我呀过去当过兵，您当营长的时候我就在您的部下，您指挥千军万马当然记不得我了，后来部队拉走了，我舍不得家乡，我就没去，跟我的老婆就搬到此地，为了生活呀，怎么办呢？就开了个小饭馆，维持生活吧。我听说您遇了大难了，说国民党把您给抓去了，我哭了有三天呢。这么好个人怎么能遭毒手啊？老天爷瞎了眼了。没想到后来听说您还活着，而且活得还挺好，我又乐了三天。哎，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梦见您了， 您站在土台上，一只手挥舞着给我们讲话，把我呀给乐醒了。您说巧不巧，今儿个您就来到我这个小饭馆了。您那一进门，我就认出是您来了。不过呢，我没敢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是吗？那好啊。掌柜的一看贺龙啊，带着怀疑的样子，赶紧对天盟誓：“贺总指挥啊，您放心，我可是个好人，您来了我双手欢迎，我绝没有歹意。如果我心存二心，我想出卖您，我不得好死。我天报，哎呀，别说了，我一万个相信。总指挥相信我，那就高兴的不得了。这么办得了，我没别的敬意，今天这饭呢我请客了。老伴儿啊，再做点好吃的，再炖他一锅肉。”哎，别说，这两口子还真就热情。贺龙有一种到家的感觉了，连日来的奔波，一顿好饭也没吃过，这顿饭吃的是真香。东北人讲话了，这大口吃肉是大碗喝酒，解馋过瘾带劲。这十五个人吃的正香的时候，忽然就听见外面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那皮鞋踩那个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由远而近。十五个人同时把筷子放下，赶紧就摸枪，晚了半步，就见门帘一起，从外头闯进一伙大兵来。也能有二十来号，都端着大枪，上着刺刀，到这里边把枪全举起来。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为首的是个国民党当官的，分开众人来到近前，一看贺龙，咵，两个鞋后跟一碰，给贺龙敬了个军礼。军长您好，我向您敬礼了。贺龙心说，这怎么回事？这不是国民党吗？怎么这个官给我敬礼呀？他打的什么鬼主意？贺龙手握着枪把，二么手指头扣着扳机，可没打。贺龙是稳如泰山呐，打量打量这个人，三十左右岁，细高挑，尖下壳，长得面带忠厚。别看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呢，也有股子英雄气概。贺龙就问他：“你咋认得我呀？”“哎呀，贺军长，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在您二十军下边当过一个班长啊。”“哦，你也在我手下谋过差？”“谋过，时间还不短呢，一年零四个月呢。”“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冯，我叫冯子模呀。当年总指挥在李州当镇守使的时候，我就是您手下的班长。如今呢，实不相瞒，我在临澧县团防警备大队当大队长。”“哎呦，这么说你给国民党当差了？你是奉命来抓我的吧？”“哎，不不不不不，军长，您说错了。您这一进我们的防区啊，我就认出您来了。我们在后头跟着，不知道您上哪去，没想到您进小饭馆吃饭了。我们认为着您急急忙忙吃一口，赶紧上路，没想到您稳稳当当吃起来没完了。我真替您担心呐。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到处军警林立呀。到处画影突形，捉拿军长。军长啊，这可是龙潭虎穴呀。我一是看望您，二是保护军长的安全，绝没有别的意思。因为军长是个大好人，是您教育我成人。为了吃口饭没办法呀，我给国民党干事，但是缺德的事我绝对不干。我还要保护老百姓，还要保护军长您的安全。我别的话什么也不说了，信不信全在您了。贺龙一看呢，此人面带忠厚， 出言恳切，不像在说谎。那我就谢谢你了。你叫什么？冯子模。哦，冯子模，记住了。贺龙的记性相当好，这名就磕了板了，这饭没法往下吃了。冯子模趁这机会过来，哎，军长啊，我不是催你，你赶紧快走吧，一会儿巡逻队又要到了，你看我保护你，有的人一心一意想要抓你，因为南京政府下来通告了，用您的脑袋能换10万雪花大洋钱呢，有多少人为了发这笔横财呀，连做梦都想着这件事儿。好了，谢谢你的提示，那就告辞了。军长要走，我护送您走一程，您看怎么样？行。贺龙说着，让卢东升拿出钱来给了那王掌柜的。王掌柜的说什么也不要，但是贺龙不答应，必须把钱得给人家，买卖公平，尤其是我。把10块大洋放到桌上，王掌柜的是千恩万谢呀，掉着眼泪把贺龙送到饭店门前，挥手告别。冯子模跟他手下的弟兄护送着贺龙就离开了毛笔街。等离开这条街了，再往前走是荒郊野岭了。冯子模就说，军长啊，我不远送您，我再跟您提个醒，现在也不知道是谁走了的消息，南京政府都知道您要回湘西去搞暴动，因此命令下达的燕路之上河路码头村庄镇店一体严拿呀，层层设防，您可千万多加小心，这大道不能走，您就绕个弯走山路吧。多谢多谢，子模呀，感谢你一片盛情，我相信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拉着队伍回来。好，我就盼着那天。不过军长您别忘了我，到了时候有用我之处，我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谢谢你，谢谢你，那你回去吧。冯子模含着眼泪一挥手，带着弟兄们走了。贺龙他们长出了一口气呀，心想冯子模说的一点不能假，还真得提高警惕，因此不敢走大道，竟转崎岖的山路。因为这个地方到处是山，到处是峻岭，这就耽误了时间了。明明是2天的道，5天也到不了。那位说他们奔湘西，目标是哪儿呢？是石门县。为什么要上石门县呢？其中有个原因，这有一支工农武装啊，这个负责人姓张，叫张海涛，原来是贺龙的部下，贺龙在汉口的时候就给他拿的钱指示他到石门开展工作。张海涛到这之后开了个茶叶店，还卖桐油等等等，以买卖人的身份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其实他是个地下党员，在这秘密发展武装，据说已经发展了100来人，手里有30多条枪。贺龙这次来到石门县，主要想见见张海涛，看看他就近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有必要的时候把这支武装拉着走。但是这里都发生什么变化了，贺龙是不得而知啊。按着接头地点，先到了张海涛在农村的住处。到这天已经黑下来了，他们不敢贸然进村子。卢东升自告奋勇，他要去。贺锦斋就说：“我跟你一块儿去。”两个人提着枪，慢慢的摸进村头，按着那个联络的地址找到张海涛他们家。一看这门呢关着，听了听一点动静也没有。就是农村人睡觉早，这阵儿也不能指灯啊，这怎么回事呢？ 他们仗着胆子用枪管把门推开了，里头没插着，

进了院儿一看，也是冷冷清清，死一般的寂静。推开房门再进屋一看，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清。两个人从怀里头把引火之物取出来，把一个蜡头点着了，一看呢，空无一人，连家是什么都没有，简直就是空房子一座。哎，贺锦该心说不能啊，前几天还联系呢，突然搬家了，怎么可能呢？两个人从屋里头退出来，又到院里头，这回注意了，卢东升年轻的眼尖，师长，你看这是啥？一看呢，对面墙上贴着一张布告，不看内容还则罢了，看完了之后，贺锦斋心呢，当时就一凉了。闹了半天，张海涛被抄家了，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被叛徒给出卖了。张海涛是惨遭毒手啊，被敌人砍了头了，怪不得家里头没人呢。几天之前还在联系，没想最近形势恶化，瞬息万变，扑空了。两个人急忙离开张海涛的家，来见贺龙，把经过讲述一遍。贺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革命同志牺牲了，能不难过吗？贺龙沉默了几秒钟之后，把脚一跺，好吧，那咱们从速离开，就离开张海涛的住处了。没说嘛，不敢走正路，翻山越岭，把大伙给累的一口水也没喝着，一口饭也没吃。那位说，不是炖肉又炖鱼不都挺好吗？怎么还饿呢？您别忘了，这可不是当天的事情，已经过了两天了，能不饿吗？这饭一顿不吃都饿得慌，起码也得找一个休息的地方。大家实在走不动了，贺龙抬头一瞅，山坡上黑乎乎的，好像有座庙，咱到那儿看看去。时间不大，到了庙前了，一看庙门四敞大开，里边死一般的寂静，一无僧人，二无道士，是一座空庙。贺龙站在高处观察观察地形，一看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估摸着没有敌人，这才放心大胆地进了庙。这庙啊，没人管理，也遭到严重的毁坏。庙顶上一个大窟窿，跟天窗差不多，庙里的神像早被人给捣毁了，不过供桌还在，上面还有个石头的香炉。这大殿里啊，地面还挺宽，不知道是谁在这堆了几捆苇子。贺龙一看不错呀，我各位啊，都累了吧，饭不吃勒得裤腰带吧啊！我看咱们好好休息休息，养精蓄锐。行行行行，他们把这几捆苇子打开了，往地下一铺，人挨着人，人靠着人，开始坐下休息。贺龙心里头有事，自然睡不安稳。时间不大，大家就睡入梦乡。这人他得缓乏呀，太劳累了。贺龙就觉着刚这一迷糊的功夫，一睁开眼睛，天似亮似不亮了。贺龙就站起来了，他这一动，其他的人陆续都站起来了，活动活动四肢。哎呀，好香啊，好解乏呀，行了，这又能挺他两天了。贺龙把站岗的叫进来一问，站岗的说什么事儿都没有，昨天晚上挺平安，连个声音都没有。行了，贺龙就琢磨，老这么转山路也不是个办法呀，起码大家得喝水，得喂肚子，当务之急还得吃饭。冒着危险往县城靠拢靠拢，先喂饱肚子再说。书中代言，这个地儿还没离开石门县呢，他们迈开大步就赶奔石门县的县城，但深知县城肯定是防守森严呐，

0: 来呢，有啥算啥吧，填饱肚皮就行。哎，我们照样给钱。你要不在意那个，好好好，还有剩菜剩饭，不好意思往外拿，热吧热吧，吃一口就可以。掌柜的说那行，到里头准备去了。时间不大，拿着个瓷盆端出来了，热腾腾的一瓷盆饭，又端出几碟咸菜，又拿出不少辣椒来，还有昨天剩那些菜，会不会吧，热气腾腾也端上来了。众人是团团围住，狼吞虎咽，饿了吃糠甜如蜜嘛。哎呀，这个香劲就甭提了。掌柜的瞅着都有点发傻，心说这帮人是从哪儿来的，怎么饿成这模样。正在这时候，饭馆又来了个客人。这客人推门进了屋，一说话，小饭馆不大，挤满了人，这办什么事儿呢？可这时候黄敖正好把着板凳头这儿坐着，跟门是最近不过。这人一进门，黄敖就一回头，两个人一对着眼光，来这客人就愣了一下。您是黄敖吧？黄敖也愣了。你怎么认识我？我怎么能不认识您呢？我正找您呢。刚想往下说，一看掌柜的在旁边站着，这个人警惕性还挺高，就没往下说，一拉黄敖的袖子，那意思咱找个没人地方说去。黄敖跟贺龙打了招呼，跟着这人就出了饭馆了。这个人警惕性还真高，走两步回头看看，走两步往四外观察观察，确信没人盯梢跟踪，到一个胡同口这他才站住了。黄敖就问他，我怎么想不起来咱俩在哪儿见过。这人就说了，哎呀，你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姓宋，叫宋仁杰呀，小学教师，你想想。啊，黄敖一拍脑门想起来了，哎呀，想起来了。哎，什么贵人多忘事啊，当时我蒙住了，老宋啊，怎么在这遇上了，这么巧呢。宋仁杰就说，我也是有事赶路啊，想找个饭馆吃口饭，好赶路去找你去，向你报一件不幸的事儿。什么事儿？哎，别提了，最近的形势太严峻了，石门县咱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不少的同志都牺牲了，其中有军事部长罗孝之也被他们抓住给杀害了，同时还出了一帮叛徒，出卖了组织，是到处捕人呢。我怕你们不知道这个信儿，要想去找你，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没想到在这儿相遇了。哦，黄敖这一听，脑袋嗡嗡直响，看来形势的确严峻呢。他担心贺龙的安危呀，心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体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一行15个人，准备回湘西脱枪。

0: 半路上遇上一个人，这人呢叫宋仁杰，认识黄鳌，把黄鳌拉到没人的地方，告诉他一件事儿。那位说黄鳌跟他什么关系？正经的同志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原来黄鳌和贺锦斋在京江两岸搞枪拉队伍的时候，他也参加了。不过呢，后来受黄鳌的委托和分派，到了本地做了一个地下网站的小头目，就是联络站的头。此人对党是忠心耿耿啊，有什么事情都向黄鳌报告。这次他见着黄鳌了，大惊失色呀，拉着黄鳌的手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我们要上湘西去脱枪拉队伍。你们回得去吗？我的爷，现在沿途之上，河路码头大小路口到处都是卡子，我听说南京和武汉方面下来通缉令了，要抓住贺龙赏大洋10万，抓住贺锦斋赏大洋5万，抓住像你们这样的人给大洋1万，另外还能升官晋级，有些人眼睛都红了，一步一个坎儿，一步一个陷阱啊，你们可千万留神呐、啊！我呢就是找您，想跟您说一声，现在石门县县委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原来县委副书记那叫罗孝之啊，罗孝之也叛变投敌了，现在敌方委任他做了什么清乡大队的总队长，这小子嚷嚷着要抓住贺龙，还要买洋楼娶洋媳妇，嚣张的不得了啊，你们可千万谨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小宋啊，感谢你及时提醒我们，不过你放心，挨着大树好乘凉，别看我们一行才十几个人，我们的头你知道是谁吗？谁？贺龙啊。贺总指挥跟你们在一起呢。正是。现在在何处？就在饭馆吃饭呢。就能不能介绍介绍，我见见贺总指挥，我也长长见识，开开眼。这个不难，走吧。黄鳌说着带着宋仁杰进了饭馆，注意给做了介绍。贺龙一听是自己的同志，自然非常热情，伸出大手来把宋仁杰拉住了。好同志，感谢你及时通报我们，给我们提个醒。哎呀，总指挥呀、啊、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啊，我甚至做梦都想见您，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见着了，真是三生有幸啊。方才我不太好意思说，现在我想当着面向您提个请求。说吧，自己的同志。现在石门县委遭的严重破坏，我也身处险境之中啊，我打算跟着贺总指挥，跟着黄鳌领导，跟你们一起干，带着我奔湘西吧，您看怎么样？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我光棍撂脚汉就一个人，我要一走了，什么牵挂都没有。贺龙看了看他，身子骨挺结实，27、28岁，长得聪明伶俐，可以考虑。回头跟贺锦斋商量，贺锦斋点了点头，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他是本地人，人杰地灵，还能起个向导的作用。于是贺龙就拍了板了。宋仁杰一听，高兴的好像没蹦起来，呀呀，太好了，我谢谢我谢谢贺总指挥，您放心，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那你需要把东西规整规整吗？我什么都没有，穷得叮当直响，您出门的时候我把房门锁了，老实跟您说，到了武汉我见着黄领导就不打算回来。那好了，那咱们一起同行吧。 单说这掌柜的，掌柜的一看这些人非是等闲之辈啊，所以偷着也听了几句。后来他当听说这是贺龙的时候，惊喜万分，出来给贺龙就跪下了，把贺龙吓了一跳。掌柜的，快起来，你这是何意？哎呀，贺总指挥啊，说实话，我早就认出您来了，我不敢说呀。您能到我的小饭店来吃饭，这是我一辈子的光荣啊。贺总指挥啊，我别的孝敬我拿不出来，这样吧，沿途之上你们也得吃喝，方才我让我老伴儿撑着十斤大饼才拿了不少咸菜，路上你们慢慢用吧。哎呀，多谢多谢。你看呢，人呢有了名望之后他就招风，像这种事情并不奇怪。贺龙指挥千军万马，这军队被打垮之后，这人散落在四面八方，哎，走到哪儿都有熟人，走到哪儿都有朋友，这事就不奇怪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危险越来越大呀！你知道这熟人里头也分三六九等嘛，有一部分是好人，哎，有一部分早都遍街投敌了，很容易发生危险。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再三谢过掌柜的，给他留了十块光洋。掌柜的直晃脑袋，不不不，这是我送给您的，哪能收您的钱？哎，收下吧，你这份心情我是万分感谢，我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呢，能白吃你的吗？快收下，不借我这饼也不拿了。那好好好，那我就收下了，谢谢您。我再斗胆问一句，您啥时候能拉着队伍回来？不好说，也不会太迟，一年以后，跟现在就大不相同了。我但盼着一年以后我能见着您，如果我身子骨好，我也想加入队伍，我老伴会做饭也会洗衣服，能服侍总指挥。贺龙笑了笑，多谢多谢，咱们后会有期。于是这十六个人离开饭店是继续前行啊。他们走哪儿呢？过了蒙泉乡，穿小路，走荒滩，向慈利县的杨家溪走去。哎，这慈利啊位于湘西，80%啊都是山地，经济非常落后，交通也不方便，穷苦的老百姓生活是极其艰难，因而革命性都非常强啊。这天贺龙领着人正翻山越岭往前走着呢，突然呢就发现有一个人探头缩脑的，一会儿看看大伙儿，一会儿滋溜就钻到树林里头去了。贺锦斋也发现，噌把枪拽出来，出来干什么的？我可开枪了。这嗓子果然起了作用了，就见那个人举着双手出来了，别开枪，自家人别误会。一说这话就不能开枪了。贺龙他们往前走，这个人就站在路边在这等着。宋仁杰呀，走在前边，一眼认出来了。哎呀，你不是黄新村吗？是我呀。哎呀，自家人，自家人，大家这才把枪收起来。这个黄新村是惊喜万分呐，来到贺龙的近前，上下打量了几眼。您是贺总指挥贺军长吧？你怎么认识我？哎呀，我能不认识您吗？我在您领导下工作过呀，我曾经在部队里当过一个小小的班长嘛。哦，那就不奇怪了，你怎么在这儿？哎，我就是慈利县的人嘛。那么你现在干什么活呢？哎，现在啊混饭吃吧，在慈利县的县城啊，一家商号给人家跑外，这不是吗？掌柜的让我出去采买点东西，我出来了。您是知道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刚才我正往前走着，我一看对面来了一伙人，我担心是歹徒呢， 闹了半天是贺总指挥，哎呀，我真没想到在这儿遇上。贺龙正想找着本地人了解了解情况，好好好，黄新村呐、啊，那既然见面了就是缘分，咱在路边歇一会儿，咱们唠扯唠扯。哎，好好好，我正有一肚子话想跟贺总指挥说呢。大家在一棵树下是席地而坐。贺龙点了一袋烟，一边吸着烟一边就问他现在慈利县的情况如何。哎呀，别提了，一团糟啊，那个词儿叫白色恐怖啊，天天都在抓人，天天都在杀人啊，就是俩字儿，反共啊。我总指挥啊，你可千万多加谨慎了，到处画影图形，都是通缉您的布告，老百姓是家喻户晓啊，您走这条路可实在是太有风险了。哈哈哈哈，好啊，我成了唐僧了啊，九妖十八洞洞洞有妖精都想吃我这唐僧肉，这是个好事吗？一句话把大伙全都逗笑了。笑过之余，黄新村就说，哎，总指挥啊，您知道慈利的清乡总指挥是谁吗？就是咱的对立面的总头子是谁，您知道吗？不清楚。不知道啊，姓徐啊，叫徐晓彤啊。我一提他的名你能想起来吗？徐晓彤，哎，想起来了，徐矮子，对对对，个儿不高。但是徐晓彤现在可有权力啊，手中握着百八支枪杆子，大概能有三四百号人嘛、啊、被南京政府委任为清乡总队长，大权在握呀。不过呢，这个人怎么说呢，表面上挺恨人，实质上从来没做过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跟那些什么清乡团长队长是截然不同啊。贺龙一听乐了，嗯，这个人的本质是好的，我太了解他了，你这一提许多往事我全想起来了。别人就问了，总指挥，您认的这个徐晓彤何止是认识啊，我跟徐矮子两个人发小的弟兄啊，我们都是本乡本土一块长大的，你别看他姓徐，我姓贺，但是亲如弟兄。远在8年前，我们俩在一座土地庙就堆土为炉，插草为香，拜了把子了。我是哥，他是弟弟，他比我小几个月。我发现那会儿他就挺能干，是仗义疏财，别看穷，穷的有骨气，为人也比较正直。他现在别看他当了清乡总队长，可能是形势所迫呀，既然是徐晓彤在这儿，我这心就放下了，我打算去见见他。有人就说，不行啊，总指挥啊，您头脑冷静冷静，去年的黄历今年看不得，人心大变，既然他是清乡总队的总队长，那就是咱的死对头啊！您这阵儿知道他怎么变化的？能主动登门吗？风险太大了。我觉着我看人看的错不了，你们放心，徐晓彤绝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相反的会给咱帮大忙。周一群点了点头，他太了解贺龙了，贺龙的眼非常毒啊。他认准的事情10成有9成都有把握。周一群说，不妨咱们也试试，但是警惕性还是应该有的。那当然是了。贺龙就跟黄新村说，你既然办事儿，你就去办事儿吧。哎呀，总指挥，我有个要求，看着你们这支队伍我有点眼馋，这样吧，能不能也带着我跟你们一起去搞革命。哈哈， 葛龙说我们人太多了不方便，这样的将来有机会半年以后我也许拉着队伍就回来，到那时候我及时给你通个信儿，你看怎么样。太遗憾了，好好好，那我还能给你们办点什么？黄新村，我问你，徐晓彤的总队部在什么地方？
1: 嗯，
0: 离前面不远，叫江亚。哦，在江亚镇。对对对，如果我没记错，离这儿不到十里地，不到十里，才八里地。那行，我们就奔江亚找徐晓彤。你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谢谢你了啊。好好好，那我就先行一步了。黄新村说完了，带着惋惜的心情他走了。贺龙跟大家又商量了一会儿，决定去找这个徐晓彤。不见到处都是陷阱，万一遇上朋友帮忙，他不也是好事吗？贺龙一行是继续前行啊，走小路，穿荒岭，天黑的时候就到了慈利的杨家溪。杨家溪呀，也是个大村落。一进街，只见迎面的一栋木楼，挑着红灯，上面写着四个字：“马家歇铺”。歇铺是什么？就是旅馆。贺龙一看这儿，行，要到江亚呀，还得走不少山路，不如在这歇一歇，缓缓乏，再仔细考虑考虑，再走也不迟。大家一商量，全都同意。贺锦斋就进了店房了，正好遇上掌柜的，五十来岁。贺锦斋就说：“你是这个歇铺的掌柜啊？”“正是正是。”“各位爷有事儿啊？”“到你这儿来还有啥事儿？”“我们打算吃点东西歇歇腿儿，你看怎么样？”“哎，不介。”“怎么你不愿意？”“哎呀，挣钱我能不愿意吗？我请都请不来各位。不过现在上峰啊有一条新规定。”“啥规定？”“那就是说我们的店房啊不能随便招收客人，要想留宿，要想歇腿吃饭，必须经过上边的批准，上面同意之后盖上大印，我们才敢收留啊。估计的话我们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啊。我能怕钱扎手吗？实在是这事儿太麻烦一点。”贺锦斋一听这事儿，十成占九成就黄了，上哪儿整那大印去？哎，转身就离开这歇铺了。众人站在歇铺前在这发愣。就在这个歇铺街对面有一座木楼，小楼不大，是一座门脸的房子，上面写着杂货铺三个字。正好有个人从杂货铺出来，这人穿着毛蓝布的长衫，头戴着瓜皮小帽，瘦高的个子。听着他们在外头说话的声音，他把门开开了，探头看了一看，而后迈步来到贺锦斋近前，打量了多时。“如果我没认错，您是贺锦斋贺市长吧？”哎，贺锦斋这才认出来，啊啊啊，想起来了，你叫杨玉仁。哎，对对对对，我就是杨玉仁。原来啊，这个杨玉仁在贺锦斋的部下当警卫营一连的连长。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以后，一师人马被缴了械，这杨玉仁呢一赌气回了家乡慈利县杨家溪，就这样接手经营他父亲的杂货铺，当起掌柜的来了。他至死也不能投敌呀。杨玉仁在部队的时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贺锦斋的关系就挺好。没想到在此相遇，杨玉仁是非常热情啊。“市长啊，站在大街上不方便，赶紧请到我家吧，我家方便，起码您能吃点东西，能歇歇腿，快进屋进屋。”“好吧。”贺锦斋做了主了，所以

0: 众人到了杨玉人家里头。您还真别说，这堂屋还真挺宽阔，到屋一看还有个老者，这老者就是杨玉人的父亲杨老爹。杨老爹揉揉眼睛一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就问杨玉人：“儿啊，这是谁？”“哎呀，老人家，咱家来了贵客了。您别往外说呀，这位是我的顶头上司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这些人我就不清楚了。”贺锦斋一笑：“不清楚，我给你介绍介绍，看着这位没？”用手一指贺龙。杨玉人晃了晃脑袋：“嗯，不认识，不认识，你听说过，这就是贺龙，贺军长，咱们的总指挥。”“哎呦我的妈呀，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啊，闹了半天总指挥也来了，真是贵客临门呐、啊、爹呀、啊、您老人家赶紧把火捅着了，赶紧做水，赶紧叫伙计准备饭。”贺锦斋就问他：“你这地方保险吗？”“您放心，一万个保险，都是咱自家人，没有外卖。”“嗯，那就好了，这个事儿是最主要的，不可不防啊。”简短解说，一会儿水烧开了，他这杂货铺啊比较富裕，有茶叶，大家喝了点浓茶，精神顿时一爽。紧跟着杨老爹也忙活着把饭菜做好了，热气腾腾往上一摆，大家真有点饿了，是狼吞虎咽的、啊、喝的也足，吃的也饱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谁也没想到一推门又进来个人。这人一进屋一看烟气刚刚，那么多人就一愣：“玉人兄弟，你们家来客人了，怎么这么多人？”杨玉人这心呢也一翻个，为啥呀？这是本街的街坊，姓薛呀、啊、叫薛田佩。他们两家经常走动，要说这个薛田佩这个人不坏，但是嘴不太好，腿还勤快，没事就上老杨家来溜达来。今儿个怎么那么巧他进了屋了，当然不便介绍了。杨玉人赶紧打岔：“啊，都是过去部队的一些老哥们儿，听说我在这儿呢，在这儿路过，进屋来看看，我能不给人家做顿饭吃吗？”薛田佩瞅瞅这个看看那个，最后他的眼光落到贺龙的脸上了，不由得心里头就是一动。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

0: 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古人说过那么句话：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其实要说起来，世界上什么最可怕？人是最可怕的。什么狼虫虎豹啊，你要不侵害他，他绝不会伤你。而这人是变化多端的。尤其咱们贺龙全传，正说的贺龙上湘西要去拖枪拉队伍，这一路之上真赶上西游记的九妖十八洞，洞洞有妖精，什么人都有。有的人贪财昧着良心干缺德的事儿，有的人辩解投敌出卖朋友，哎，总之五花八门，是应有尽有。咱们书接着前文，就拿这个杨玉人来说，这小伙子心地善良，是过去在贺锦斋手下做过连长，但现在什么形势？到处画影图形捉拿贺龙啊，有那胆小的人躲都唯恐不及呀、啊，还敢往家里头招吗？这一旦叫官方知道了，掉头的罪名。但是杨玉人没怕这个，义字当先，能主动把这么多人，换句话说这么多危险人物请到家里头，又喝水又吃饭，是难能可贵呀、啊。这样的人也不多呀。正这么个时候，来个串门的，你说他早不来晚不来，正赶这个节骨眼推门进了屋。此人姓薛，叫薛天佩。这薛天佩啊，哪儿都好，就这嘴不怎么地。杨玉人挺烦他，但你又不能赶他出去。这人啊，还拿自己不当外人，没有眉眼高低。像那一看人家那屋来那么多客人，你转身就走就得了，没说嘛，拿他自己不当外人，拉了个凳子，他还自己就坐下了，二郎腿一架，把烟点上了。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后来他的眼光落到贺龙身上了，他就仔细打量。贺龙就问他：“你看什么呢？”“哎，我看你相貌不俗啊，这么些人当中，属您的相貌长得最出色。敢问一声，贵姓啊？”“
3: 我姓王啊。”“
2: 哈哈。王掌柜，您在哪行发财？”“
3: 我搞贸易的。”“
2: 哦哦哦，那肯定是挣钱的老板了。那你想搞点什么贸易？”“
3: 我们到湘西去买点茶叶，好赚俩钱花。”“
2: 是是是，湘西产茶，不过现在世道这么乱，路上不太好走啊。王掌柜的，您还得多加谨慎呢，是不是？”“哎，嘿嘿嘿嘿。”贺龙啊，就瞧不起他，也烦他。贺龙就问他：“你贵姓啊？”“
3: 免贵姓薛呀、啊，我跟杨大兄弟，我们哥俩交情不错。
2: 你在哪行发财？”“
3: 哎呀，种地呗。我身无一技之长，土里刨食，靠天养活。反正勉强混日子吧。”“
2: 既然这样，你不想发财吗？”“
3: 我做梦都想啊，但他想不着啊。”
2: 贺龙就说：“现在到处悬赏捉拿贺龙、贺锦斋等人，你打听打听，谁是贺龙，谁叫贺锦斋？你到官府一报告，你不就发了财了吗？是不是？”“
3: 哎呀，别开玩笑了。那种损阴丧德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就即使赚了那俩钱了，活着也不踏实。那边他缺德是不是？”“嘿嘿，嘿嘿。”姓薛的薛天佩坐了一会儿，一听这话不是滋味，自觉着没趣儿，也就站起来了。“好好，各位忙着，大兄弟，你。”

你忙着，我还有点事儿，我走了。杨玉人把他送走，把门关上，吐了口吐沫，呸！我不要脸，这长这腿真快，怎么这个节骨眼儿他抱上来了？贺锦斋就问他，此人有没有危险性？这难说呀，平时的时候点头哈腰都不错，在关键的时候谁知道了？我看他眼睛贼溜溜的，对大家非常注意，尤其对总指挥上下打量了好几次。他认出来认不出来，我心里头可没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贺龙说，这样咱要想多待一会儿，门上得加上岗哨，得提高警惕。对，这宋仁杰呢，自从跟了贺龙的队伍什么也没干。宋仁杰一看，我得表现表现，总指挥啊，我站岗放哨去，你们尽管在屋里头休息，有什么事情我及时打招呼。贺龙点了点头，小心点啊。哎，宋仁杰就出去了，大家照常在这坐着休息，连休息在这闲谈。单说这宋仁杰到了外头一看呢，这月亮还真亮，算计算计时间，哎呦，快十五了。这月亮这东西十五不圆，十六圆呐，怪不得这么亮呢，照得跟白天相似啊。哎，我得多加谨慎，头一回干活，我得好好表现表现。所以他站到必经之处，东张西望。时光流逝啊，转眼之间一个小时就要过去了。宋仁杰正在张望的时候，一抬头呀，这谁？他就发现离着自己不远有两条黑影，鬼鬼祟祟的，高抬腿轻落足，正往这儿来。宋仁杰一想，报信儿去，也没看着什么，你报什么信儿？也许人家是本村的人呢，所以他就迟愣一下。说时迟，那时快，这两个人就到了近前了。这宋仁杰呀，真是没有经验，你不言语不就得了吗？他呀没控制住自己，就喊了一声，站住，干什么的？他这一嗓子把这俩人吓了一跳，当时就站住了。这时候宋仁杰才发现，这俩人手里头都拎着家伙事儿呢，一个拎着镖梭，一个手里拿着大砍刀。宋仁杰是赤手空拳呐，他就发现这俩人拿刀动枪的绝非善类。他这一喊站住干什么的，这就告诉人家信儿了，你就是个站岗的，你就是个放哨的。拎刀那小伙子二话没说，抡刀便砍，完全出乎宋仁杰的意料之外。他一看刀砍下来了，慌忙之中他扑了脑袋往旁边一闪，不会武术，所以这一刀没躲利索，把他的耳朵血洗一块去，肩膀上划了个大口子，这下可不轻啊，把他疼得嗷了一声。正在这时，使标枪的那位过来，恶狠狠对准宋仁杰就是一枪，这枪扎得可厉害，在软肋这儿给扎上了，好悬没给扎个透膛啊。宋仁杰疼痛难忍，惨叫了一声，啊，扑通就摔在地上。正好他倒这个地儿啊，是一家住宅，本宅的妇女听见门口有人惨叫，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女人胆子也挺大，开开门往外一看，发现一个主躺在他们家的门前，另外两个人各拿着刀枪。这女人呢认为是土匪呢，就喊上了，来人呐，杀人啦！这么晚的天了，女人嗓子又尖，听出多远去。贺龙他们在屋里听的是非常清楚，贺龙噌把手枪就拽出来，不好，有情况。于是众人下地的下地，蹬鞋的蹬鞋，推门而出，全到了街上。但见那两个黑影一看出来一帮人，陌生就跑。

0: 因为不了解敌情，贺龙他们也没敢追，赶紧过来看宋仁杰。一看宋仁杰倒在血泊之中，还哼哼，还没断气。贺龙把他抱到怀里头，仁杰，你怎么样？
1: 哎呀，疼死我！我小命要保不住了。
0: 哎呀，贺龙心说，不应该带着他，毫无经验。你说这是何苦呢？怎么办呢？肯定敌人知道我们在这儿，跑的这俩小子回去搬兵去了。时间一耽误，谁也走不了了。贺龙决定撤，马上离开这危险之地。杨玉仁就说：“总指挥啊，我不收留你们了，你们快走，这地方太危险。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办？”这个你们放心，我和我爹都有办法对付他们。实在不行了，脑袋掉了碗那个疤呗，我还怕他们？你快走，快走！贺龙没有办法，你不能顾及全面呢，只好命几个人轮流着背着这宋仁杰。宋仁杰这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还往下淌着。贺龙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大踏步奔西便走。走出去没有十分钟，就听见村子里的是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坏事坏在那个姓薛的身上，薛天沛，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他在贺龙众人面前听着话不顺耳，他垂头丧气的离开了老杨家。哎呀，往前走着，心里就琢磨，这伙人不像买卖人。我看他们腰中鼓鼓囊囊的，好像带着家伙事儿呢。我看人那枪碎头了，哎呀，他是不是赤匪呀？共产党啊！怪不他们问我呢，你怎么不去发财去呢？这话里头有话呀。他低头正想着往前溜达，准备回家睡觉。正好遇上两个巡逻的，都是团访局的，就是使刀和使猫缩的那位，正好走个樱桃胖。这小子想要表现表现，就把方才的所遭所遇跟这俩人说了。这俩团访局的狗腿子也想立立功，因此探头缩脑袋想探看究竟，正好遇上了放哨的宋仁杰，这才发生了这些事儿。他俩陌生回去到团访队报告去了，团访队等再来了，老杨家的父子早跑了，扑空了。结果他们是鸣枪示警，在后头要捉拿所谓的赤匪，故此才枪声大作呀。单说贺龙他们就知道情况有变，背着商号宋仁杰是急急忙忙是奔西而行。这一路之上连跑在边，天似亮似不亮，后边枪声听不见了，回头看看没人追赶，大家这心才放下。哎呀，坐在石喇子上的大家在这喘喘气儿。贺龙不放心宋仁杰，赶紧命人把他背在眼前看了看，其实宋仁杰在这一路之上是几度昏厥，失血过多了，不过还有知觉。贺龙就问他，小宋啊，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1: 完了完了，刚才啊我还做个梦，我说无福无寿的人，想跟着总指挥干点正经事儿，没想到命浅福薄啊，受了伤了，还给你们找来累赘。总指挥啊，我活不了多久了，把我扔到这儿，你们赶紧走吧。为了我再把你们都牵扯进来，我死也闭不上眼。你看他这么一说，别人更不忍心把他抛弃了，能干那种事儿？贺龙一晃头，别说了，现在我们手边没有药，给你包扎包扎，
0: 咱们还接茬往前走，哪有药布，就把这衣服里子撕下来，把伤口给包扎上，背着他照样走。结果没走出去几十米远呢，对面又遇上俩人。这两个人呢，一看走路那个姿势就当过兵，岁数不大，身体挺棒。贺龙把枪就拽出来，因为现在也分不清谁是歹人谁是好人，也分不清是自己人还是敌人，不能不提高警惕。其他的人把家伙事也拽出来，那两个人也看见了，别误会别误会，别开枪啊，我们斗胆问一句，里边有没有贺龙贺总指挥呀？贺龙一看自己真出了名了，走到哪儿都有人提他的名字。贺龙还在乎这个，往前大跨一步，把胸脯一拍，我就是贺龙啊，你们是谁？哎呀，可找着您了。这俩人说到这儿，往前紧走两步，到了贺龙的近前，那头便拜，就跪地就磕头。这下贺龙倒愣住了，哎，起来起来起来，不可如此不可如此，你们是谁呀？这俩人自我介绍，那个小的一指自己的鼻子，我姓苏啊，我叫苏子三。这位他一指那个高的，他是我表哥，叫卓南堂啊。我总指挥啊，你是想不起我们来了，我们祖籍也是桑植的人呢、啊。过去你砍盐局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时候，我们还小呢，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老人都参加过您领导的队伍。哦哦哦，原来如此，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哪知道啊，听见老乡说了，你们在前面不远，杨家溪摊上事儿了，枪声大作，因此我们头派我们两个人来接您来。你们头头是谁？就是团访局的总队长，叫徐晓彤啊。哦，贺龙一听放了心了，我正要找徐晓彤呢，他派人来接来了，这不是正好？好好好好，那你们头前带路。哎哎哎，快跟我们走。这会儿的地势是非常险要，可以说是一人当关万夫莫开呀。他们顺着山路高一脚浅一脚，转过多少山崖，眼前是一块盆地。这苏子三用手一指，到了，我们的总队部就在那儿，我们的团总就在那等候迎接呢，我到前头去打个招呼啊。苏子三撒脚先走了，贺龙他们继续前行。走了不到一里地，就见对面呢来了有100来号，为首的一个人翘首张望着，贺龙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徐矮子徐晓彤。一看徐晓彤发福了，比过去还胖，个儿显得更矮了一些。贺龙正发愣的时候，就见徐晓彤大步流星小跑到了贺龙近前，过来就磕头啊。总指挥，可见着您了，都把我想死了，迎接来迟万望恕罪呀、啊、听说您到了，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闹了半天果然是真的。贺龙双手相搀，小童啊，起来起来起来，听说现在你发了，做了国民党的总团总是吗？哎呀，愧啥人也，愧啥人也，有些详情啊，等没事的时候我好好跟您唠扯唠扯。总结起来四个字是迫于无奈，没有办法呀，赶紧往里请往里请吧，这都是我手下的哥们儿，没有外卖，都是我的弟兄。贺龙众人呢、啊、这才放心，跟着徐晓彤下了山坡，进了村子，来到团访局的总部，还真挺气派，宽宅大院，门前挂着牌子，有人在这站着岗。

0: 一看见徐晓彤等人，赶紧举手敬礼。徐晓彤一挥手，紧跟着让贺龙大家进了院。到了院里之后啊，徐晓彤就一皱眉，怎么这还有个商号啊？贺龙说，晓彤啊，别的你先不要着急，就这个人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咱自己的同志，身负重伤，失血过多，已经几度昏厥了，无论如何要把他抢救过来。行行行行，去找郎中去。是到了家一样，那块有人去请大夫，徐晓彤让大家坐下，洗脸漱口，掸扫尘土，然后吩咐厨下赶紧准备好吃喝。这好吃喝也快做好了，大夫来了，来俩。简短解说，一看这伤啊，大夫是紧皱眉呀。贺龙就问有没有生命危险，其实没伤到要害部位，不过失血太多，恐怕一会儿半会儿好不了啊，得好生静养。行行行行，贺龙是千恩万谢，转回头跟徐晓彤说，晓彤啊，见面就给你找麻烦，这是咱自家的兄弟，自己的哥们，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你现在当务之急能不能找个地儿叫他好好养伤，如果我们走恐怕他跟着不能一路同行了，这事儿你就负责了，无论如何要把他救过来。行行行，您放心，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到了我这不就到家了吗？徐晓彤啪啪啪做了安排，把宋仁杰抬下去了，有专门人照顾，咱不必细说。贺龙是长出了一口气，这才倒开功夫问徐晓彤，晓彤啊，咱哥俩一分手多少年了？哎呀，不短了，八年头了。是啊，光阴似箭，一转眼就八个年头了。晓彤啊，我真都没想到你当了什么团总的总队长，方才我没说吗？迫于形势啊。我老大哥，我跟您这么说吧，不管到任何时候，我的良心我可没变，我从来没骚扰过老百姓，缺德的事儿我绝对不干呐。另外我跟您讲，我的心呢一直跟着您呢，我听说您在南昌搞暴动，甭提多高兴了，我想拉着队伍去投奔您去，后来又听说你们失败了，在潮汕打了败仗，队伍花了我非常失望，后来我又听说你被洋人给抓住了，哎呀，我这心顿时就揪起来了。今天难得的你我弟兄在此相见。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

0: 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美国七月通胀压力持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

0: 染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

0: 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要高质量。

0: 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 县三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据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35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

0: 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1: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1: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各方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如何未雨绸缪，全力防御。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这场科技赛事带给行业哪些新观察？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锋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1: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总台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有关成员单位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与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158人参与抢险，边防连昨天下午已赴现场进行勘查，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与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2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明显低于1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0: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0: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0: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分区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1: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以进入到灾害核心现场。那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3: 主持人，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 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地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主持人，
1: 那目前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
3: 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30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0: 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个小时，抢险救援、寻找失联者正在持续进行中。关于救援的具体情况，记者采访到了正在前方进行抢险救援的官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昨天晚上8点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5: 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林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4: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6: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那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目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4: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臣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7: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推3公里，陆地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二次灾，它路已经封了，不让下沉，因为晚上它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4: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5: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4: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互通、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边民互市贸易活跃，跨境商务旅游人数增加。
1: 吉隆口岸地处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河谷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会给救援带来哪些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公开资料显示，吉隆镇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海拔大约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十几公里，但落差大约1000米，处于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20多公里通常需要40多分钟。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山洪泥石流，造成17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11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参与了抢险救援。当时的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昨天告诉中国之声，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路面和作业面都比较狭窄。
7: 那个路一般的拖车拖那个重型设备进去的话，基本上要有人在前面去把前面车拦住，如果说同时两辆拖车交叉的话，估计都让不开。当时人也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放在那个边坡上面，就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4: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昨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监测预警等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1: 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1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
0: 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并派出1台中压发电车、2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应急照明装备24台、电源装备53台以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1: 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灾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
0: 中国电建昨天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8: 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我们是分批去，我们第一批我有4个管理人员，我的工人是50个。
9: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0: 晨光起新，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9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我是主播莹莹。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的问候。首先一起关注国内时事。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2次审议， 你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接下来我们关注九台要闻。8月25号，武洞河美乡村喜迎大东盛会，2026年九台区首届村武展演暨集中展演在区文体活动中心圆满落幕。来自各乡镇街的18支群众代表队欢聚一堂，以翩跹舞姿诉说乡土情怀，以蓬勃风貌喜迎大东盛会，为观众带来一场烟火气十足、凝心聚力的乡村文化盛宴。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媛媛出席展演活动。8月21号至23号，2026年长春市九台区青少年篮球邀请赛在区执教中心顺利举办。本次地区级高规格品牌赛事积极响应奔跑吧少年号召，践行体教融合、以赛育人理念，搭建优质竞技平台，有效挖掘体育后备人才，助力区域青少年篮球运动高质量发展。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莹莹，文字编辑杨建梅，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11: 你好，外卖。
1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3: 儿子，儿子，儿子，
1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9: 一起去读书吧。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2: 是太棒了。
2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7: 不忘初心为本，
2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8: 弯路是什么呀？
2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8: 那读书还能干嘛？
2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30: 读书破万卷，
31: 人学
30: 下
31: 之道，
30: 读有神。
31: 不学，
3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3: 你喜欢读书吗？
3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3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5: 来，坐我后面。
3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5: 嗨，你们好。
3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每年
10: 多少？用完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2: 消耗的
13: 家
12: 用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6: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关于燕云十六州的归属，宋辽两国分别持有怎样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原因让剑拔弩张的双方重归于好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八集《澶渊之盟》。

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开始，宋辽之间的关系便日趋紧张，而这场矛盾的导火索还要从唐末五代说起。五代时期，后晋高祖石敬瑭为了取得北方契丹人的支持，主动将燕云十六州拱手相让。自此，契丹的疆域扩展至燕山山脉，控扼长城关隘，广袤的华北平原再也无险可守，富饶的中原大地完全暴露在契丹人的铁蹄之下。为了解决这块困扰宋朝已久的心病，雍熙三年，宋太宗赵光义派出三路大军北伐，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结果却大败而归。昔日的无敌将军杨业也兵败被俘，最终以身殉国。北伐的失利使大宋放弃了积极主动的国防战略，开始实施全面防御的部署。但此时的辽国却在辽圣宗和其母萧太后的治理下逐渐走向强盛，开始筹划对屡犯边界的大宋实施反击。那么辽国对大宋究竟展开了怎样的反击？这种兵连祸结的局面又究竟会持续多久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

也得休克。宋军的两次北伐都被他们联手所粉碎。但是当攻防一转换，辽转入攻势，而宋转入守势的时候，辽也有意思，并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公元1004年，辽军南下，一路上长驱直入，但是也并不过于顺利。打莫州，莫州没有攻下；鄞州，鄞州没有攻下，所以干脆直逼黄河的北岸，直逼澶州。他们来干什么？南下的目的，一开始是想夺取被周世宗柴荣夺来的鄞州和莫州，以及改名为雄州和霸州的瓦桥关和义庆关，但实际上是想趁此机会，最好能够把北宋黄河以北的土地掳掠而去。但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虽然我们一再地说汉人和中原的朝廷它有一种割舍不断的烟云情景，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对于收回燕云十六州却是越来越没有信心，越来越觉得无望。恰恰相反，倒是契丹，倒是辽，对于燕云十六州的占有却是理直气壮。怎么个理直气壮？一直到真宗去世以后，仁宗皇帝在位期间，辽国的国君还派使者来谴责宋朝，说当年太宗皇帝派兵兵临幽州城下毫无道理。那么他们认为燕云十六州理所当然是他们的，结果仁宗皇帝没有办法回答，宋朝的满朝文武也没有办法回答，最后冒出了一位官员叫做王拱辰，他说出了一个道理，倒为仁宗解了围，说是河东之役。什么河东之役？就是宋太宗打北汉夺太原的那一次战役。本诸建伟，契丹遣使行在，自城款以元寇司令官，遣甲兵以元贼，太宗怒其反复，既平既元，遂下令北征，安得为之无名。谁说我们太宗皇帝打幽州是师出无名？我们打北汉取太原，你辽你契丹还在这个过程中派来的使者和我们结成友好关系，但是这边一边友好，那边一边你派军暗自出师司令官来援助北汉，这就是背信弃义。那我们太宗呢，是针对你们的背信弃义才起出兵去打幽州的。你看看他说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一说出来，倒让仁宗放心了，而且对大臣们说，幸亏有这个王拱辰，说如果不是拱辰降之故事，待难打也。金兰兰回答了，注意注意，王拱辰的这种答复几乎完全颠覆了我们对燕云十六州的以前的认识。为什么这么说？这位号称降之故事的王拱辰，他说的理由是谴责契丹人的背信弃义，却完全没有理直气壮地说燕云本来就是我中华的领土，本来就是我大宋的领土，而大宋皇帝兵出幽州夺回燕云十六州才是本分。不这样说。他为什么不这样说？不但他不这样说，宋朝的满朝文武也不这样说。为什么不说？因为他们和我们的认识他是不一样的。当时不光是辽人，甚至是宋人也认为契丹占有燕云十六州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什么原因？因为燕云十六州

0: 不是契丹强夺而取的，是石敬瑭在危难之际求得别人的帮助而馈赠的礼品，是一种交换。尽管这种交换代价太大，尽管这种交换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毕竟已经是既成事实。正是基于对燕云十六州的合理合法的占有，所以萧太后和大丞相韩德让才理直气壮地起兵，要夺回被周世宗柴荣夺去的瀛州和墨州。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瀛州和墨州在后周，特别在宋的统治下，他已经几十年了，这里的民众已经习惯于宋的统治了，已经习惯于现在的生产方式了，他们已经厌恶战争了，特别的厌恶契丹重新给他们生活带来的灾难。所以契丹的南下处处受到当地民众的抗拒。那么当瀛州攻不下，墨州也攻不下，长驱直入到了澶州的时候，难道澶州又是那么好打的吗？何况澶州不但是在北宋的府地，而且北宋还派了一位著名的将领李继龙，这也是一代名将了，守卫澶州。那么听说萧太后和辽军大举南下直逼黄河，朝廷怎么办？这个时候的宋已经经历过一次皇位的更替，太宗皇帝已经死去几年了，继位的是他第三个儿子真宗赵恒。那么真宗皇帝听说辽军大举南下，召集大臣进行商议，这个时候就发生意见的不同了。有一位官员名叫王钦诺，这个王钦诺他的官位已经够高了，参知政事。他是哪里人？是临江军新余县人，也就是现在江西新余人。他提出了一个主意，说辽军势大，眼宽一贯黄河，汴梁开封无险可守，建议陛下暂且移驾建康南京，来躲避辽军的锋芒。这是他的主意。另外还有一官员叫做陈尧叟，这位陈尧叟地位也不低，是同知枢密院事，这是管军政的官员。他的主张是什么呢？建议不要到南京去，到哪里去？到成都去，也是避辽军的锋芒。这就有意思了。我为什么刚才特别要说到这个王钦诺？他是现在江西的新余人。我还要说这位陈尧叟，他是现在四川人。我为什么要说他们的地望？因为这两位他们的出生年代都是在北宋刚刚建立的那个过程中，宋军灭后蜀的时候，这位陈尧叟大概是五岁左右。那么宋军灭南唐的时候，这位王钦诺是十四岁。虽然现在他们都入世宋朝，都在宋朝身居高位，但是少年时代幼年时代对于故国的那个情怀，对于当时成都，对于当时的南京的那种繁荣，他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怀念。但是无论是王钦诺移驾南京，还是陈尧叟移驾成都的主张，都受到当时的宰相寇准的坚决反对和批评。
1: 寇准为宋真宗提出了怎样的建议？在寇准的努力下，大宋皇朝又是否可以转危为安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公元1004年， 宋辽之间的矛盾全面爆发。辽圣宗耶律隆绪和其母萧太后亲率大军举国南侵，虽然遭受到宋朝的将士顽强抵抗，但来势汹汹的辽国铁骑还是令大宋的统治集团乱了阵脚，弃都逃跑之声弥漫于朝堂之上。值此危难之时，寇准坚定地站了出来。寇准字平仲，出身于陕西的名门望族之家。在家族的熏陶之下，寇准耳濡目染，自幼便表现出过人的聪明智慧。寇准七岁时便即兴创作出《咏华山》一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潇洒开阔的诗境，不拘一格的眼光，展现了他超越年龄的机敏和思维水平。而在其步入仕途之后，寇准更是胸怀天下，一心为公。面对大敌当前、人心惶惶的局面，寇准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此时畏惧强敌，必将导致人心尽失，迎接大宋的很可能便是亡国的命运。那么，寇准能否成功打消宋真宗的畏战情绪？面对辽国的大举南侵，他又做出了怎样的应对呢？
0: 这位寇准呢，是我们现在陕西的渭南人。在19岁的时候，寇准就中了进士，所以这是一个少年成名的后来宋朝的政治家。那么寇准听说有人劝皇帝移驾南京，又有人劝皇帝移驾成都，他明明知道是谁说的，但是不点破。为什么不点破？这样就好对事不对人了，这样就好说重话。他说什么重话？谁为皇上出这个主意的，可力战。现在辽军南下，已是强弩之末，如果臣等不效忠，如果臣等不竭力劝皇上北上抵御辽军，而弃开封而南迁，人心崩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等有何面目在地下去见太祖太宗？这个话就更重了，实际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皇帝把宗庙社稷抛弃往南溃逃，那你将来如何在地下见你的父亲，如何见你的伯父？你没办法见的。在寇准以及其他几位文武大臣，我们可以说他主战派的这个竭力主张之下，真宗皇帝决定御驾亲征。御驾亲征就是从开封北上到澶州前线去。当时的黄河呢，澶州那一带它分成几股了，其中有一股在澶州穿城而过，所以澶州实际上分成两座城，一座是北城，在黄河的北边，一座在黄河的南边，是南城。结果皇帝来到黄河南边澶州的南城以后，萧太后带了哪里10万辽兵南下，已经直抵澶州北城的城下，声势浩大。这个时候就有人劝真宗了，说皇上不能涉入险地，一渡黄河一旦有什么情况，你撤退都没办法撤退。真宗皇帝本来这个御驾亲征就是被寇准逼得没办法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又犹豫了，犹豫了怎么办？不敢渡黄河，不敢到北城，任凭你寇准怎么的说，就是不走。应该说畏敌派还是更多的，寇准没办法，一时说不动，想缓和一下气氛，出便殿去透透空气，想琢磨一下再用什么办法来打消皇帝的顾虑，让皇帝渡过黄河。一出便殿

0: 抬头一看，只见一人匆匆而来，寇准心中大喜，来的是谁？老将高俅。这个时候的高俅年纪也大了，多大？70岁。所以他没办法亲自出征，但是护驾来到澶州的南城，给皇帝出主意。他也是主战派之一。寇准迎面见到高俅，问将军何往？高俅说：“劝皇帝过河。”寇准大喜，拉着这个高俅的袖子，进到便殿来见皇帝。寇准还没有靠近皇帝，一进门高声呼喊：“他说皇上，您不愿意渡河是不相信臣的话。现在高老将军在这里。”这个高俅见寇准把自己推出来了，当然也是责无旁贷，高声宣称说：“敌师已老，陛下已亲往，以督其城。”那么辽军到我们澶州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臣希望皇上立即渡过黄河往前线，鼓舞士气。什么叫做以督其城？那么我们宋军的胜利就在眼前了。这一文一武，一说一唱，而且不但有软的说，而且还有硬的。这个高俅在寇准的这个眼色暗示之下，不等皇帝表态，立即让卫士准备车驾，然后两人连说带哄，把真宗皇帝弄上了车辇。到了真宗皇帝也是徘徊之中，哪一边劝说的力量大，他可能就听从哪边的。结果上了车，又渡过了黄河，同时在文官武将的簇拥之下，上表澶州的北城的城墙。皇帝御驾亲征的消息早在全军传开了。当大家看到城楼上出现皇帝的玉盖的时候，澶州城城内城外的宋军欢呼之声声闻数十里。
1: 宋辽澶州决战的结局究竟如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澶渊之盟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签订的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澶州又称开德府，位于今天的河南省濮阳市西部。澶州城以黄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城，被称为南城北寨。作为黄河的金要重地，也是北宋抵御辽国的最后防线。在澶州城下，宋辽双方赌上国运的大决战一触即发。可令世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声势浩大的澶州决战最终却并没有造成生灵涂炭的惨烈结局，而以一纸盟约和气收场。这篇盟约也换来了宋辽双方长久的和平。那么这究竟是一篇怎样的盟约？剑拔弩张的宋辽双方又是在怎样的契机下签订的呢？
0: 城外的辽军远远驻扎等待时机，当然城里城外的宋军也害怕辽军的这个势大，也不敢贸然出击。双方啊，只是派小股部队进行接触，进行试探。但是这样一下去，对宋他是有好处的。什么原因？他是内线作战，而对辽是不利的，他是外线作战，战线太长，粮草供应不上，这是其一。其二，远近的宋军正在源源不断的赶到，所以澶州周边敌我形势正在发生不利于契丹而有利于宋军的这种改变。第三，由于辽军的长驱直下，被辽军甩在身后的宋军也在开始在侧翼对辽军发起进攻，所以这样拖下去对辽是不利的。当时辽军最能打的将领，我们说到

0: 两个耶律，一个是耶律协增，一个是耶律休哥，都已经去世了。那么辽军最能打的是谁？这个时候是一位后族的将领，姓萧，叫萧达林，汉人的记载叫达兰。那么这个萧达林呢，他曾经是耶律协增的部属，俘虏，当年俘虏杨继业就是他这一支部队俘虏的。后来一路上南征北战，在二耶律去世以后，他成为辽军著名的将领，这个时候正是南部的统军使，作为前部先锋，他有责任来想办法让形势朝着辽的方面发展，所以他就带着卫士再一次来查看地形，查看地貌，查看一下两军的阵势。结果一不小心，一不留意，就来到了宋军一种武器的射程之内。这种武器叫床子弩，这种床子弩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箭弩发展的一个非常高的阶段。据记载呀，它是用几张强弓组成一个组合的弩，要用多个军士进行操作，射程有些记载可以说远达500米以上。这是什么一种武器？威力巨大。这个时候啊，正在城头上指挥床子弩的低级军官，他远远看去，有一个辽军将领在指指点点，然后安排士兵竖弩齐发，结果有一只巨弩就正中萧达林的头部额头，萧达林因身落马，落马死去。萧达林一死，辽军的军心就发生一种动荡了。据记载说是当那个萧达林的尸体运到萧太后的面前的时候，太后萧绰是痛哭流涕，为其辍朝5天，全军自哀。那么这样一来，应该说这个萧太后眼看在战场上占不到什么便宜了，于是派了归降于辽、归降于契丹的宋军将领给宋朝的皇帝传递一个信息。传递一个什么信息？传递一个议和的信息，实际上也是寇准所希望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什么原因？要真的打起来，结局如何还真的很难说。即使把辽军战败，杀人10000，致赏8000，损失也是惨重的。所以在枢密院的安排之下，出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成为宋朝的使者，名字叫曹利用。这个曹利用在我们的戏曲里头，我们的一些历史读本里头也被描绘成一个猥琐小人，但是当时的人们不是这样看他。宋史对他的评价说，曹利用少喜谈辩，从小就喜欢辩论，喜欢陈述，慷慨有志操，不但有大志，而且有节操，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青年。后来卢氏做了官员，他刚好办事到澶州前线，这个枢密院正要找一位去谈判的官员，所以向真宗推荐曹利用。真宗开始不想用，结果枢密院的官员反复陈说，终于用了。用了怎么办？真宗向他面授机宜，说这个萧太后韩德让长驱直入南下，他的目的是什么？两个目的。第一，土地，想夺回我们的银州和墨州，夺回雄州和霸州，这是第一。第二是财务，现在朝廷派你去，土地是绝对不可让的，寸土不让。